8:02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这三天啊，周一、周二、周三这三天，京津冀地区呢，时不时的会有雷阵雨的出现。我们也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再有一个，气温较高，还要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同时要做好补水的措施。另外呢，行驶在早高峰的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随时互动分享。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一首不一样的绿光，雷鬼版的绿光，一起感受一下。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这些地方啊。其实节目里面呢都会给大家推荐这些地方，当然了，有些地方呢我们可能真的去过，有些地方呢可能我们没去过，但你去过啊。
0: 对，
1: 有的地方呢可能我们都去过啊，看看感受一不一样。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地方大家都去过，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分享啊，通过大家的这个分享和推荐呢，也可以给到各位一些小的这个指导，就是种草嘛，对吧？种种草，然后也顺便拔拔草，
0: 对，攻略啊，
1: 没错啊。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将去到河北省的唐山市来感受一下唐山南湖开滦景区。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生态修复的奇迹啊。目前呢，这个是国家五 A 级景区，绿化率呢覆盖达到了65%，吸引了215种鸟类栖息。必看的这个地标就是丹凤朝阳广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68米的高铜雕的凤凰，象征着唐山浴火重生啊。夜间的灯光之下呢，显得更加的这个磅礴啊。
0: 另外呢，在这里啊，也有一些演出啊，云凤岛的那年芳华沉浸式实景演出，结合了光影艺术演绎非遗文化。每场呢，限定是一场150个人，但是这个是需要提前占座啊。另外呢，还有光影水舞秀，220米宽的湖面喷泉，100米高的水柱，配合上激光和音乐。夏季呢，基本上每晚是9:10上演，也是非常精彩的。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这个亲子啊可以体验的，像皮影主题乐园，国内首个皮影 IP 的无动力乐园，分什么低碳星球啊、童趣星球啊两大区，还有这个攀爬网、滑梯等等30多种娱乐设施，是比较适合3到12岁的小朋友去玩。另外呢，里面还有这个植物风情馆、热带雨林馆，里面这个喷布的喷雾啊围绕，是非常漂亮的。还有沙漠植物区的仙人掌，还有室内恒温大概是在25度，也比较舒适啊，四季皆宜。
1: 说到出门玩啊，唐山呢也算是一个美食特别丰富的地方了，它集合了关内和关外的各种美食啊。首先呢，必吃的就是唐山宴啊。这里面啊有什么棋子烧饼啊，就是那种酥脆的肉馅，还有小山炸糕。
0: 肉馅是最好吃的，
1: 对，豆沙流心儿，还有这个鸽子啊，它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绿豆面的这个煎饼啊。这个鸽子这个东西在秦皇岛、唐山包括张家口
0: 也有是吗？
1: 都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就是山
0: 过年是不是会炸这个东西啊？
1: 它不太像炸的这个东西，就是有炒鸽子，就是它这个本来的这个玩意儿，就是有点，反正我吃的都是炒的啊，那个黏黏糊糊的那种东西。
0: 我去吃的时候，它上面会浇一点那个酱汁儿，就有点像芝麻酱似的那种料汁儿。
1: 就是它做法有很多，它的本来就是绿豆面的这么一个煎饼它就是我还没有见过干吃鸽子的，基本上都是炒的比较多。
0: 一会儿回办公室我带了
1: 是啊，
0: 对，
1: 人均的大概50块钱就吃的挺不错的了，小吃特别多啊。然后唐山宴的3层呢有复古街景，里面呢也有皮影戏台，用餐的时候可以免费的来观赏。
0: 另外说到住啊，住的话呢，比如说像紫天鹅庄木屋酒店啊，含早餐、景区 VIP 通道等等，旺季的时候稍微有一丢丢贵啊，每晚是大概1200块钱。另外呢还有这个成发曼丽酒店，它属于是一个智能酒店了，步行至南湖只用10分钟啊，家庭房呢大概是每天晚上500块钱。
1: 对，我们说的这个都是离南湖最近的吃的和住的，
0: 对，属于是这个景区周边的一些这个住宿啊。如果您想要稍微便宜一点，也可以在周边再去再找一找。
1: 对，
0: 另外呢，交通攻略就是公交车的话呢，有5或者是44路呢是直达南湖游客中心的。如果从北京自驾的话，是可以经过这个京哈高速2.5个小时，就是2.5个半小时到景区。景区停车是免费的，而且南湖是不要门票的哟，可以免费。近的，另外呢，就是你到景区里面的话，是可以租这个自行车环湖，大概每小时是20块钱，也可以坐它的这个环湖线的这种电瓶车，是每个人30块钱，游一圈的话大概是40分钟左右，里边还有可以租那种单人的，也不是2-3个人吧，一个那种小电的电瓶车，那个我昨天问了一下，大概是每小时68块钱，但是速度有点慢啊，我觉得一个小时可能也都逛不完，
1: 是，还不如自己骑得快。
0: 对，还不如自己，或者是坐他那个30块钱40分钟绕一圈，我觉得还挺舒服的那个车坐着啊。
1: 是啊，10点前闭园呢，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来逛灯笼夜市啊。在这个购物方面的推荐呢，有些文创。 畅守信呀、啊，因为皮影商店里面有这个皮影兔啊、嗯、盲盒，一个呢是49块钱，开乱博物馆呢可以买到复刻版的老股票的纪念册。
0: 嗯，
1: 另外在晚上呢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就是比如像北极光秀啊，晚上呢是在10点上演激光模拟极光流动啊。另外呢还有湖畔音乐会，每周5、6晚是有民谣魔术的轮演，也可以免费观看。
0: 嗯，
1: 给大家一个比较小众的玩法哈，一日精华游是什么？就是上午你去开滦矿山公园井下探秘，中午吃个唐山宴，下午皮影乐园加植物馆，傍晚登上凤凰台，晚上呢可以看这个水舞秀加北极光。另外更小众的体验啊，我从网上也看到有人参与了，嗯，感觉还不错。
0: 嗯，
1: 就是清晨的时候6点开园的时候，你拍摄空镜荷花池，可以偶遇到这个白鹭群。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说这地方有200多种鸟类呢，
0: 对，
1: 栖息啊。冬季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受一下冰雪乐园的滑冰，每小时是50块钱，雪地摩托呢刺激畅玩，因为唐山的冬天也挺冷的。
0: 对，
1: 总结一下呢，南湖景区呢是以免费开放加付费体验的模式，兼顾了生态文化和烟火气。你看景区的大门票是不要钱的，
0: 嗯，
1: 里边你想玩什么你就付哪个费，也不至于让您觉得，嗯，收了这么多钱没有什么好玩的啊，这个我也不能参与，那个我也不能玩啊。无论是亲子遛娃、历史探秘还是夜景打卡，都能满足啊。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微信啊，公众账号，它有公告，可以获取最新的演出时间，还有演出的这个内容，因为它是实时的、动态的这个变化的，
0: 没错，
1: 根据季节呀、根据节气啊来进行调整的，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了解。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到了夏天之后啊，气温比较高，大家对于各种食物呢是比较注重的，经常会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啊，怕温度一高呢就出现了这个坏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说了，冰箱呢并不是万能的，你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塞到冰箱里面。有的食物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保质期限的，即便在冰箱的冷藏里面也会有一些要求。而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以为有些食物能够永存，像厨房里的盐呀、味精啊，买回来仿佛能用到地老天荒啊，比如有的朋友看到合适的一囤囤一堆。但是有些食物啊，你以为它没有保质期，放多久都能安心食用，但其实并非如此。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厨房里有四种你以为不会过期的食物，其实早就该扔掉了。
1: 罐头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都是末日生存食物一般的存在，能够在家里长长久久的储存。但其实呢，罐头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能放，一般来说保质期大多都在两三年左右。超过保质期的罐头呢，有时候即使外观正常，但是罐内接缝处的金属已经锈蚀并透入食物了。这种情况呢，在很多午餐肉等金属包装的熟食罐头更为常见。如果储存不当呢，原本长保质期的罐头保质期也可能变短。对于同一品牌的食用油呢，大桶装的价格往往都比小桶的性价比更高，所以说很多朋友一买都直接买大桶的，也省得再频繁买。但是呢，大桶食用油的安全食用期限要比咱们想象的短，一般来说会标注18个月左右的保质期，指的呀是产品在未开封状态下。而开封后的食用油呢，很容易发生氧化酸败，特别是很多人为了方便又习惯把这个油放到灶台边上，高温更一步加速了食用油的氧化酸败。一旦食用油开始了氧化反应，营养价值将大幅降低，甚至可能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经检测啊，以这个油脂开封后1到2个月，过氧化值就会明显上升，超过国家标准。像是花椒、大料、八角、桂皮这种散装干调料，因为一次用不了多少，很多人就习惯买一大袋，然后一直放着用，也不会太在意保质期。首先，这个形状完整的这种香料呢，因为本身其香辛特质，保质期可以达到2年及以上。如果没有避光、避湿、密封保存，但也会影响储存时间。比如说花椒，如果保存过程中温度、湿度过高，很容易就会出现变黑以及出油等情况，轻者啊影响口感，重则还容易霉变。其次，如果这个干调料是研磨成粉了，那么储存时间就大打折扣了。散装的粉末类干调料，尤其是含油脂的，那么开封后建议您是半年到1年内吃完，同时也要注意密封保存。最后啊，就是要说到这个干货了，包括干木耳、干银耳以及干香菇等菌类，豆角干、茄子干等菜干，腊肉、腊肠等肉类。由于这些啊本来都是经过风干延长的保质期的，加上还有些有大量的盐，很多人就自然而然觉得它能一直保存，甚至直接放到室外。事实则不然，这是因为干货中其实也有水分，像坚果类干货中的水分一般在10%以下，木耳、银耳、紫菜等含水量在10%到20%左右，腊肠、香肠等呢含水量有个30%，在一定的温度与适宜条件下也存在着变质可能。不仅如此啊，这个干货中可能还藏着细菌、虫卵等，长期保存还可能发生霉变或者生虫。所以啊，这个即便是干货也得及时食用，避免长期储存。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暑期正值旅行高峰期，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禁止违规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旅游景区，严禁在景区动用明火和吸烟，严禁损坏、挪用和遮挡消防设施器材。在山区、水域或自然条件较为复杂的区域游玩时，要关注天气变化，规避安全风险，做好自身防护。
3: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

0: 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 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
1: 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
3: 号谱就在。就这样，
2: 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
0: 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 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了。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4: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5: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6: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

0: 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拿着什么钱？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 他也会

0: 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

0: 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翼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畔。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

0: 陈毅元帅，陈毅元帅的对，商会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帅的对，商会一定是好的。我相信我们能渡过难关。我一定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
2: 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肆虐如此上心呐、啊。
4: 年少有为哦。
3: 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
4: 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3: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4: 这会是尽头。老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
3: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
4: 他还在，他老了。
3: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太久了，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2: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 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
0: 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不疼。
4: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
4: 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
1: 打算怎么该决呀？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嗯，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

0: 卖艺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 送给天种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种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
2: 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

0: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1: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0: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

0: 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装修的时候啊，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说哎，要留上一间客房。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不留了，因为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没有啥客人来你家住吧。
0: 对，
1: 如果呢是三代同堂的情况之下呢，那就不叫客房了，那是专门给老人准备的房间啊。
0: 对，
1: 因为朋友也好或者亲戚也好，现在呢也不愿意麻烦啊，基本上外边找个酒店就住了，家房旁边找一个什么快捷
0: 就近的，对，
1: 也挺方便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呢，现在盲目跟风留一间房的还有书房啊，甚至还会这种什么强行留一个书房。但是呢，装修可能是个坑，留一间书房就是其中的一个坑。只有等到真正入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书房呀有那么一丢丢鸡肋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感受来聊一聊书房的必要性啊，或许听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怎么做选择了。
0: 首先呢，是哪些家庭后悔留书房了呢？家里需不需要书房，往往在入住一年之后就知道了啊。尤其是下面几类家庭，大概率以后都会后悔。首先呢，是伪需求的家庭，装修之前啊，想着自己偶尔会在家里面加个班啊，那得留一间独立的书房啊，避免晚上工作时打扰到家人的休息。入住后才发现呢，自己下班回家后呢，根本就不想动，更别说是加班工作了啊。而当初留的书房呢，也就彻底成为了摆设。有朋友说了，书房已经被琐碎的生活彻底打败了，变成一个杂物房了。至于偶尔的工作处理呢，大多是在餐桌上就能解决，你用个笔记本就行了呀。
1: 对，
0: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书房啊，现在是十分的后悔。
1: 对，除非你专门做那种电竞房啊，那跟书房也没什么关系，
0: 对，
1: 就是你玩游戏的地方啊。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孩子还小的家庭，装修前啊，考虑到家里可能有孩子，要单独留一间书房，就算现在不需要，以后呢肯定也能用上，从而呢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入住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自控能力特别差，有了独立的学习空间之后，半个小时憋不出一个字儿，
0: 对，
1: 还不如他在外边写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了，去客厅化的设计，把书桌搬到客厅去，
0: 对，
1: 是吧？该玩手机玩手机，你该写作业写作业，并不影响打孩子，所以呢，这样子大家都能看着，能监督啊。有朋友说了，孩子太小，真的没必要留啊，家里面成了玩具间了，每次一进去就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根本收拾不完。
0: 哎，另外啊，家里还小，就留一间书房，这个考虑的有点太早了啊。基本上啊，真正家里面就是从小养孩子养到大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在5岁到6岁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家里面重新装修一遍。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重新分配，画
1: 的已经不成样了。
0: 对，你再重新分配出来一间书房也好啊，或者怎么着的，你再重新分配一下是可以的。
1: 对，
0: 在这之前真的没有必要说哎呀，以后有孩子给孩子留一间单独的书房，没有必要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空间本身就很紧张的家庭，装修前呢想着就算家里的面积不大，哎，也得想办法挤出一间独立的书房出来，不管是工作啊、游戏或者是做手工，都特别的实用啊。这是你入住之前想的，入住之后呢，才发现家里最缺的反而是收纳空间，而不是一个常年处于闲置状态的书房。哎呀，那叫一个后悔啊！也有朋友说了，当初为了留这个小书房，真的是牺牲太多了啊。即便呢现在沦为了杂物间，也放不了多少东西，反而会特别乱啊。
1: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做好收纳的规划嘛，你大部分是这种留白的、空的这个空间，
0: 你堆在那儿把东西，那当然乱了啊。
1: 是，所以啊，装修前看别人家都留书房，认为自己家也该留一间的，甭管能不能用上，起码有备无患。有备无患啊。入住以后发现自己既不需要在家办公，也没有静下心来读书的习惯，以至于书房长期是闲置的，白白浪费了一个房间。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啊，就是如果你不留书房啊，家里面的这个空间规划呢，的确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因为我们现在去买房子，你能看出来书房的空间很小。
0: 对
1: 啊， 它其实你放一张床进去吧，又有点觉得特别憋屈的话、嗯、但是你不放床，这个书房该怎么设计呢？最合理的设计呢，一定是结合自己的需求来考虑的。
0: 没错，
1: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需求，有一些相对来讲这个普世的大众的这种需求、
0: 嗯、
1: 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衣帽间，它是最实用且不会被浪费的设计，一定是把多余的房间改成衣帽间。
0: 嗯，
1: 尤其是对于不会断舍离的家庭来说，收纳呢更是生活的刚需。所以有了衣帽间呢，不仅换季的衣服、床品、囤货、箱包、杂物，通通都有了安身之处，也省去了四处翻找的麻烦。除此之外啊，你还可以在衣帽间里面设置一块化妆的区域，
0: 嗯，
1: 早起穿搭和妆容打理一气呵成，让生活动线更加丝滑。
0: 没错，
1: 如果你的衣帽间还有地方，可以留一个书桌的位置就行了、
0: 哎、
1: 啊，让它在里边写字啊、画画也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啊，
0: 另外呢，就是宠物室啊，对于养宠的家庭来说呢，将多余的家庭改成一间宠物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方便集中收纳宠物用品，比如说啊一些什么猫爬架呀、狗窝啊、饮水机啊等等等等啊。此外呢，当宠物有了一块独立的休憩场所之后呢，也会最大化的减少了对主生活区的干扰。
1: 就是你家里面就不会有这张那种出去，不想着。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会有这种事儿了。
0: 对，他有自己的房间之后，你可以把所有的他的狗窝呀、猫窝呀、猫爬架等等这些东西给他堆到一起。
1: 对，
0: 哎，他也会认为。就是这就是我的地盘了、
1: 嗯、
0: 啊，其他地方他也就不会再去，就比如说天天往床上卧、沙发上卧呀。
1: 对，
0: 有的朋友确实我喜欢宠物，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他就是上床啊之类的，还是有一些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家里面如果说真的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归纳的话啊，其实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宠物室也是挺好的。
1: 对，但是也挺奢侈的感觉、嗯、
0: 但是毕竟一般宠物室啊，一般说是家里面有宠物室的肯定不止一只宠物。
1: 对
0: 对
1: 对
0: 吧，猫啊、狗啊、
1: 嗯、
0: 啊各种可能、
1: 啊、
0: 对，两只猫、三只猫、四只猫的都有啊，
1: 嗯、
0: 就才会适当的把一间屋子改成宠物室。
1: 对，一只的话，你就给它一个笼子或者是一个角落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接下来说的是洗衣间，很多人听到这个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那个东西不是放在阳台或者卫生间吗？
0: 嗯。
1: 但不一定哦，其实你只要能解决好排水的问题，还可以把多余的房间改成独立的洗衣间，尤其是这个房间比较小的情况之下。那一般的房子设计呢，可能有一间北面的卧室是挨着卫生间的，所以呢。你只要这个有一个合理的走排水的这么一个线路和一个上水的线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呢可以集中摆放像洗衣机、烘干机以及洗涤用品，还可以融合熨烫区、折叠区，让家务效率更高。它其实呢是可以把洗衣间跟衣帽间结合到一块儿的，
0: 嗯，
1: 就你洗完衣服直接就挂到柜子里去了，
0: 对，
1: 然后呢换来的脏衣服直接扔洗衣机里头去了哈，
0: 嗯，
1: 这样子呢阳台不需要放洗衣机了，也不会出现那种尴尬的飘着衣服的这种状况了哈。
0: 对啊，另外呢就是亲子房啊，有娃的家庭呢，我们还可以将多余的房间改成一间亲子房。相对于独立的书房，其实这种实用性是显然更强，也更具灵活性的。你比如说，就是新婚夫妻两个人买房，那当然以后肯定面临着要孩子这个问题。那么多余的那间房间呢，建议大家就空着，然后把里面嘛打造成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玩具柜呀、啊，然后可以放一些小孩的小沙发啊之类的，不要有一些硬的脚的这些东西。然后等孩子出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主要让他在这个房间里面，也省了什么那个叫什么围栏。
1: 对。
0: 对，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把所有的地方用软包给它包起来。
1: 是。
0: 之后呢，孩子再长大了，把它再
1: 拆了呗。
0: 对，拆了之后再重新放个床啊，放个什么当做孩子的、这个。
1: 放个书桌呗，对吧？
0: 对、
1: 啊。
0: 关键的是，孩子在有了自己玩耍角落的情况之下呢，不仅大人也轻松了，玩具也不会乱扔到其他房间。你门一关，对吧？
1: 对，
0: 轻轻松松，干干净净的。
1: 脏乱差就在这个屋里，你不许给我出这个屋。
0: 对，门一关就干干净净了。
1: 对，就跟柜子一关里边就不乱是一样的。
0: 哎、这块空间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可以随时根据需求随时调整就可以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兴趣室了。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些房间啊，除了衣帽间跟洗衣间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确的功能之外，短时间不可以更改，其他的其实都是可以变化的、
0: 嗯、
1: 随着你的需求的变化它是可以变化的。兴趣室比如你有稳定的兴趣爱好，画画啊、
0: 嗯、
1: 然后音乐呀、做瑜伽呀、手工啊、电竞啊等等，结合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功能布局会更加的这个实用。哪怕你想这个屋里面只是一张简单的书画台或者 一块安静舒展的瑜伽垫，都会让生活多出一种热爱和归属感哈。
0: 没错，
1: 其实说到底，大多数人的观念呢是被书房这两个字儿或者这个标签给束缚了。
0: 嗯，
1: 就这个屋子，你可以把它定位成什么叫做多功能室？
0: 哎，
1: 就是衣帽间，你可以结合你的化妆间，可以结合洗衣间，甚至也可以结合你的瑜伽房，都是可以的。无非就是多一个桌子。所以呢，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聊到过，就装修别装死喽。
0: 对，
1: 就是你把它可以设计成可变化的这个空间，
0: 嗯，
1: 这样子它的利用率会更高。后期呢，也不至于说你重新改格局，重新改它的这个使用功能，把东西都给拆掉，然后重新再装，好麻烦的。
0: 没错，
1: 最好是留白，你往上加可以，但是拆会很麻烦一些哈。
0: 嗯，
1: 但是留这么一间房呢，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讲可以灵活变化调整的一个房间，对于整个居家生活呢也是一个好处啊。你家有没有留书房呢？你对于留下这个书房来讲使用频率高不高呢？后不后悔呢？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吧，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家里面留上一间书房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个事儿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我们来看大家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东东说了，对于有3000本书的家庭来说，书房还是有必要的啊。
0: 哇哦，真可以啊。花卉说啊，好多图片中的书房真的是让人很心动。看个人需求吧，就像衣帽间，要那么多衣服干嘛？还不如多读点书。真的有孩子想做玩具房，大不了把书桌先搬到边上，或者先处理掉。
1: 对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可是这个空间可以做成一个可变空间哈。
0: 对的。
1: 老满说了，当年呢还是用台式电脑的时代，必须得有一个书房，要不这电脑没地儿放呀。
0: 确实啊，现在是因为笔记本特别的普及了，包括就是现在就一个平板就可以处理工作了啊。
1: 是啊，为什么要工作？
0: 空间说啊，我家的书房呢兼了很多的功能，靠窗大书桌，两面是柜子，一侧呢做薄一点的当书柜，另一侧留一列开放格，其他的都有门。另一侧呢做深一点，可以挂衣服，还有这个大柜子收纳电风扇什么的。有一部分呢是那种像镜子一样的玻璃门，感觉上会让房间大一点。
1: 你看他的书房就集合了书房、
0: 对
1: 衣帽间、
0: 书柜和
1: 书柜，还有衣柜
0: 啊、
1: 同时还有镜子，有镜子的地方你就可以在这做瑜伽，
0: 对
1: 对吧？你就结合了4-5个功能了，
0: 没错。
1: 小雨说了，亲子室呢可以设在儿童房，兴趣室就是书房的延伸，如果面积不够大，根本舍不得独立一间给宠物。
0: 对，
1: 洗衣房嘛也听着挺麻烦的，还是做衣帽间这个最实用哈。但如果面积够啊，做书房肯定是必须的
0: 啊。那当然了啊，有一些朋友看家里面积比较大的话，那个书房打造的古香古色的、那种看书的氛围还是有的啊。小马说了，我家的书房原先想打扮成书香门第，但现在是我儿子关门打游戏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啊，稍有打扰他就恼羞成怒。
1: 是欢欢说了，我正在装修，但大恒厅里设计了一个多功能的书房，我跟我的设计师说这个开放式的书房是刚需啊。
0: 默默说啊，我家装修呢就特意装了一个书房，整面墙大书柜，每天晚饭后呢老公都会待在书房里看会儿书，女儿也说这个书房最美。
1: 甜甜说了，我的书房呢变成了衣帽间了、啊，所以你看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需求，书房呢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灵活多变的设计的，只要在设计之初呢把相应的一些这个配套，比如哪个地方你需要电位、哪个地方需要安灯，哪个地方需要打横板，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未来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和变化的。
0: 没错，
1: 你家有没有多留一间书房呢？跟风留了一间客房，又跟风留了一间书房呢？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清河县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清河县未来将如何发展？有什么想对游客说的？
2: 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政府县长严恒卓严县长。你好，严县长。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那严县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咱们就开启这场关于清河文旅的精彩对话吧。那我们都知道啊，清河县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旅特色。在节目一开始，能否请您来谈一谈对于清河文旅工作的总体感受呢？
2: 清河县呢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东隔呢京杭大运河与山东接壤，面积呢是5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是42万。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是名著《水浒传》《金瓶梅》许多故事的背景地。隋唐古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清河，古贝州城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城池，有天下北库之称。清河产业兴旺，特色鲜明，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贵金属等特色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原料加工基地，最大的羊绒纺纱基地，最大的汽车密封条生产基地，最大的滤清器产销基地，最大的再生稀有金属集散地，被授予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等称号。尤其呢，清河羊绒是我们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是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被工信部列为重点培育的纺织服装百家品牌。清河城市优美，前景广阔，是我省县城建设 A 类示范县，是河北省县城建设样板培育县，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河北省文明县城、河北省洁净城市等称号。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
3: 那严县长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县的主要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我们县呢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境内呢有许多的历史遗迹，有京杭大运河的油坊码头、朱塘口险宫、宋代的贝州古城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滚堤、种子村、甘岭汉墓等众多历史遗迹。清河文化璀璨，因大运河而生的科技、物产、名人轶事、文化作品、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呢，清河已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8项。其中呢，武松武大郎的传说 张氏传统祭祀等都影响非常的深远。清河呢，作为平原地区，缺乏名山大川等自然旅游资源，但是呢，我们依托清河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们呢正不断地创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平原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目前呢，清河有一家国家级4A 旅游景区，就是我们的杨荣小镇，以及新华杨荣文化旅游产业园、七彩运河，还有华夏张氏祖庭等三家国家级3A 级旅游景区。另外呢，我们还有武松公园、青阳广场、清凉江生态园、城南湿地、快活林森林公园、万亩山楂基地和五直墓，即人们传说中的武大郎墓、猿猴祠等一大批人文与自然景观。
3: 哇，这些景点和文化遗产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那了解了我们清河县丰富的文旅资源之后，严县长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近年来在文旅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呢？
2: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文旅工作，坚持呢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狠抓文商旅体验融合发展。在2021年，我们成功承办了邢台市第5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23年承办了国家体育总局行走大运河河北主会场活动。一是呢整合资源，倾力打造了运河旅游带。清河呢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地，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呢从2019年启动了大运河文化带相关项目工作，依托大运河统筹全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文化旅游产业。近年来呢，我们对七彩运河景区进行了改造提升，推进了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休闲绿道区建设，大幅改善了京杭大运河清河段的生态环境，满足了群众多样的户外休闲娱乐、运动健身需求。二是呢，创新载体，创新打造了城内旅游的打卡地，陆续建设了城南湿地公园、青阳广场等文化休闲的旅游场所，配建了摩天轮、青阳梦工厂娱乐场等娱乐设施，带给了游客更多的旅游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不断地完善清水河两岸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扮亮城市的颜值，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休闲旅游好去处。三是呢，狠抓机遇，组织承办各类文旅活动。我们已连续多年举办杨荣交易会、张氏祭祖节、山楂花节和山楂采摘节等文化旅游活动，召开了清河县首届杨荣工业旅游发展大会，承办了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等一系列大型的文化旅游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承办各类文旅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走进清河，了解清河，爱上清河。
3: 那严县长，对于咱们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您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呢？
2: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依托着我们清河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呢杨荣特色农业等优势的产业，构建起一个龙头引领加三个特色路线的全域旅游体系。一个龙头引领呢，即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挖掘大运河游放码头、盐店博物馆、竹塘口显宫等大运河文化资源，继续呢深入推进景区开发、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工作，打造旅游名片，引领着全县旅游业的发展，打造一条文化旅游的线路。依托呢古贝州遗址、张氏祖庭、五直墓，深入挖掘整合张氏文化、运河文化、武松文化、金瓶梅文化和状元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着特色文化旅游，打造一条产业游路线。依托呢杨荣小镇、新华杨荣文化旅游产业园 和我们部分的精品羊绒企业，全面展示了清河羊绒的品牌文化、时尚创意和个性化定制等时尚元素，和服装的制造的高端水平，发展着工业旅游，打造一条生态旅游线路，依托着万亩山楂生态林，着力呢包装提升赏花节、采摘节，持续发展休闲农业的生态旅游。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1: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清河县人民精气神如何？清河县有哪些活动？
2: 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每年的五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
3: 哎，严县长，其实观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收到了一些观众通过网络平台提出的问题。有观众想了解一下清河县在旅游服务方面有哪些提升措施呢？
2: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提升旅游的服务质量，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的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的我们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呢，我们还积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便捷旅游服务。
3: 严县长，其实我之前是去过咱们清河的，我觉着其实就咱们清河的面积来说，相对于周边这些县城来说，可能不算是最大的。咱们面积大概有多少？
2: 我502平方公里。
3: 502平方公里，但是我觉着生活在我们清河的人民是非常幸福的，从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福和这种富足。那这是从何而来的呢？
2: 可以说从60、70年代开始吧。清河还是河北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这个但是呢在70、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这个一直40多年来我们发展了几个我们特色的产业，这个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溃金属这几个特色产业呢都享誉业界。这个首先说我们的羊绒，素有呢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美誉。这个我们每年呢产销山羊绒是6500吨，占全国的65%，世界的40%，先后呢也是荣获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等称号。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原材料到分梳到纺纱到制衣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呢在国内的羊绒这个产业当中呢，清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现在呢我们也形成了从原材料、各类零部件、系统总成到整车的完备产业体系。我们的产品呢涉及到新能源的电动车，这个橡胶的密封件，以及各类的橡胶系统，还有进排气系统、操纵钢索、车内饰件等6大系列的上千个品种。县内呢与多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大众啊、宝马呀、比亚迪啊、理想啊等知名的企业呢都在我县建立了长期的配套关系。我们呢也先后荣获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河北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名县等称号。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锡溃金属产业，现在呢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再生硬质合金的产销集散地，全国重要的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我还有呢就是我们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产业，我们依托呢也是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是国家级的电子商务的示范基地， 和全国的电子商务百家县，河北省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示范县。2023年呢，我们全县实现了电商销售额192亿元，快递业务量呢2.74亿件，这两项指标呢均居河北省的第一名，被中国电子商会授予了亚洲电商产业带示范基地的称号。
3: 这也是带动了我们全县人民啊。
2: 对，这是一个全民创业、全民创新、全民致富的一个地方，
3: 所以也给了我们生活在清河人民的足够的底气啊。其实我觉着我们游客到了我们的清河，除了可以到我们的羊肉小镇去转一转、逛一逛，购买一些物美价廉的我们这个羊肉制品之外，我们的清河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的地方，是吧？
2: 对。
3: 那严县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2: 比方说你可以去我们的运河码头，我们的这个油坊码头呢，也是在明清时期这个因为运河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码头。你还可以去我们的张氏祖庭，每年的5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有的在网上，基本上是1-2000人会到现场。
3: 对，我还去参加过我们的张氏祭祖，
2: 举办的全国的这个张氏祭祖节，可以，你可以也在网上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只墓，这就涉及到一个传说，武大郎、潘金莲和武松的故事。实际上呢，武大郎呢是一个1.8米的大汉，而且呢是这个山东阳谷县的县令。这个呢涉及到一个正史跟一个传记的故事。这个呢大伙儿可以通过网上去看一看。
3: 非常邀请大家能够到我们的清河去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这个背后的故事，了解更多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当然我觉着民以食为天嘛，我们走到哪儿都要跟美食相关相结合了。那走到我们的清河，有什么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2: 我们清河呢也是因为运河而生，也因为运河而兴，也流传了许多这个我们地方的特色美食。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菜豆腐。菜豆腐呢是用豆沫跟菜叶还有粥一起熬制而成的一种食品吧。这个营养均衡，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还有呢，因为我们运河在运河边上吧，有我们的这个油坊的牛肉还有烧鸡，都是呢享誉周边，这个味道呢特别美好，特别好。也希望呢这个各位朋友能够到清河，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3: 非常感谢严县长的解答啊。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清河县的文旅资源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规划呢，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严县长再次向观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
2: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文旅工作，在这里呢一直关心支持清河文旅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清河呢是一片充满魅力的热土，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美食和旅游景点，欢迎朋友们走进清河，近距离的感受羊绒的文化魅力，体验着温暖之旅，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里的美景和文化所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同时呢，清河人民热情好客，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朋友们，千年运河古郡，时尚羊绒之都，河北清河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
3: 感谢严县长的邀请，让我们对清河充满了期待。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严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4: 如果没有胭脂扣， 人们不会知道梅艳芳是怎样的好演员。如果没有梅艳芳，人们不会知道旗袍可以有怎样的奇创。时间退回到2003年12月30日，那时的梅艳芳已经身患晚期子宫颈癌，没有迎来下一个新年。在她离去的那一刻，牵动了那么多歌迷的心，但身边却没有一个抓住她手的恋人，她是孤独的。40年的光阴，30多年留在舞台上，从4岁半开始唱歌，飘摇的风浪中一路走来，台上淡然的挥手，心底已是百感万千。40年孤独飘零的女人花，踏遍千山万水，却总也找不到那个心上的人。她曾经被命运关爱，当她刚到生命的巅峰，命运却要执意把她带走。在梅艳芳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她这样说道：我在这个圈子里，除了赚到了名利外，还有友情，歌迷们对我的关心，还有朋友的鼓励，唯独欠的就是到现在还没嫁得出去。所以你们要珍惜自己的缘分，不过有些缘分你未必能遇得到，所以你们更要珍惜自己身边拥有的人。歌曲《孤身走我路》是梅艳芳在1985年发行并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末路红尘中，愿梅艳芳不寂寞。

0: 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畅游山河，解锁各地美景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崭新的一周如约而至，那么暑期出游呢，也是持续的升温。最近呢，不管您是想学生毕业旅行，还是亲子的短途遛娃，还是长线的跨省深度游啊，那么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同时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本地的专属的避暑啊、研学等等一些福利，也希望给您在最近的出游呢，带来一丝丝的灵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文旅资讯啊。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正式落地北京，演出周期呢锁定到了7月17日到8月12日，在梅兰芳大剧院、长安大戏院两大专业剧场轮番上演20多场的专场，合计了81出全国甄选折子戏精品。那么这次展演呢，也是落实我们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的核心国家级文化活动。剧目呢，经过各省院的申报，专家多轮的评审，全网公示层层筛选，剧种呢也是覆盖面非常的全，包括京剧、昆曲、豫剧、粤剧、黄梅戏等等国民5大剧种，也收录了像武安、洛子、丝弦、赣南采茶戏、秦腔、洋剧等等一些小众的稀有地方戏，完整的展现了中华戏曲百花园的多元魅力。那么所有的剧目呢，都由各地戏曲名家、中青年骨干演员领衔，单折时长呢也比较紧凑精炼，集中呢呈现了各剧的标志性唱腔、身段和武打的绝活。那么如果您在暑期呢没有时间进京的话呢，也不用遗憾，因为全部的演出啊都是高清实况同步上线在学习强国、文艺中国、央视频道的戏曲专区等等一些平台，全程是

免费的点播。最近呢，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盛大举办。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正式对外发布了10条全新的跨境旅游精品线路，串联了三国千年的茶商古道、原生态自然风光、非遗民俗、边境口岸，覆盖自驾、观光列车、亲子研学、四季康养、冰雪度假等等一系列的出行需求。那么十条路线呢，也分别有了他们的名字，就是神奇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高山流水之旅、商邦古风之旅，以及中蒙跨境列车之旅、中俄跨境列车之旅等等等等。那么其中神奇茶路之旅啊，就是整条的茶道核心路线，线路呢从福建的武夷山茶叶原产地出发，途经江西、湖北、湖南、山西，经过咱们河北的张家口、内蒙古二连浩特，穿越了蒙古戈壁的草原，最终呢抵达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横跨了山地、江河、戈壁草原、林海五种地貌，一路呢也打卡了晋商大院、古茶铺码头，还有像欧亚古城等等的一系列的地方啊，也让我们去读懂了17世纪中俄蒙茶叶商贸交融的一个厚重的历史。如果呢您是户外自驾爱好者的话，可以选择欧亚的跨境自驾专线，如果喜欢慢旅行休闲观光的游客呢，也可以选择这个中某中俄的跨境观光列车，如果带孩子的话呢，也可以比较适合像三国的非遗啊、跨境的休学路线。秋冬的话呢，到了冬天我们就可以去打卡一个冰雪康养专线了。

随着七月份的到来呢，我们今年的暑运啊也是正式开启了。那么珠海机场呢，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暑期出行高峰，联动各大航司全面的优化运力调配，新增恢复了多条特色旅游的直飞航线，同步呢也加密了去往全国热门的山水海滨草原目的地的日常航班，增设了早班晚班灵活的出行时段，也大幅度的减少了旅客中转等待的时间。那么依托珠海毗邻港澳的一个独特的区位优势，机场呢也同步升级了暑期的出行配套服务，专门开设了像亲子值机绿色通道、儿童行李简化托运窗口，配备了儿童休闲等候区等等一系列的方便家庭游客学生群体出行的这样的一些用的地方。

最近呢，郑州展出了166件中原的古砚珍品，也完整的呈现了千年古代的一个文房文脉啊。7月1日起呢，文脉中原古砚精品展在河南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那么整个展览呢，汇集了166件历代的传世古砚珍品，展品呢也是完整的覆盖了像唐、汉、宋、元、明、清全时代的序列，包括像端砚、歙砚、邓泥砚等等一系列的地方特色的砚台数十个品类，也清晰地勾勒出了我们中国古代砚台制作工艺审美风格的完整的一个演变的脉络，也非常适合书法爱好者呀，像中小学生去参观研学，可以近距离的去触摸我们传统文房器物承载的传统文化。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让音乐带着我们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呢稍事的休息一下，在音乐之后呢继续一起快乐走天下。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一些文旅资讯啊。那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北京市文旅局全新发布了10条初心征程红色主题旅游线路。10条线路呢，分别以觉醒、初心、惊雷、拨火、呐喊、公运、缅怀、坚守青春、行程、征程为核心主题，串联了北大红楼、李大钊故居、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香山革命纪念馆等总计40多处的国家级、市级红色地标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说每条线路都规划完成了一日游的路线，兼顾了红色的历史参观，还有老城的人文街巷打卡、本地的特色餐饮配套等等，能够满足像中小学生开展主题党日啊、红色研学活动，也非常适合咱们普通市民家庭周末的短途红色旅游。行走线路的沿途啊，也能够重温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早期建党、香山建国筹备等等关键革命历史，也能够感受我们北京老城深厚的红色文脉，是暑期青少年实景党史课堂的一个首选路线了。那咱们整个河北呢，在这个暑期啊，也是有很多的文旅活动和福利。你像咱们石家庄全域景区呢，都推出了毕业季的重磅福利，太行山水、水上乐园等等啊，都是对于今年的中高考生是免门票的。石家庄市的坪山、鹿泉、灵寿、景行、正定各大景区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放出了专属免票的特惠政策。趵都寨呢，就是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首道大门票。那西部长青水上乐园呢，针对中考生免费入园呢，也是这个有活动啊，还有高考生配套德明古镇的夜间演绎的项目。

间的灯光秀。另外呢，石家庄市图书馆也开启了暑期的书香露营亲子成长营，七月份、八月份每周末都开设了一系列的活动，8到15岁的孩子可以在专属的营帐内开展像旧物交换、手工市集实践以及书香搭配的户外露营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啊。

那同时呢，最近河北省文旅厅也推出了三条夏日的清凉主题旅游路线，主打21度的夏天，也是咱们河北避暑的名片。其中呢，覆盖了坝上草原、燕山长城、滨海度假三大板块，暑期出行的体验感可以说直接是拉满的。咱们先来看看第一条坝上避暑草原啊，串联了张家口的草原天路、崇礼的翠云山，还有像这个丰宁的千松坝、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那么整条线路啊，夏季的平均气温大概在20度左右，白天可以去骑马、草原徒步、打卡风车呀、花海，晚上呢可以观赏银河星空。同时呢，7月22号第三届中国坝上草原欢乐季也将会在固原启动，现场呢也会推出5大趣玩主题线路，5条青少年专属的研学路线。那么第二条避暑线路就是燕山长城这块了，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金山岭长城、雾灵山一线贯通，14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啊，凭借身份证可以全年的免避暑山庄以及外八庙的门票。金山岭长城呢，也是应届中高考生持准考证免票，山间可以说常年恒温22度，登长城看云海、逛皇家园林，感受多民族的文化交融。一条路线呢，就是滨海清凉的路线，这儿呢串联了秦皇岛的北戴河、山海关、阿那亚、唐山国际旅游岛以及清晨鸽子窝的湿地，可以去看海上日出，白天呢沙滩赶海、帆船出海，傍晚呢打卡白色礼堂、孤独图书馆等等一系列的夜景，也非常适合全家去海边度假。同时呢，咱们省内的一些景区啊，也是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邯郸武安的太行山水片区、暑期的湖流啊、这个非遗实景演出等等。七步沟景区呢，也打造了这个泼水节啊，还有就是玫瑰峡谷的鲜花。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应届的中高考生，凭借证件是直接免门票的。白天呢，也是有这个巡演，还有 NPC 的互动等等。相邻的像金娘湖呢，在这儿呢也是有这个一票通玩，还有应届的中高考生免门票的活动啊。同时呢，还有可以去周边吃吃他们的好吃的一些武安特色啊。太行山脉整体还是来说，还是我觉得看山水还是不错的，因为它的这个植被的覆盖率啊接近了100%，也可以说是避暑还能去玩水啊。从石家庄自驾的话，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也非常适合周末的一个2日的短途游。同时在这儿提醒各位，因为在暑期呢，全国啊、省内的景区的这个客流啊持续的是上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预约门票。那么自驾出游呢，也要关注高速路况，以及呢海边山区的温差大，要带好衣服。另外呢，就是这个中高考的免票政策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别到了那儿万一再少一个东西，咱们就享受不到优惠了，就是对不对？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

0: 您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金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6: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

0: 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
1: 历史五年，两万里跋山，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力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庚新讲述。

厉正通因为胳膊骨折住进了后方医院。正通住院时，三营那位脾气暴躁的张志勇也负伤，子弹打穿了小肠，白求恩给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小肠接脂手术。张志勇身高体壮，恢复得特别快。一天，359旅教导营打一场仗，旅部的一位同志来医院护送伤员，把教导营三队副队长张志祥刚刚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张志勇。谁想脾气急躁的张志勇悲愤万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要去为哥哥收尸，要为哥哥报仇。他感觉自己已经好利索了，就不顾一切硬拉过吕布来的人的战马，翻身而起，策马向战场奔去。很快白求恩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他神情沉重。张志勇刚做过小肠接脂手术不久，虽恢复极快，但却经不起剧烈震动。白求恩迟疑片刻，马上和吕布人员一起跃马追赶。他们赶了几十里路后，果然见张志勇倒在路边，战马还没有离开，在他的身旁嘶鸣。寒风中，白求恩两眼溢出了热泪，他望着遗体喃喃地说：可惜，可惜呀，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呢？翻译董月谦感慨不已，多么可怜的一对苦命兄弟啊。他努力给白求恩翻译了那句中国谚语：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白求恩喜欢根据地，喜欢根据地里的农民子弟兵。他在一篇日记里说，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空谈或信仰。他们的共产主义简单而又深刻，其自然合拍如溪谷之运动，费

脏之呼吸，心脏之搏动。他们愤恨时绝不宽赦，而仁爱的胸襟却又坦荡的足以容纳下整个世界。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1939年1月，白求恩又回到了平山，开始编教材、搞培训，建立模范医院，之后又建起卫生学校，晋察冀的医疗工作变得生机勃勃。他同样热爱生活，繁忙的工作间隙还写日记、写小说。他的一篇小说《肥沃地里的野草》1939年8月6日在美国《进步周刊》发表，描写一个农民父亲用毛驴驮着箩筐给儿子的部队送一颗没有爆炸的炸弹，非常诙谐有趣味，风格极像孙犁。血与火的战场中，白求恩眼里只有大美博爱，他的笔触极其唯美。对平山晋察冀后方医院花木村，他这样描写：你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村落，它太小了，深山峡谷中只有几百所农民的泥舍坐落在清澈见底、碧流潺潺的山涧旁，南北峭壁耸立。从深谷向西仰望10英里之外，便是山西和河北交界处的山脉，万里长城蜿蜒其巅，山谷又向东展为平地，其尽头又见一脉高耸云霄的山峦。庭院里鲜花盛开，枝叶葳蕤的粉莲像饱餐之后身腰丰满而微细的贵妇，大如足球的花盘沉甸甸地低垂在青桃花盆的边沿，天竺葵、玫瑰花、蓝色的喇叭花和夹竹桃把漆过的门点缀的彩色缤纷。洗净了的方块小纱布晾晒在低矮的树上，就像大朵大朵的皱成一团的木兰花。几头猪和狗在酣睡，青商员或坐或躺在庙街上，包扎着绷带的臂腿不能动弹，姿势很不自然。白衣护士穿梭往来，阳光从蔚蓝色的天空俯射，温暖而又慈祥。片片壮丽的云层缓慢地掠过远山顶，咕咕的歌鸣、林间瑟瑟的风声和远处淙淙的溪流声在金光耀眼的长空中回荡。庭院四周原是和尚的斋房和客房，现已开辟为病室，伤员们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身下铺着干草，他们依然穿着旧军装，几经风吹日晒雨淋，原来的蓝色早已褪成灰色了。这个唯美的战地医院，抗战期间前后收治了平山、五台、灵寿、富平等战场转移下来的近5000名伤病员。在花木村，白求恩还为2名日本战俘做过手术，其中一名是日军的高级军官。手术后，白求恩还特意同他们照了相。他在给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报告中说：我于10月27日离开花木前，为这2名战俘和林大夫等拍摄了一张合影。林大夫穿着医务人员的长罩衫，上是红十字和八路军袖章，我本人也和他们一起照了相。建议为该2战俘派去一日文议员，要他们写信给日本家属，附寄上述照片，另需在印发他们的家信和照片时加以说明，

为在敌占区和对外散发的宣传品。而村民对白求恩给日本战俘做手术的事很不理解，认为他不应该救助敌人，怎么好坏不分呢？聂荣臻司令员驻扎在平山县焦潭庄村一带，白求恩也曾在那里长期居住，他为老乡送药看病的事儿，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在焦潭庄村，一个老乡来医院办事儿，他的胸前吊着个一斤多重的大瘤子，白求恩上前一把拉住了他，那老乡吓了一跳，不知道这个外国人要干什么。白求恩大夫紧紧拉住他不放，还用一只手比划着要把他的大瘤子割掉。翻译做了一番动员工作，那老乡半信半疑的随着白求恩大夫走进了手术室。一个月后，老乡痊愈，从20里外的家里拿着许多柿饼鸡蛋，高高兴兴地来到医院答谢白求恩。白求恩大夫不肯收礼物，老乡不依，说不收下就不回家。老乡走后，他就让护士把这些柿饼和鸡蛋给伤病员送去了。焦潭庄村上有个7岁的小姑娘叫王兰月，衣着褴褛，家境贫穷，从小给人家做童养媳。她家离白求恩的住处很近，经常跑到白求恩那儿去玩耍，看他给伤病员做手术。时间长了，翻译董月谦告诉白求恩，王兰月是童养媳。白求恩深表同情，于是经常让他跟自己吃饭，还给他洗脸梳头。有一次，他见小兰月的衣服破烂不堪，就把自己的衣服改成了8件小衣服送给小兰月，其中有一件是镶有12国国旗的上衣，据说是象征着12个国家的团结友谊和联合。至今这里还流传说兰月是白求恩大夫的干闺女。2010年夏天，我去焦潭庄附近的蓝道石采访，村支书张兰锁给我捧出一个瓷作像，说是白求恩送给蓝月的礼物。杨华佗白大夫在平山家喻户晓，谢家河村白求恩住过的老屋至今犹在，屋子墙上的佛龛里面摆放着油灯、笔筒、茶壶、碗碟，都是白求恩当年使用过的，里面还有2把10厘米左右的镊子。老屋一角有一把古香古色的方椅，据屋主人说是白求恩当年做过的，连他用过的火盆依然被老人们精心保存着。村里的一位老人讲道，白求恩十分喜欢远处的山色，经常上到屋顶登高眺望。他在土屋眺望山色吗？他也在思念家乡吧，我想。他一定怀念美好的生活，但是他更坚定地在眺望理想。他在写给友人路易斯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说，我梦想咖啡、烤牛肉、苹果酱和冰激凌，我幻想美丽无比的食物、书籍。现在你们那里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演奏音乐吗？你还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软绵绵的发旧的洁净被单是什么滋味啊？女人们还是那样喜欢人们去爱他们吗？这是多么值得想念啊！如果不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这些生活享受很容易被我接受过来。但他爱上了太行山，爱上了晋察冀，爱上了这些八路军伤员，他的身体素质在艰辛的征程中极度下降，牙齿松动，一只耳朵已经听不到声音了。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
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

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他不断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写信，争取他们的援助，他不断地向世界传递来自中国的信心。他写道，日本人断言他们已经征服了这个地区，这种断言是十分荒谬的。他们征服这个地区的大城市和镇，但这完全是两码事。这里有22个城市，他们算控制了。这里有100个镇，他们控制了75%。这里有20000个农村，他们连一个也没有控制住。他们抱住一个城市，好像抱住一只老虎的尾巴。我认为，日本人永远不能征服中国。日本没有足够的军队征服中国，中日战争将是一个长期的战争，战争起码要持续10年。1939年11月1日，转战冀中的白求恩，在为一位颈部单独合并蜂窝组织感染的伤员做手术时，割破左手中指，后来感染为败血症。在著名的黄土岭战斗打响后，白求恩发烧呕吐不止，已经不能骑马，是在两名护士的搀扶下进行手术的。黄土岭战斗结束后，唐县黄石口村一家农家土炕上，白求恩脸色蜡黄，奄奄一息。房东大娘拢着火盆，捡着些软的柿子拿了几个，给水米不进的白求恩送去。这是白求恩最后的晚餐。大娘家养着一头猪，在院里跑着，老是哼哼的叫唤。大娘怕影响白大夫养病，就把他赶到了邻居家。聂荣臻、贺龙不断派人来看望他，并派了最好的医生来给他治病。平山团的一支部队经过这里，听说白大夫病重，全都不走了，争着想看望白大夫。医生为了保证白大夫休息，只允许他们派代表从窗孔里看一眼白大夫。战士们挤在窗台前悄悄地张望着，一只眼睛又一只眼睛，他们看到那熟悉的人脸消瘦成那个样子，都默默地流下了泪。临走的时候，他们跟医生说，请转告白大夫，我们一定让他听到我们胜利的消息，一定让他多高兴点儿。许多战士的生命都是白求恩给的，而他们却无法挽留这位恩人。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用钢笔颤抖着写完遗书，

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第十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会，告诉他，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军区的吕司令员，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给叶部长两个箱子，尤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15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2种物品做纪念吧。打字机和松紧绑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一箱子食品送给董月谦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和姊妹们的新年赠礼，文学的书籍也全给他，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给我的小鬼和饲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储水池等给摄影队，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2倍。最近2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显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1000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1000万亲爱的同志，诺尔曼·白求恩，1939年11月11日。聂荣臻刚刚读完前几行，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他离开主席台，一个人走到会场旁边的树下，低着头，用手帕捂着脸，轻轻地哭泣起来。1940年1月5日，唐县举行了万人追悼会，聂荣臻含泪诵读了古典式的祭文，为中华民国1909年1月5日，聂荣臻仅率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到于加拿大医学家伯禽同志之灵前，曰：呜呼，伯禽以天赋之英才造医学之疾风，抱高尚远大之理想献身革命，高觉不足激其宏志，后路不足系其雄心，试讨佛朗哥之不义，投身西班牙之战争，地中海边波浪未平，太平洋上烽火方殷，军不辞劳，万里东征深入敌后，赞助五军，含衣吐布之福，饥餐粗粝之粮，就死枪林之下，无伤炮火之场，运斧神于轮将，奏刀妙于庖丁，无轻伤不粟裕，虽重创而皆生，日劳病榻。

只见耶稣高火之旁，行于路人之极，止于治疗之方，医术精于华佗，精神比于莫迪，非热爱乎人类，谁曾至于此极？革命未尽，英雄先亡，噩耗传来，云胡不伤？为君执符，送葬君城，临雪涕泣，不知所云。台上将军含泪，台下120师的战士早已经是啜泣一片。会上宣读了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以及毛泽东挥毫写上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题词。白求恩离开了，但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大夫永远留在了中国人民心中。五台山的春天到来了，五色的灯盏花露出蒙蒙嫩绿，单等夏阳把灯芯儿点亮，平山团即将迎来一场简朴的婚礼。新郎陈宗尧被战友们打趣着，团里许多孩子战士听说后都跑来看新鲜，闹洞房。司号员韩寒不知从哪里找来唢呐，在团部前吹起来，他不会吹喜庆的曲子，只吹出不太熟悉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招来一番取笑。全团上下沉浸着难得的轻松和兴奋。新娘子又是谁呢？一年多前，平山团在田家庄打了建团后的第一仗，团长陈宗尧的初恋也在这里开始。欲知其中原委，且听下回分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

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她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她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她的情歌总是让人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忘记月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情歌王子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象征着离别和重生，它用绚丽的色彩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

0: 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代客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1: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2: 对呀，
1: 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0: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1: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0: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1: 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1: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0: 也是河南，对
1: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 河南的

0: 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啊、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扒在锅底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0: 一斤一袋的，
1: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0: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1: 好，
0: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0: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0: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
0: 的
1: 山药粉
0: 条，
1: 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不？
0: 那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 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六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六袋，各六袋，六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六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一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 4006371818，一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 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回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 4006371818，但是这个6+6 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 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0: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只 接能泡发出三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1: 36斤
0: 泡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1: 哇，真的太合适了。
0: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块钱。
1: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0: 对。
1: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五六碗，也就是五六碗左右吧，对吧？
0: 没错。
1: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大咖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3018，400637181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0: 没错。
1: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里边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0: 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1: 对
0: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1: 马上就没了。
0: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
1: 有。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0: 马上
1: 你直接
0: 堵死，
1: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跟你不跟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18，400637181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0: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1: 你煮都煮不烂，
0: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1: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18，400637181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18，400637181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0: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1: 没错，
0: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0: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0: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 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才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了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 错
1: 啊、
0: 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心没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0、9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
0: 我
1: 听听。
0: 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整是啥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

0: 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加3罐，
0: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了，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

0: 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1: 啊，而且这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山道鱼味。一呢是跟山道鱼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山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
0: 行行，马经理，
1: 牙槽骨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卫。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1: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0: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1: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卫，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卫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卫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0: 对。
1: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卫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卫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卫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0: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卫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1: 对，
0: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针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1: 没错，
0: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1: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0: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 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1: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0: 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御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呈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0: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1: 对，68%。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1: 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0: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我再说一遍，
1: 是来自于
0: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1: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但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0: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1: 是
0: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 就不多说了，反正四十就是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

0: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得呀？嗯，你咋不说话了呢？
1: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八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嗯，我承认，我承认这个八瓶1998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两瓶，行吧，咱凑个十全十美的，好吧？十全十美的组合，十瓶您给我按199，咱一瓶一斤500毫升，行不行？
1: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不？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山道预备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0: 同意了，
1: 说的也在理，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0: 行，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0: 行，50组，答应您，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概够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十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八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山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1: 没30
0: 啊，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山道预备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到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到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

0: 啊，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啊，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啊、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嗯、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啊、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嗯、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
1: 是
0: 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嗯、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定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啡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育为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物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定十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这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定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育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嗯、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0: 是，
1: 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儿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2: 绿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第六章，小圆的透视眼。我放学回

0: 家，刚把书包放下，准备写作业，也跑过来让我去看猪圈。原因是猪圈门松动了，猪随时可能逃出去。我按爷的吩咐站在猪圈边，爷去屋里找钢丝去了，他要用钢丝好好把这门缠一下。我站在傍晚的猪圈边，还没从上午发生在学校的惊险一幕中回过神来。此刻我下意识地在脑中回忆当时的所思所想。我记得我当时只是单纯的不想在45个同学传看我的考卷时发现我本该得70分，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用那样的方式将这一切掩盖起来。此刻的我后怕了，我想要是传看过程中有同学发现了我所做的这一切，那该怎么办？毕竟我改写答案的笔虽然是黑色圆珠笔，但跟我打考卷时用的那支笔不一样，二者黑的也不同。我的红笔跟批改考卷的红笔也不一样，后者是红墨水。好在在我的努力下，传看仅到陈二逢为止，而且陈二逢刚把考卷拿到手里，还没来得及翻到第二张，我就不客气地抢了回来。我跟陈二逢从来不需要客气，所以我此番的不客气也不会令陈二逢感到疑惑。其他同学要看，我一概推脱。
1: 你们都去看马志谦的吧，只有100分的考卷才值得看。
0: 我说的极有道理，反正秦老师过后对传看这件事也不会过问。这些没考及格的同学出于郁闷，心理上也不太愿意看我和马志谦的考卷，所以很顺利的，陈二逢之外的其他同学都没看到我的考卷。此刻这考卷叠得四四方方的，安放在我的裤兜里。我把它掏出来打开，看着第二张上面被我修改过的那个答案和那道红色的对号，我现在觉得它们特别难看。我厌烦地重新将考卷叠起来，我想把考卷丢掉，想了想没舍得，就又将它装进了裤兜。我叹了口气，想如果能重来一次，回到上午那个惊险的时刻，我是把先前的动作重复一遍呢，还是向秦老师举报阅卷错误？毕竟70分离马志谦的分数虽远，但仍是一人之下，45人之上，仍值得秦老师肯定，那45名同学佩服。即便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依然不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觉得真要再回到那个时刻，说不定我还会那么做的。因为我已发觉，在成为全班第二名和更接近马志谦的成绩这两件事上，我更看重后者。虽说大多数时候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成为17大队小学4年级第二名，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真没那么重要。成为与马志谦相当的人就很重要了，那意味着我离天才就一步之遥，我想成为一个杰出人士的意愿高于一切。
2: 早清，你怎么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啊？
0: 来自爷的一个大声音把我从万千思绪中拉了出来。我看到刚打开后门的爷提着一截钢丝向我这边奔来，与此同时我听到身后的猪圈里先前一直在低声哼哼的两猪大叫不止。我才回过头，就见大圆一头拱开原本摇摇欲坠的木栅栏门向我猛扑过来。我灵敏地在即将被撞到的最后一刻闪开了。大圆的本意显然不是要去袭击我，他冲向我是因为惯性，所以在他即将撞到我时，他也紧张地狂叫着，使出吃奶的劲儿，想把自己逼停，倒真的逼停了自己。不过由于惯性太大，他摔了个肚朝天。他力大无比，居然片刻之间就站了起来， 狂奔着掠过我身边，又掠过试图去捕获他的我爷，向天井外奔去。很快他奔出天井，刚劲有力地踩过屋角我家的菜地，向着邻居家的菜地奔去。
2: 哎呀，叫你站在这儿看猪的吗？怎么让他跑出来了呀？
0: 爷责怪我。他扑到猪圈边，又呵斥起还没跑出来的小圆来。
2: 进去，往里边去。
0: 小圆与逃出去的大圆，去年夏天一同被爷从县里的种猪站买回来，与大圆乃一母所生，且比后者早出生15分钟，但他与大圆个性截然不同。他们两个，一个莽撞暴力，见到什么咬什么；一个胆小温顺服从，就算吃东西也是畏畏缩缩，要带大圆先吃了他才跟着吃，大圆不吃他要闻过多次后才敢小心翼翼吃几口。正因为他的犹豫迟疑和没主意，他每次进食都只能吃大圆吃剩下的，如此他一直以来都长得比他的胞弟瘦小。当然也正因为他今天犹豫和迟疑了，没有在大圆突破木栅栏的第一刻跑出去，这才失去了出逃机会。
2: 哎，让你进里边去没听见吗？
0: 小圆因主人的呵斥慢慢躲到猪圈最里侧的墙根下，在自己的惊叫声中看着爷将半开的木栅栏门完全打开，然后指挥着矮小的我。
2: 子清，你就面朝猪圈站着看着点，听见没有？
0: 我吓得用力点头。爷吩咐完我向大圆刚才逃奔的方向跑去，望着爷的背影我后悔不迭，都怪自己走神让大圆逃了出去，可不能再走神了。我想要是小圆也跑出去，爷不气死才怪。我迎着猪圈向前走了一步，挨着猪圈大敞的门站着，在里面的墙根溜达来溜达去的小圆看了门外的我一眼，让我不安的是这一眼之后小圆停止了溜达，发出的声音也不再一惊一乍，变得像平时那样舒缓，甚至有点甜美。显然我矮小的样子远不如大人们的身体那么有威慑力。此刻因为我爷的离去，小圆恢复了平静，也许还恢复了智商。瞧他那样，他是在思考怎么还有一个小孩看门的情况下逃出去。
1: 给我老实点，敢往外跑明天不给你吃饭。
0: 我吓唬着小圆，同时感到一丝丝恐慌在自己心里蔓延。这回我不是害怕如果小圆也逃出去我会被爷骂，我是害怕小圆。前些天爷和母妈借了一台大秤回来称他们，大圆已经136斤，这小圆111斤。我呢，不久前我被几个大人捉到生产队的粮食秤上称了一下，才50斤左右。当时那几个大人还拿我取笑呢。
3: 早清，你都没一袋麦子重啊。
0: 现在我站在猪圈外，我知道如果去把门合上会好一点，但我又知道不关是最好的。爷去追大圆了，很快他会和相继出现的邻居们围住大圆，将他往这边赶。我不像那些有丰富养猪经验的大人，他们有能力掐算时间，在猪被其他人赶回到圈栏前方几米时迅速将圈门打开，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圈门一直大敞着，这样大圆被爷赶到这儿时，我只需一闪身，大圆便可冲回圈中。天井内侧的铁门因为同样的道理也大敞着。
1: 听见没有？老实待在里面，别想跑。
0: 我再次吓唬小圆。我的呵斥有点效果，小圆垂下脑袋不再看我。他将半边背部挨紧墙面用力蹭了几下，给自己挠了挠痒，然后顺着墙面矮下身子直到趴下来。
1: 对，就这样趴着不要动。
0: 姑姑，听上去 小袁是答应了我。

0: 我有点小得意，为刚才自己的表现，对付猪啊、狗啊、鹅啊这类要么体格大要么比较凶的家畜或家禽，我比多数小孩有经验。我认为这些家伙都懂得看人下菜碟儿，你表现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他们就会怕你。你紧张，你看起来畏畏缩缩，他们就来劲儿，说不定还会上来拱你、咬你，跟他们周旋，气势是最重要的。
1: 你就这样趴着，我去看看大元是不是要回来了。
0: 我叮嘱着小元往外走了两步，探过头越过天井内侧的门，望向外面的菜地。此时爷正与两个男邻居分处于三个方向围堵着大元。大元狂乱地踩踏着地上的蔬菜，一会儿踩我家的，一会儿踩邻居家的。我不用猜都知道，我家和邻居家相挨着的这片菜地已经给踩得一塌糊涂。此刻爷和那两个邻居肯定恼火极了。
2: 给我滚回猪圈去。
0: 爷在那边呵斥大元。我转过头，看到小元站在了猪圈中间。他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1: 给我滚到里面去。
0: 小元的小眼睛盯着我，似乎在琢磨什么。我没来由被他看得紧张。小元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迈开步子向圈门走来。
1: 你不许出来。
0: 真心说，我平时心里面对猪是惧怕的。每次由我喂俩猪做饭，当我把猪食桶提过来往食槽里倾倒的时候，我都会紧张，因为我不能像爷和母妈那样把桶翻转成一个角度平稳地往食槽里倒猪食。我总是拿着那只旧的铝合金长柄大口的勺子往食槽里面舀猪食，要舀五六次才能舀完，这增加了我与猪近距离接触的时间。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害怕，我怕自己投喂猪食的手被探出栅栏间隙的猪嘴咬到，这种恐惧在我心里日积月累，越来越多。在我忘了向俩猪装气势的某个时候，它会从我脸上手上跑出来，变成我骇人的表情，令我的手指发抖。
1: 别出来，别，爷呀，他要跑出来了。
0: 我瞪着已走到门边的小圆大声喊叫。也许是我的叫声反倒让小圆紧张，他一反常态，像是被大圆附了身，狂怒地冲出门。他没有大圆肥硕，却比大圆灵巧，这一冲出去老远。他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得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1: 爷呀，跑出来了。
0: 我用哭腔喊叫，小圆向天井有门的那一侧狂奔而去。还没奔到铁门旁，从田里赶回来的母妈出现在铁门外。小圆扭头往回奔，发出狂叫声。我爬起来张开双臂阻挡猪的同时，想要将它引向猪圈。万万想不到，平时畏畏缩缩的小圆此刻目光冷硬如刀，他紧盯着我，直愣愣地扑向我。我惊骇万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眼睁睁看着小圆跑开去。夜晚八点多钟，俩猪早已被爷和邻人赶回猪圈，圈门也被爷修好。爷与母妈做完且吃了饭，就等着我吃完好刷锅洗碗。可我愣是躲在自己独住的东厢房不出来。我因没有帮爷看好小圆而责怪自己，很不开心。
3: 出来吃晚饭嘛，爷又不怪你。
0: 爷来到东厢房门外喊了我几次，我就是不想出来。母妈也过来喊过我，安慰我，我还是不开心，不理会他们。像今天这样不懂事，我还是第一次。当然，一贯懂事的我偶尔耍耍性子，爷和母妈都原谅了我。母妈过来告诉我，我的晚饭被她用碗装好，捂在了锅里。我想吃了就起来去厨房吃。然后他和爷抱了一堆稻草， 去往堂屋前的空地上开始搓绳。过段时间要收割麦子，需要很多草绳捆扎。我听着屋外爷和母妈断断续续的交谈，不觉间睡着了。睡梦中的我看到大圆迈着坚实的步子朝我走来。
4: 听说你被小圆吓得坐在地上了，小圆胆子那么小，怎么不怕你了？
0: 我不知怎么回答大圆，只感觉此刻的大圆面目狰狞，仿佛随时要张开脏口咬我。
5: 知道我为什么不紧张吗？
0: 小圆也出现了，他与大圆双双站在我面前。
5: 因为他做了亏心事，怕我说出去，紧张得很，我就不怕他了，也不胆小了。
4: 亏心事？
0: 大圆好奇地瞪着我，
4: 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
0: 我想辩解，却发现根本说不了话。
4: 不回答我，那就是没法回答喽。做亏心事怎么行？小圆，我们把它吃了。
0: 大圆小圆张大口扑向我。
1: 我错了，我错了。
0: 我惊叫着醒过来，有人坐在床边看着我。昏暗的光线下，我不能把这人的脸看真切，只觉得这脸与梦中的猪脸重合。我再次惊叫。这之后我的双眼聚焦，看清眼前的母妈。
6: 早清，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母妈的声音细细柔柔的。我不说话，想哭又不敢，怕哭出来引起母妈更多的提问。外面爷搓绳的窸窣声把这个夜晚搞得挺神秘。母妈摸摸我的脑袋说，
6: 听说今天卷子发下来了，给母妈看看。
0: 母妈一直遗憾自己没上过学，她比爷还关心我的学习。母妈这一问，我慌忙去摸裤兜，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傍晚在猪圈里手忙脚乱的，弄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反正我想过要撕掉它的。
4: 母妈，你又看不懂字，别看了吧。
0: 这个理由有说服力，母妈就是想看。
6: 看不懂我还不能看了？给母妈看看，让母妈高兴高兴。
4: 刚才看猪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卷子掉到猪圈里了。
0: 我平生第一次撒谎，这就是撒谎的感觉呀。难怪大人们说撒谎不好，人不能撒谎，原来是因为撒谎的感觉这么糟糕，我都想哭了。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大圆小圆总跑到梦里来跟我说怪话。有一次他们居然要我说说不向秦老师报告考卷误判是什么感受。我第一次觉得大圆小圆这么讨厌。
7: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8: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9: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0: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7: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11: 做好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7: 顶我干嘛呀？
6: 啊，对对，对对，你
7: 不你
6: 干嘛？
7: 站这边
6: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7: 不是，
6: 哎啊。
7: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6: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7: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6: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7: 不是
6: 单口相声，
7: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6: 啊，对对，
7: 我跟
6: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7: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机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6: 不是
7: 你干嘛呢？您这
6: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7: 你什么意思你？
6: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7: 是啊，
6: 对不对？
7: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6: 哎，对，凭什么呀？
7: 这怎么叫
6: 凭什么？
7: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6: 哦，编导安排的。
7: 对呀、啊，
6: 那我谢谢编导啊。
7: 对，
6: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7: 您这是祝福的吗？
6: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7: 对呀、啊，
6: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7: 我学15年了。
6: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

0: 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0: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0: 是
1: 你过
0: 是你是
1: 你上这边去。
0: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0: 哎，三成，我三成，
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0: 三成，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成，我先坐，待会儿瞅了，瞅了，瞅了。
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非要逗是吗？
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人
0: 嘛。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0: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 你逗，来，你来，
0: 不是你，
1: 那你得站这边，
0: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2: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
1: 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0: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对，说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0: 八扇屏这个段子
1: 啊，他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2: 是吧？
0: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2: 对，
0: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
0: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1: 啊，
0: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
0: 哎、
1: 啊，
0: 这个八扇屏
1: 啊。
0: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迟算。
0: 好啊。
1: 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
1: 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哎啊，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
1: 啊，
0: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1: 啊、
0: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就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
1: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0: 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奥，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
1: 那
0: 个、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猛撞人你熟？
1: 猛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1: 你说猛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嘿，
1: 啊、莽撞人啊，是你也，呸、嗯，
0: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嗯，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啊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人家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哦、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哦、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哦、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哦、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

0: 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一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杨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我呢，我，哎，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0: 相声，
1: 相声，相
2: 声，相声。
0: 对对对，怎么了？
2: 不对。
0: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2: 味儿不对。
0: 什么叫味儿不对？
2: 韵味啊。
0: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2: 韵味不对。
0: 您说说。
2: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2: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0: 我们这名字土气。
2: 你一点都不文艺。
0: 哦，怎么就文艺了？
2: 你看看人家，嗯，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0: 叫什么呀？
2: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0: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2: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0: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2: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0: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2: 那也得改。
0: 怎么改？
2: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0: 是聊天。对，
2: 聊天就叫哈拉、
0: 嗯、叫什么？
2: 捧哏就叫吐槽、
0: 嗯、吐槽。
2: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0: 我们还得洋味儿。
2: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0: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2: 那当然。
0: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2: 语言啊，
0: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您看这行不？这个，
2: 作为一个演员，
0: 怎么着？
2: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0: 啊。那倒是。
2: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0: 什么时代？
2: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2: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0: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2: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0: 这形象多好啊。嗯，
2: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0: 我还没死呢。
2: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0: 什么比例？
2: 从脚到肚脐是一，
0: 你瞧，
2: 从一到头顶是0.618。
0: 黄金分割线。
2: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0: 哦，您这标准。
2: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0: 我这比例也好啊，
2: 买电视合适。
0: 这怎么讲？
2: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0: 我这黑屏了似的。
2: 你不合比例，你认真大伙看看，你这
0: 多好，这
2: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0: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2: 不合比例？
0: 怎么这么损呢？
2: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0: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2: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0: 你瞧瞧，
2: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0: 你看看，
2: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0: 好家伙，
2: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0: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2: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0: 怎么样？
2: 土豪！
0: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2: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0: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2: 有时间吧？
0: 走啊，
2: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0: 怎么着？
2: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0: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2: 雕琢雕琢。
0: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个雕塑家。
0: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2: 怎么呢？
0: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2: 我也有啊。
0: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2: 我也有啊。
0: 您那是
2: 小肠？小
0: 雕一碗卤煮是吗？
2: 这卤煮干什么？
0: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2: 小肠？
0: 什么？来小肠？
2: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0: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2: 我也有。
0: 您那是
2: 植物人？哎，
0: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2: 我也有。
0: 您那是
2: 打弹弓的人？
0: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2: 我也有。
0: 您那是
2: 天坛的圣斗士？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

0: 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值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橄榄壶，
0: 橄榄壶，雕着费神。
1: 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1: 怎么呢？
0: 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
1: 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
1: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0: 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那木头的纹知道吗？这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儿。
1: 哎呦，真能算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
1: 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得管，
1: 你也晓得。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诉大家。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7: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8: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7: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8: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7: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8: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7: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8: 啊，
7: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8: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9: 新的手机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其实现在回想起我上学时的事情，也挺可乐的。
17: 哦，您还怀念那段时光？
16: 那当然了。我父亲一直就望子成龙。
17: 啊，是。
16: 上学时希望我成绩考得特别高。
17: 家长都这样。
16: 有一次考试之前，把我叫去了。这个，好好考，知道吗？
17: 嘱咐嘱咐。
16: 考好了有奖励。
17: 什么奖励啊？
16: 你不是一直想要？

0: 要一辆自行车吗？
1: 哦，对对对，
0: 看这回你这考试成绩了，
1: 怎么？
0: 一共十个科目，
1: 十门功课，
0: 一门满分是100分，
1: 对，
0: 这样总分是1000分。
1: 是，
0: 你要考了1000分，
1: 怎么样呢？
0: 就给你买一辆1000块钱的车。你要是考800分呢？就是800块钱的车，
1: 按分算，
0: 以此类推。
1: 可以，
0: 听完这话我高兴啊，
1: 鼓励啊，
0: 考试去了。
1: 对，
0: 考完试兴高采烈的回来找我爸爸来了，
1: 管他要。
0: 爸爸，有2.5块的车吗？
1: 啊，您这分太低了。
0: 我爸爸也很开心，
1: 他说：“
0: 滚！”哎，
1: 这冲出去了。
0: 就打屋里出来，我这个心里很郁闷啊，
1: 考坏了吗？
0: 我想有一辆自己的车，
1: 怎么办？
0: 怎么这么难呢？
1: 那是您考好了啊。
0: 哎，我得找个地方冷静冷静。
1: 是得想想。
0: 上我们家这个储物间，
1: 哦，储藏室，
0: 来堆放杂物的地方。
1: 是。
0: 上这屋里去，
1: 嗯，
0: 我得冷静冷静，
1: 好好想想。
0: 点着一根烟，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也抽烟？这么点岁数，你也抽烟？
0: 没人看见，
1: 没人看见就说
0: 没人看，抽。
1: 你看，
0: 这跟这儿抽，
1: 这不是新手，一看，
0: 正抽着烟呢。
1: 嗯，
0: 我爸爸推门进来了，
1: 哟，
0: 当时瞧个满眼儿。这巴掌抡圆了，啪，
1: 他打你，
0: 就这一下眼冒金星，
1: 真重，
0: 我这脖子都别过去了。
1: 嚯，
0: 他气急了。
1: 啊，您这来的也太快了。
0: 他走了
1: 啊，对，
0: 他走了，
1: 气跑了。
0: 我得感谢这一巴掌。
1: 怎么了？
0: 他一打我，我脖子一歪，正发现在这个墙角，放着一个石碾子。
1: 你们家还攒这玩意儿？
0: 哎，这我爸爸收藏啊，
1: 石碾子，
0: 拿石碾子刻一戳子。
1: 你爸爸这名字太长了吧？石碾子刻一戳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石碾子，您知道吧？
1: 我知道啊，
0: 农村磨米磨面的那个
1: 啊，对，
0: 对，石碾子
1: 啊，
0: 我心说得嘞，石碾子推过来，上面按一半，我推这个上学去。
1: 你下的功夫可不小，石碾子这么大一圈，中间一眼按上一半就推它，
0: 推这个上学，
1: 多沉呢，这玩意
0: 儿，这咱也算有车一族了。
1: 您这是有轱辘就算车呀？
0: 哎，沾轱辘就算
1: 啊，有一圈也行，
0: 圆形的就行
1: 啊。
0: 我就差推铁圈了，您知道吗？
1: 那也就不算了。
0: 来这个，推着碾子上学，
1: 好家伙！
0: 反正这倒是挺累的，
1: 干嘛挺累的呀？一直就是累这个，
0: 这玩意儿沉啊
1: 啊！
0: 每天早晨天不亮从家就走，
1: 哦，
0: 推这个到学校，一看表12点了，
1: 好家伙，推一上午，
0: 一天课我也就上半天，
1: 那学什么呀？
0: 那学不着什么呀？
1: 啊，
0: 就因为如此，
1: 嗯，
0: 到了升学考试的时候，
1: 啊，
0: 大伙儿都毕业了，
1: 嗯，
0: 我分数不够。
1: 那没学好，
0: 没有中学愿意要我，
1: 那怎么办啊？
0: 这可怎么办呀？
1: 嗯，
0: 哎，天无绝人之路，
1: 有学校，
0: 有一家中学招收这个特长生，把我给招去了。
1: 您有特长吗？
0: 都有，体院附中。
1: 体院附，您有什么体育特长？
0: 臂力惊人啊！
1: 也是啊，推了6年碾子呀，这个。
0: 这是一步一步推出来的
1: 啊，这那是，
0: 哎，上那学校报道去吧
1: 啊，
0: 推着碾子兴高采烈啊，
1: 你还推着呢，
0: 哎，到了学校，一打听
1: 怎么样，
0: 这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
1: 哦，住那儿，
0: 打心眼里高兴，
1: 住校有什么好的呀，
0: 1礼拜就推一回呀，
1: 哦，不用来回推了，
0: 这省事儿啊，这个
1: 啊，嗨，那就
0: 哎，推这上那儿去吧，
1: 哦，
0: 得带好了一切的东西
1: 啊，得准备准备，
0: 准备衣物嘛。
1: 啊，
0: 我爸爸给我弄一大包，
1: 哦，
0: 里头都装齐了。
1: 他关心你
0: 啊，里头各种东西都有啊。
1: 都有什么呀？
0: 皮手套、线手套、毛手套、绒手套、塑料手套。
1: 弄这么些手套干嘛呀？
0: 我爸爸说推碾子费手套，
1: 还费鞋呢，没告诉你。
0: 哎，对，我们都光脚推。
1: 好家伙！
0: 后来又给我准备俩哑铃。
1: 干嘛用啊？
0: 这1礼拜就推一回了
1: 啊！
0: 咱这功别回去呀！
1: 这什么功夫啊？这是？
0: 哎，拿着哑铃
1: 啊，
0: 前天跟宿舍练的，
1: 还嫌不累。
0: 一切东西都装在这包里头
1: 啊，
0: 提了着，
1: 够沉。
0: 上宿舍去，
1: 嗯，
0: 哎，这是我们那屋，推门进去一看，这儿有一2层铺，
1: 哎呦，还是2层，
0: 上下铺吗？
1: 啊，对对对。
0: 一看上铺没人，
1: 哦，
0: 下铺躺着一哥们儿，
1: 来人了，
0: 我问问他，
1: 哦，
0: 哎，哥们儿，
1: 啊，
0: 我住哪儿啊？上边。
1: 住上头，
0: 得嘞，
1: 嗯，
0: 唰，
1: 这是
0: 这就扔上去了，
1: 扔铺上去了，
0: 啪，就拍在脸上了。
1: 哎，怎么掉下来了？
0: 上铺没安铺板。
1: 这呵，这非砸死不可呀、啊！这个，
0: 当时就把牙床砸歪了。
1: 哎呦，
0: 打这儿起落一病根
1: 啊！
0: 一到晚上净磨牙，
1: 你这多要命啊！
0: 他老想把这牙床挣过来。一挣过来就歪过去，一挣过来就歪过去。
1: 他是砸的呀，
0: 嘎吱吱，嘎吱吱，跟这儿总响。
1: 咬牙，
0: 他咬牙，他舒服呀。
1: 啊，
0: 我们这些同学晚上可睡不着了。
1: 那可不是，
0: 这怎么办呀？
1: 嗯，
0: 有主意。
1: 干嘛呀？
0: 买了20斤生肉。
1: 你要干嘛呀？
0: 晚上一磨牙，续进去。
1: 往里续肉。
0: 哎，续进，这就出不了声了
1: 啊！他咬肉上了，
0: 再磨再续，再磨再续。
1: 哦，
0: 转天早晨，枕头边20斤肉馅
1: 儿。哎，好嘛，改绞肉机了这个。
0: 对
1: 啊，
0: 打这儿起，我们给起一外号，就叫绞肉机。
1: 你这太缺德了，你
0: 名字多好听啊！
1: 啊，
0: 晚上住在宿舍，白天咱得上教室上课去。
1: 那是得上课，
0: 上那儿看吧。
1: 嗯、啊，
0: 课程表头一节什么课呀？
1: 啊，
0: 语文课。
1: 哎，得上语文。
0: 最害怕上的就是语文课。
1: 语文多好啊。
0: 哎呦，我们这语文老师可了不得。
1: 怎么呢？
0: 这特地聘请，重金聘请啊。
1: 哦哦，
0: 一位高级教授。
1: 是啊，
0: 101岁了。
1: 哎，啊，那么高龄啊。
0: 每天临上课，
1: 嗯，
0: 上 ICU 把他接出来啊。
1: 嚯，
0: 5个护士6个大夫11个病人。
1: 哎，这要这我说怎么重金聘请呢、啊、都搁医院了，
0: 都花在重症监护室上了
1: 啊，
0: 拿着担架抬到我们班门口。
1: 哎呀，
0: 老教授扛过来。
1: 哦，
0: 戳在这儿。
1: 哎，戳在这儿
0: 有点角度啊。
1: 啊啊，
0: 他倚着这黑板。
1: 好，要不就摔了。
0: 怕摔着吗？
1: 嗯，
0: 倚好了，这边带不过来。
1: 哦，
0: 走你。
1: 干嘛？
0: 给一针强心针。
1: 好家伙，
0: 说话
1: 啊。好嘛，你没给他塞点肉啊？
0: 哎，对，牙都没了。
1: 哎呀，你嚼不了了。
0: 跟这儿说，
1: 这是说什么呢？
0: 一说说40分钟，谁都听不懂。
1: 那没出声啊。
0: 唯独最后俩字明白了，
1: 说的是
0: 小柯。
1: 哎，这嗨，一堂课没上一样。
0: 扛走，扛走，扛走。
1: 又走了，
0: 给他又扛走了。
1: 干嘛来了？
0: 上完了语文课是英语。
1: 哦，
0: 英语课也不喜欢。
1: 老师也这样靠黑板上？
0: 那倒不是
1: 啊，
0: 英语老师腰不好。
1: 哦，他站着
0: 趴在讲桌上。
1: 哎，好嘛，一前一后，
0: 受不了这俩老师了
1: 啊。
0: 但是您换一个方向再思考一下。
1: 我还想什么呀？
0: 我们这是体院附中，教体育的地方
1: 啊，
0: 这文化课免了。
1: 哦，不是重点项目、
0: 哎、可以不上吗？
1: 那重点是体育，
0: 得有体育。
1: 那当然，
0: 见天那是魔鬼式的训练。
1: 这个可狠，
0: 出去跑圈去，
1: 跑步。
0: 哎，到大操场上玩命跑步。
1: 嗯，
0: 见天就一直跑啊，跑一下午。
1: 哎呦，
0: 这谁受得了去？
1: 他累啊。
0: 我得想个主意
1: 啊，
0: 想个主意怎么着才能不跑。
1: 那还有什么主意？
0: 我泡病号去。
1: 您这么点儿就能泡病号？
0: 这上学都泡个病号知道吗？
1: 你才泡过呢。
0: 上医务室去。
1: 嗯，
0: 我泡人病号干嘛？我也不怕传染。上医务室去。
1: 嗯，
0: 我得琢磨得什么病啊。
1: 您想想呗。
0: 我跟门口先等会儿。
1: 干嘛呀？
0: 我看看来的人他们说得什么病。
1: 哦，学一学。
0: 跟那儿窝着啊，谁也看不见我。
1: 哦，
0: 一会儿有一个女生，
1: 嗯，
0: 悄悄过来了。
1: 哦，
0: 推门进去了。
1: 嗯，
0: 那个大夫，
1: 嗯，
0: 我肚子疼。
1: 哦，
0: 啊，行了，甭跑了。
1: 嗯，
0: 那个回去休息休息吧。
1: 哦，
0: 这就不跑了。
1: 啊，这可不就不跑
0: 了？又来一女生。
1: 啊，
0: 那大夫，我肚子疼。
1: 啊，行了，
0: 甭跑了，回去喝点热水吧。
1: 嚯，
0: 一会儿又来一女生。
1: 嗯，
0: 大夫肚子疼。啊，甭跑了。
1: 啊，
0: 车上趴会儿吧。
1: 哟，
0: 这太合适了。
1: 这个，
0: 我也试试吧。
1: 你
0: 推门进。大夫
1: 啊，
0: 我也肚子疼。
1: 嚯，
0: 跑10圈把屎蹲下来就好了。
1: 嗨、哎，您这是屎憋的。
0: 哎，师傅，我就不明白了，
1: 怎么了？
0: 都是肚子疼，为什么他不让我歇着呢？
1: 孩子，你这就叫倒霉催的，你知道吗？
0: 就纳闷儿啊。
1: 别纳闷儿了，
0: 那个时候上课泡病号，
1: 嗯，
0: 这是典型的违反课堂纪律呀。
1: 那是
0: 老师进班开班会，
1: 嗯，
0: 就说这个事儿。
1: 哦，
0: 要批评我们
1: 是得点名，
0: 都坐在班里坐好了。
1: 嗯，
0: 老师推开门进来。
1: 哦，
0: 站在讲桌跟前儿。嗯，

0: 中脚往旁边一放。
1: 是，
0: 同学们，咱们开一个会。
1: 好，
0: 好，那边先不要说了，
1: 别说话。
0: 来，把手机先收起来。
1: 看手机。
0: 好，那边不要打牌了。
1: 嗯，
0: 别亲嘴了。
2: 嚯，
0: 烤串你给我出去！
2: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这课堂太乱了，
0: 是有点乱。
2: 这还有小商小贩烤串儿，
3: 轰走轰走轰走，
2: 赶紧出去吧！
4: 人都出去了
2: 啊！
3: 我今天来就讲一件事情，
2: 也不多。
3: 咱学校那大门又让谁给卸走了？
2: 什么学生这是？门都卸走了？
3: 郭麒麟是不是你？
2: 怀疑你。
3: 班里就你劲儿最大。
2: 好家伙，也是啊。
3: 这他不是我，不是我，
2: 不是你吗？
3: 这不能承认啊！这
2: 咋呢？
3: 这。虽然说这门比石碾子轻点吧，
2: 啊，
3: 这不是我干的。
2: 哎，这嗨，
3: 不是我干
2: 的。您都跟石碾子比了，那就是你。
3: 是我怎么着？他也不知道。
2: 太淘气了。
3: 他上边开大会
2: 啊，
3: 我底下开小会，
2: 就聊天。
3: 我小嘀咕
2: 说话，
3: 跟这儿我
2: 嚼肉馅儿。
3: 哎，对，我跟这儿嘀咕
2: 说话了。
3: 老师看见了，
2: 啊，
3: 他有惩罚措施。
2: 他干嘛呀？
3: 郭麒麟
2: 啊，
3: 干嘛呢？
2: 点名了。
3: 小嘀咕
2: 啊，
3: 站起来。
2: 嗯，
3: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重复20遍，
2: 这就是惩罚。
3: 老师，我错了，不敢了。哎，重复50遍。
2: 着急。
3: 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
2: 哎，
3: 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
2: 行了行了，
3: 老师的，行了，我知道了，知道了。
2: 哎，
3: 好孩子，先坐下吧，先坐下吧。
2: 嗯，
3: 我再来训训你们。
2: 哎，拉上了就忘了这事儿了，是怎么？哎，
3: 您说上课跟老师斗智斗勇多有意思呀？
2: 这有什么意思？
3: 这是在课上
2: 啊，
3: 在课下一样
2: 啊，
3: 跟同学一块玩。
2: 哦，
3: 我印象当中啊，
2: 啊，
3: 有这么一件事情，
2: 跟同学。
3: 那当然了。
2: 怎么着？
3: 有一回上厕所，
2: 哦，
3: 到厕所一看啊，
2: 嗯，
3: 绞肉机跟那儿正尿着呢。
2: 这要一般人都听不明白。嗯，
3: 哎呀，这哥们跟这儿尿着，咱不能让他好受啊！
2: 你要干嘛呀？哈，这是
3: 我给他把裤子扒下来了，
2: 逗着玩。
3: 咱是闹，
2: 这可不吗？
3: 他当真了，
2: 那谁不当真呢？
3: 他不识逗，
2: 这是逗吗？
3: 找班主任去了，
2: 告状。
3: 他就尿尿的时候，郭麒麟扒我裤子
2: 啊，
3: 老师把我叫走了。
2: 那是，
3: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2: 嗯
3: 啊，别人尿尿时居然敢扒人家裤子，
2: 不对，
3: 以后不许再扒了，知道吗？
2: 这就对。
3: 哎，知道，您放心吧。
2: 啊，
3: 咱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学生。
2: 那就好嘛。
3: 第二天上厕所，绞肉机跟那正尿着呢，
2: 又碰上了。
3: 这回我没把他裤子扒下来，
2: 这就对了。
3: 我给他提上了。
2: 呵，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2: 过去的一年，我想问问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得好吗？
13: 过得都不错。
12: 为你们疯狂打 call。
13: 哎，嗨，
12: 太棒了，给你们打电话啊。
13: 这词儿听着都新鲜。
12: 哎，这每到一年呢，
13: 啊，
12: 你像我来说吧，
13: 怎么样？
12: 我特别喜欢总结总结，哎，研究研究。
13: 哦，
12: 都知道我有一个科学家的底子。
13: 谁呀？
12: 我呀。
13: 你认识数吗？
12: 我是
13: 一二三四分得清。
12: 什么叫一二？我从小就爱研究，你知道吗？
13: 是吗？
12: 最近我开始研究了，
13: 嗯，
12: 而且还写了论文了。
13: 您研究的什么课题？
12: 我研究的是古代科技。吓人不吓人？
13: 群众们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恭喜你又说谎了。嗯，您还能研究古代科技？
12: 我这古代科技说出来啊，
13: 嗯，
12: 吓你们一跳。
13: 您说出来我听听。
12: 古代有这么几大科技啊。
13: 嗯嗯嗯，
12: 印刷术、造纸术、指南术、火药术。
13: 您说这叫四大发明
12: 啊？对，没错，
13: 是吧？
12: 啊，
13: 造纸
12: 啊，
13: 印刷，
12: 哎，
13: 火药、指南针，
12: 没错，
13: 没有那么多术啊。
12: 可以不客气地说，
13: 怎么样？
12: 这四大发明

0: 影响了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
1: 那是我们古人智慧的结晶。
0: 现在咱们这人呢，也不甘落后。
1: 怎么样呢？
0: 我最近正在研究的就是新四大发明。真的啊，
1: 新四大发明，
0: 新四大发明，我正最近正在写这个论文呢。
1: 是跟古代的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了。
1: 这么着，您能不能先把这个研究成果削小的透露一点？
0: 我给您透露一点，
1: 您讲，观众们也想听
0: 一些主线。哎，好的，好的，好的。你这样啊，这第一大发明，你别给我传出去啊。
1: 出你口入我耳，绝不入六耳。
0: 好嘞，好嘞，好嘞。
1: 不传给第三个人啊！
0: 我这第一，我关键这个论文还没发表，你知道吗？
1: 这个保密啊，我们大伙儿都懂。
0: 哎，对对对，
1: 你保密好吗？
0: 好好好。这第一大呢，如果能弄出去，
1: 你说不说吧？您这说出来，我们先快活快活，知道吗？
0: 好吧，我让你快活快活。
1: 您说说，您说说。
0: 这第一大发明，高铁。
1: 新四大发明，
0: 第一样高铁，
1: 第一样高铁，
0: 高级铁路啊，这个可了不得了，
1: 高速铁路，
0: 高速就是高级嘛，
1: 有这么解释的，
0: 特别高级啊，
1: 高速，
0: 其实中国的高铁已经是世界这个里程最多的，
1: 是吗？
0: 质量最好的了，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
1: 什么小秘密？
0: 对于高铁，咱们中国现在有这个策划了，
1: 策划
0: 就是规划呀，
1: 哦，国家给规划了，
0: 叫一纵一横。
1: 一纵一横，
0: 哎，
1: 那不是个十字吗？
0: 这不就连通了吗？
1: 这就连通了，
0: 哎，
1: 这就连通够什么使的？国家规划四纵四横，一纵一横。对，那位观众说了，添一撇一捺多好，
0: 一撇一捺那是念米，我认识。
1: 我，那念米吗？那个，四纵四横，记住喽。
0: 咱不是为了谦虚一点吗？
1: 这地方别谦虚，就是四纵四横。
0: 你看有这个京沪高铁，
1: 哎。这是第一条高铁，
0: 北京到上海。
1: 对对对对对，
0: 京港专线。
1: 这是
0: 北京到杭杠，还有这个京哈。
1: 京哈是
0: 北京到哈萨克斯坦，
1: 回来去不了那么远。
0: 那叫京哈吗？
1: 京哈应该是北京到哈尔滨。
0: 什么一激动走反了？
1: 我都出了国了，你都。
0: 还有青兰、徐泰、沪昆。对了，还有西城高铁。
1: 这我真坐过，西安到成都，
0: 没错，
1: 特别的快。
0: 从关中平原过秦岭山脉，到汉中平原，到巴山山脉，最后来到了四川盆地，
1: 入了川了。
0: 哎呦，太快了！过去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1: 有这句老话。
0: 就这一条道啊，你开车怎么也得四年，然后
1: 多长时间？
0: 三年零半个月。
1: 你又上哈萨克斯坦了吧？
0: 那也得十六七个小时吧？
1: 这是少说了。
0: 现在唰，三个半小时到了。
1: 您别老有这身上都一惊一乍，
0: 我有舞蹈的底子，你管得着？
1: 三个半钟头
0: 到了，
1: 三个半钟头到成都，那可真是快了，
0: 太快了
1: 啊！
0: 自豪比吧，
1: 怎么样？
0: 王生老师，
1: 我
0: 清晨
1: 早上
0: 在西安的古城墙边沐浴，这阳光，
1: 这地方不要大喘气啊！
0: 手里拿着珍馐美味，
1: 吃的是
0: 肉夹馍。
1: 我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0: 哎，看着这热腾腾、香喷喷的肉夹馍，正准备咬什么一口，
1: 吃吧。
0: 忽然耳边传来那么一句歌声，
1: 唱的什么？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
1: 听见这首歌了，
0: 肉夹馍啪就扔了。高铁站，买票奔成都。
1: 哦，听见这歌，扔肉夹馍就上成都了，
0: 不到中午到成都了。
1: 您那个快吗？
0: 一出车站赶紧
1: 啊，
0: 找卖肉夹馍的地方，
1: 别
0: 买一个，得赶紧。早上没吃饭，早点。
1: 不，到了成都
0: 啊，
1: 就得找川菜吃火锅呀。
0: 对，
1: 哎，
0: 得吃火锅。
1: 对嘛，
0: 正准备要吃火锅呢，耳边又传来一个声音，
1: 唱的什么？
0: 平儿离乡家，我常做梦啊。
1: 秦腔。
0: 王老师的眼泪哗就流下来了，
1: 我这眼泪可够大发的，
0: 想家了，
1: 这就想家了。
0: 买票
1: 干嘛？
0: 回西安。
1: 我刚才不出高铁站好不好呢？
0: 下午四点就到了西安了，
1: 这就回去了。
0: 赶紧买个肉夹馍，
1: 这就续上了。
0: 来，看着香喷喷热腾腾肉夹馍，
1: 赶紧吃吧。
0: 正准备要吃，
1: 耳
0: 边响起一个声音，
1: 什么？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
1: 唱这歌的还没走呢，
0: 肉夹馍扔了。
1: 别扔，
0: 高铁站，
1: 别
0: 买票，
1: 不去
0: 成都，
1: 不去。 我这一天来回来去净肉夹馍玩了。
0: 您看他这高铁啊，不光咱们喜欢，嗯，方便咱们，
1: 对呀，
0: 全世界都喜欢，中国富强了。嗯，你说这高铁算不算这一大发明？
1: 你要这么说，一大发明，
0: 一大发明吧，
1: 得算。哎，
0: 对了，还有了，四大发明吧，
1: 您说二，
0: 第二样，嗯，了不得了，
1: 怎么样？
0: 跟出行有关系啊？嗯，共享单车。
1: 什么叫共享单车？
0: 就是扫码自行车卡就弄。
1: 那叫共享单车吗？
0: 这么说不是显得俏皮吗？
1: 我没听出哪儿俏皮来。
0: 我提这个啊，嗯，共享单车，哎，完成你的最后几公里。
1: 不是，什么叫最后几公里？是共享单车给我送。
0: 你装什么糊涂？王胜老师家住的啊，离这个地铁站呢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四站路。哎，
0: 坐地铁15分钟。嗯，从地铁走到他们家2个小时。哎，
1: 好火啊！好家伙，这选址选的，
0: 您琢磨琢磨。嗯，有了这共享单车，嗯，10分钟，
1: 对，
0: 哎，到了，
1: 是是是，哎，是是是，
0: 王老师多方便，从地里钻出来，骑上共享，
1: 回去回去回去，在吓着谁？什么从地里钻出来，像话吗？
0: 不，地铁都在地底下吗？从地里钻出来，
1: 那叫从地下坐电梯升至地面，从地里钻出来，那是你干的活呢，是。
0: 咱说这话接地气儿，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你土拨鼠才那样。
0: 到家门口，嗯，找那个画白线的区域停好了，
1: 这是
0: 便于停放不乱放，
1: 这叫不占用公共道路。
0: 停好之后，拿 U 型锁咔锁上，哎，方便了，这都特别方便。
1: 明白明白，锁它干嘛呀？
0: 不让别人用，明天早上你继续用啊。嗨，
1: 这不道德吗？这不，
0: 对，
1: 不能锁。
0: 王胜老师是不能这么干，
1: 坚决不能锁，
0: 不能锁。哎，把车座子拽下来，拿回家。
1: 这又为嘛呢？
0: 第二天早上你安上继续用啊。
1: 这也不跟锁车子一样的吗？没有这么干的。
0: 这种行为咱应该讽刺他们。
1: 讽刺？
0: 对，讽刺。啊，讽刺他们。哎，您说咱们现在这个共享单车，嗯，不光有共享单车，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共享雨伞，
1: 有，
0: 共享充电宝，
1: 对对对对，
0: 共享汽车，共享外套，
1: 对，
0: 共享经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对，
0: 算不算一大发明？
1: 这得算一大发明，
0: 一大发明。
1: 我平素常经常用。
0: 哎，还有这第三样，
1: 三样是
0: 网络购物。过去上大街买东西啊，找这还到处找。还经常买不到，
1: 货比三家得挑。
0: 有了这网络购物，嗯，不用那么麻烦了。嗯，打开手机、电脑，嗯，购物
1: 就在网上买。
0: 哎，比如说家里缺个簸箕，嗯，网上买。
1: 网上买的便宜。
0: 哎，家里缺个纽扣，
1: 这个
0: 网上买。
1: 网上买的方便。
0: 家里缺个孩子，
1: 这个
0: 网上买。
1: 不能买。买卖人口这个犯法、啊、
0: 谁告诉你买卖人口了？
1: 您不说网上买，
0: 谁告诉你买卖人口了？
1: 不是，
0: 网上买本育儿手册，提前做好准备。
1: 您倒先说出这句来呀、啊！
0: 而且现在啊，嗯，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演出，发现了、
1: 哦，发现什么？
0: 各地用的啊，嗯，都是 Made in China。
1: 哦，他们也网购，从中国买东西。
0: 外国人就网购咱们的东西。哦 ，Made in China 现在已经是一个闪亮的符号了。
1: 您听听，
0: 哎，这就是世界之上的网络购物的强大。
1: 您听听，
0: 我听到这个我都骄傲啊！嗯、这算不算一大发明？
1: 网购得算一大发明，太方便了。
0: 还有一样，嗯，这是手机支付。
1: 哦，这第四大发明是这手机支付。
0: 哎，你看过去咱出去都带着现金，
1: 啊、得带钱呀，
0: 带着硬币一走路，哐啷哐啷哐啷。
1: 你带着硬币干嘛去？
0: 我喜欢硬币那生意，你管得着？
1: 没事得做摇摇是吧？你这，
0: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做什么摇摇呢？这
1: 带那么些硬币干嘛呀？这玩意儿
0: 就是意思带现金，
1: 得带钱。哎，
0: 最多了那么就是一个刷卡，
1: 这就是很方便的。
0: 现在，嗯，手机拿出去，二维码叮过去了。过去了，嘚儿过去了。
1: 您这付款还够费嗓子的，
0: 就是方便了，
1: 老得嘚儿啊。
0: 你比如说吧，嗯，你想买个大件儿，
1: 买大件儿，
0: 航空母舰，然后呢，不用带现金，你不
1: 没地儿卖给你军火啊，没地儿卖
0: 巡洋舰，
1: 这也不成，您换个小点的吧，
0: 买早点吧。
1: 嗨，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0: 哎，早点。前两天，嗯，我们到这个基层演出啊，到农村去，嗯嗯，那天走得早，饿了。哎，给我急的，到处找，找着一个小商店，
1: 买点东西。
0: 小商店，哎呦，买了面包、火腿肠，拿着就吃，
1: 挡挡呛。
0: 吃一半，一想没装钱呢，
1: 身上没有带钱的习惯。哎呦，问问有没有这个手机支付，
0: 我就试探性的问了一句，啊，老板，
1: 你正常一点，人家能卖给你都不卖给你了，你说你这德行，
0: 老板，嗯，可以手机支付吗？
1: 他怎么说的？
0: 可以，
1: 哎，那就可以。
0: 我一听得了，是有底了。把这手机掏出来，往前那么一递，
1: 他呢？
0: 他接过来一看，这个手机不错，八成新。我给你打2包方便面，
1: 你拿回来。 手机支付就是把手机支付给你了。
0: 给我

0: 吓一跳，我以为没收了呢。我说给您开玩笑，来，咱这儿也有二维码。
1: 您瞧瞧，多普及！
0: 你看，到处都普及这些东西了，
1: 是，
0: 说明咱们生活越来越便捷了，
1: 越来越方便了。
0: 数字支付算不算是一大发明啊？
1: 您别说，这跟您总结这四样还真都是现代社会的高科技的。
0: 当然了，刚才我开玩笑说我要写论文，写不过来了。啊！现在有这个新四大发明，
1: 新
0: 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
1: 我都撑不过来了，我都已经
0: 层出不穷。嗯，就拿来说吧，有这个什么蛟龙号、天宫号、复兴号、悟空号，还有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等等，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啊！
1: 这我都没听过。
0: 今天在现场坐的就有参与这些项目的我们的科学家们，在这儿向你们致敬了。
1: 哎呦，那真是。
0: 您说这些东西已经改变我的生活，
1: 是也改变我的生活。
0: 你看王生老师啊，前两天他的一个朋友结婚，王生老师就去了，
1: 那得去参加呀。
0: 你怎么去的？
1: 我现在出门就共享单车。
0: 哎，共享单车到人家那儿一看，没有这个收礼的礼台了，就一二维码。
1: 哦，手机支付。
0: 哎，王生老师一看这个乐了，
1: 赶紧支付吧。
0: 哎，不用随礼了。哎呀，这太好了。
1: 这得给人家随礼呀。
0: 滴儿的一声，以前过去了。
1: 这就支付了，
0: 而且王叔老师不光随了礼，还给人买了礼物，
1: 拿出来吧。
0: 买了是买了，可是没带着。
1: 不带着叫什么礼物？
0: 网购直接送到新房，省得麻烦。
1: 哦，直接送给人家了。
0: 哎呦，特别的方便啊！
1: 您看这多贴心。
0: 在一块喝酒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新郎高兴了，仓就站。今天呢，我特别的高兴。
1: 这新郎怎么这动静呢？
0: 喝多了。
1: 好
0: 一喝多非要给唱首歌。
1: 要唱歌？
0: 歌一唱出来，王生老师撂下筷子就跑。
1: 唱的什么？我这么害怕。
0: 我在成都的街。
1: 我又去成都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4: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啊？你为什么要说相声呢？
14: 弘扬民族文化，
0: 也为挣钱。你挣不了钱啊？演员嘛，必须要出名，有名才有利，你出不了名啊。
14: 我怎么就出不了名啊？
0: 你都不具备出名的条件，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出名？现在你这说一段多少钱呢？
14: 37，
0: 税后。
14: 没税。
0: 37，今年高寿啊？
14: 24，
0: 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呀？
14: 我早就该死是吧？
0: 早就该死，24岁了，你俩。

0: 自个儿，你有条件吗？你有实力吗？你活着干嘛呢？
1: 那我就这么演着呢。
0: 幸亏我看好你。
1: 看好我？跟我走。跟你走？咱们跟你走干嘛？
2: 给我当小秘。
1: 啊？
0: 叔，
1: 吓我一跳。
0: 给我当秘书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弄错了，我说相声的，你那秘书那活我干不了。
0: 我找的不是普通的秘书
1: 啊，
0: 写写算算，打个电脑，做个报表，我不要这种秘书。
1: 不是，
0: 我要的秘书的条件必须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会来事儿，有眉眼高低，出去让我长脸，让我有派。我要这种秘书，
1: 会说话呗，就
0: 会说好话。
1: 那么多说相声的干嘛单找我呀？
0: 你条件好。
1: 我条件好？
0: 你看你这色儿
1: 啊，
0: 就你这肤色，我把你带出去人都得捧我呀。
1: 怎么捧？
0: 马总好眼力呀。
1: 啊
0: 您又换一飞庸。
1: 哎，长得黑我就飞庸了。
0: 你的条件，
1: 那您往这儿一站，您这条件也很明显呢。
0: 看出来了，
1: 我跟着您出去都有人问我
0: 啊，
1: 怎么着又带儿子遛弯呢？
0: 什么话？这话也就是跟我说，
1: 跟
0: 要让我爸听见你就完了。
1: 你爸是谁呀？
0: 我爸你不知道？
1: 不认识。
0: 那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
1: 哦，
0: 大股东，一把手。我在我们公司那我就是一人之下
1: 或
0: 万人之上。按照过去的话说，知道吗？
1: 什么呀？
0: 我这叫权倾朝野，
1: 全
0: 聚草屯粮，招兵买马，图谋不轨，揭竿而起。
1: 你要造反吗？
0: 造我爸反，你管着吗？你
1: 造吧造吧，
0: 我这是告诉你我的重要性。
1: 哦，
0: 再者说你知道我爸有多疼我吗？
1: 我哪知道去。
0: 有一个车，
1: 车
0: 有一个车叫什么劳斯莱斯。
1: 不，那是好车呀。
0: 好车
1: 啊，好车！
0: 我爸送我，
1: 送你，
0: 小玩意儿，
1: 小玩意儿，
0: 小玩意儿。知道有一个东西，在哪个国家叫迪拜，
1: 最有钱的国家。
0: 我在那儿有楼，
1: 送你，
0: 送我。
1: 你看看啊，
0: 钻石，
1: 那值钱，送你，
0: 成筐的送，
1: 土豆似的，还成筐的，
0: 藏獒。
1: 好狗送你，
0: 送我。
1: 哎呦，
0: 大熊猫，
1: 国宝送你。
0: 看过，
1: 看过，看过。我到动物园买张票，我也能看。
0: 价值不一样，不等同
1: 啊！
0: 我在我们公司，我说我要天上星星，有人给我摘去。我说我要河里王八，有人给我捞去。我说西瓜是咸的，没人敢说是甜的。我说煤球是白的，没人敢说是黑的。我说我看着滨江道别扭。转天我爸把劝业场安四个轱辘，拉大胡同就卖了。
1: 我听着都悬了。
0: 有实力呀。
1: 不是，那我要跟着你给你当秘书
0: 啊，
1: 我这个待遇方面，你得比我这说相声挣得多吧？
0: 你才挣多少钱？这你
1: 37呢？
0: 咱先不谈工资啊。
1: 啊，
0: 你现在有房吗？
1: 租着呢。
0: 租房？
1: 租房？
0: 给我当秘书？
1: 嗯，
0: 给你来一套
1: 煎饼。
0: 房？
1: 来套房？
0: 别墅行吗？
1: 这我光听说没住过呢。
0: 别墅，上下两层，两层带跨院的，行吗？上下两层跨院的。别墅行吗？
1: 行，
0: 我给你坐，没坐，
1: 你给我坐，
0: 没坐，
1: 不，你当什么叫给我坐呀？
0: 我给你做报表啊，我爸一批有了。
1: 你这么一比划，有点害怕呢。
0: 害怕？报表，我爸一批有了。
1: 这么着给我坐，
0: 装修好了给你进家具，
1: 还管这？
0: 立柜、床、沙发、冰箱、电，你来个电视。
1: 哎，我爱看电视呢。
0: 别来，你这么着，你呀、啊，你来个纯屏的行吗？
1: 人都是纯平的。
0: 纯平的好，纯平的省纸。
1: 省纸？
0: 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没，
1: 不是，您先别做。什么叫省纸啊？
0: 我写一张纸成吗？别浪费，写一张纸，啪一批，有了。
1: 哦，这意思啊、哎哦。
0: 那个，你有出行的工具吗？
1: 我有辆自行车。
0: 自行车？我来一辆。
1: 来辆电动。
0: 什么品？汽车？
1: 送辆汽车？
0: 奔驰、宝马行吗？

0: 都是好车。
1: 听我的，你来个马，
0: 啊，
1: 你来个大白马，我给你坐，没问题，我给你坐，大白马。
0: 不是，我问你一句，就是这马到了十字路口能烧起来吗？
1: 大宝马，白色的大宝马。
0: 你这说清楚，我听着瘆得慌呢。
1: 大宝马，那个都给你配好了，家里头给你来两个小姑娘。
0: 小姑娘干嘛？
1: 伺候你的起居，照顾你的日常。
0: 那不要了，回头我看她漂亮，我再伺候她。你不要了，
1: 不要算了。咱俩得打电话呀，你有这个东西吗？
0: 有一个诺基亚，
1: 诺基亚哪去？我给你来一个吧。
0: 那送个手机，
1: 给来个 iPhone 九。
2: iPhone 九，
1: 有 iPhone 九吗？废话，你能见过吗？我们这都高端的人才用那东西呢。
0: 啊，
1: 这前两天我爸跟乔布斯要的。
0: 啊。
1: 跟他们公司要的，
0: 你吓我一跳！你
1: 独自开发出来，我们跟苹果这有合作，知道吗？
0: 我跟苹果公司都有合作，
1: 这我能说算彰显实力吗？
0: 那太有实力了，
1: 这多新鲜！你要跟我干，是不是？你想非吃非喝？
0: 不是，你这，您给我这么好待遇，具体的让我干点什么呢？杀人放火的，伤天害理，我干不了。
1: 伤天害理，你干不了那个吗？你
0: 那干什么呀？
1: 不是，告诉你，给我当秘书。就是出去让我有脸，吹牛行吗？
0: 怎么着？
1: 吹牛？
0: 说相声哪有不会吹牛的？那后台都会。
1: 好，那就行了，那就行。
0: 不是这吹牛怎么吹呀？
1: 怎么吹呀？
0: 嗯，
1: 比方说啊，
0: 嗯，
1: 比方说我跟客户呢正谈事儿呢、嗯，你看天有点晚了，劝我回家，这一套话你会说吗？
0: 这我会
1: 啊，会啊。
0: 您站着
1: 来，我呀，少爷。您看天色已晚，咱们打道回府吧。你大姨说你是太监，
0: 怎么就太监？
1: 人家都说你像太监了。
0: 不是啊，
1: 不是让你捧我们，显着我有派，吹牛不懂吗？
0: 怎么吹呀、啊？
1: 你得这么说。
0: 怎么说？
1: 当着众人，少爷，看看您劳力士的金表都几点了。赶紧穿着您阿玛尼的大衣，踩着您鳄鱼牌的皮鞋，出门坐劳斯莱斯，回别墅吃老妇人为您精心准备的韭菜盒子吧。
0: 韭菜盒子，
1: 不要时间长，要不然韭菜一凉就粘牙了。
0: 啊，是啊，
1: 嫌堵没关系，往上瞧，咱家的直升飞机正跟那儿盘旋着接您呢。
0: 还盘旋着，
1: 您可别忘了，吃完了饭，您有一份重要的土豆合同还没签呢。
0: 这什么合同？
1: 得这么夸，
0: 这太夸张了。
1: 这样显着我有身份，我才高兴。
0: 我就为了您高兴
1: 啊，
0: 我就天天的就捧臭脚，
1: 不光捧臭脚，
0: 啊，
1: 骂街行吗？
0: 什么？
1: 骂人？骂街？
0: 掌握了一些。
1: 不用谦虚，你绝对有当泼妇的潜质。
0: 什么叫泼妇啊？
1: 骂人行吗？
0: 不是，怎么骂呀？
1: 怎么骂？哎，你看，比如说咱俩开车出去了，
0: 开车
1: 撞一老头，
0: 哎呦，
1: 这一套行吗？
0: 这我会说，
1: 这行了，
0: 赶紧下车，把老头扶到道边。
1: 大爷，没事吧？
0: 不行，咱就去医院，我们家少爷就去。
1: 让你骂街，
0: 老头也骂，
1: 一视同仁。
0: 咱撞的人家
1: 更得骂他，
0: 还骂
1: 下了车你得这样。
0: 嗯，
1: 嘿，老头作死那是没看见大爷的劳斯莱斯吗？碰着你是小的，碰着车是大的，你赔得起吗？你出门没长眼是吗？眼力不行了，看着我。哎，这是几、嗯、
0: 这看得清吗？这个
1: 没事少出来，你再闯死，你再告诉你，我们小爷在这边当玩闹的时候还没你呢。
0: 没谁呀、啊、
1: 不长。你知道他爸多有钱吗？你来这套啊、闭眼还撞死。你给我站起来，来点活力，起步走、
0: 你缺德不缺德呀、
1: 不缺钱呢，
0: 你撞了人家还那么横。
1: 哎，撞了他咱就得赔钱，既然赔钱我还不骂他吗？
0: 你要给人撞坏了，
1: 撞坏好，撞坏找我爸，我爸有钱赔给他。
0: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我算明白什么叫坑爹了。
1: 我太知道你这种人了，
0: 就这种人，仗着家里有钱，天天什么也不干，在外边胡作非为，不干好事，就你这种人，你别看你有钱，

0: 活得可怜，不像个好人。
1: 你怎么乐成那样了呢？我不是好人，你那么解恨吗你？
0: 我怎么可怜了？你生活没有追求，
1: 你瞧见我没有追求了，你大爷一乐你就痛快了是吗？
0: 我先不管他，你天天什么也不干，你有什么追求？
1: 你瞧见我什么也不干了？
0: 你干什么了？
1: 我要干的事都是大事，我要干的事都是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
1: 我要吃尽天下美食，赏尽天下美景，哪儿的姑娘漂亮我去哪儿。什么叫明星？哪个叫模特？我钱没我拿不下的。
0: 你看这审美
1: 啊！我要把那蒙古大草原买下来，嗯，边上种上篱笆，我在里头天天打兔子，
0: 还打兔子。
1: 我要把那撒哈拉大沙漠买下来，整个沙漠就我一人，我一个人在里头尿尿和泥放屁砸坑。
0: 你尿了那么多吗你？
1: 我要把那大西洋买下来，我弄条轮船，我让它天天给我撞冰山，
0: 冻死你。
1: 我要把那阿尔卑斯山买下来，我弄400条吉娃娃拉着我到处转悠，
2: 也就拉你。
1: 我把埃及那金字塔买下来，给我掏空了，我自个儿缠满了绷带，我站那儿装法老，
2: 给自个儿埋了。
1: 我把那布拉格的广场买下来，我让他开夜市，给我卖啤酒、砂锅、羊肉串。
2: 瞅这买卖！
1: 我把伦敦的奥运会的主赛场买下来，我让他给我改菜地，这边种洋葱，那边种韭菜。
0: 你爸得有多少钱呢？
1: 有多少钱？有的是钱。
0: 说了半天，你爸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咱家的公司你去过吗？
0: 没见过。
1: 哎呦，门口天天停着黄色的大汽车，摆着大花篮，这边站男的，这边站女的，训练有素，一动不动，面无表情。推开门往里头一瞧，我爸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边，这边是元宝点心，这边是唐装钞票，墙上写着我们家牌匾字号，
0: 叫
1: 丧葬一条龙。
0: 办白事呢？你爸不是有钱吗？
1: 有钱是有钱，不能花呀。
0: 怎么呢？
1: 得烧
0: 鬼庙啊。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美了美了美了，
11: 音乐停，掌声继续啊。My name is 小沈阳啊，但我今天来不是干别的，朋友们啊，我来这给大伙说段相声。都知道相声吧，俩人活，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下面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来出人吧，上人来。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1: 老妹儿来了，
12: 来了哥。
11: 哎，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12: 我这个绝活，
11: 咱们今
12: 我看我这儿，我让你带沟里边来了。你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11: 就是双卡双带吗？哎，
12: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11: 俩腿，这腿穿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
12: 谁的？
11: 我的，
12: 谁的？
11: 你的。
12: 这穿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11: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
12: 啊，
11: 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12: 你等会儿吧。嗯，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嗯，我看你是憋的。
11: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
12: 哎，吐出来。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1: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2: 嗯，
11: 咱们叫什么名字？
12: 相声新势力。
11: 所以咱们得创新。
12: 哦，
11: 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
12: 哎，你等会儿吧。嗯，勇敢的什么？
11: 踹一踹。
12: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11: 我还咬一咬呢。
12: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11: 踹，尝试英语 try 踹，
12: 就这么个踹。你这
11: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12: 谁无知了？
11: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12: 是吗？
11: 360行，行行出棒槌。
12: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11: 行行出状元
12: 啊，
11: 都得创新。
12: 是，
11: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
12: 嗯，
11: 个个都创新。
12: 哪节目创新了？
11: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0: 不是选秀，
1: 整四个评委，坐轮椅上，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0: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嗯，坐在转椅上，
1: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0: 那也得转椅呀。
1: 等着，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梦见到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0: 等等，哎，
1: 这评委，啪，我要你，
0: 对对对，
1: 还忘的哟，
0: 啊，对对对。是不是？
1: 哎，这节目创新了，收视率高。
0: 这创新。
1: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0: 什么毛病呢？
1: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0: 怎么睡不着觉？
1: 我老做噩梦。
0: 梦见什么呀？
1: 梦指着我喊，我要你，我要你，
0: 乱七八糟啊，这就。
1: 创新啊，创新，
0: 就这么创新。
1: 哎，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啊。人家以前相亲
0: 是
1: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0: 一对一的相亲吗？
1: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24个女的糊弄5个傻老爷们儿。哎，不是那
0: 么，你说什么话呢？
1: 每礼拜来5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宇浩。
0: 我呀，
1: 我没车没钱没房，
0: 没有。棒棒棒棒
1: 棒，可惜不是你。
0: 走了。
1: 脸都没看清，
0: 速度太快了。
1: 你是没经验啊！你要让我去啊，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0: 那你这骗人吗？
1: 废话，上电视啊，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争取主动权。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0: 挑一个。
1: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0: 你说什么？
1: 导演，哎，再换一批。哎，对，哎，没看上。
0: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0: 是创新吗？这个
1: 都得创新。那就有一个节目不创新，
0: 哪节目呢？
1: 对，就那个体育节目，那个足球解说
0: 啊，这很好了。
1: 好什么呀？跟打了鸡血一样。
0: 是吗？
1: 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哎呀，好不容易不打鸡血了，就剩一句话了。
0: 哪句呢？
1: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哎，
0: 这倒是大实话。
1: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0: 这怎么踹呢？
1: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成熟稳重，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0: 谁呀？
1: 易中天。哎，
0: 你等会儿吧。易中天解说足球
1: 可以啊，
0: 能来吗？
1: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0: 谈球啊。
1: 今天哎，我们不讲三国，
0: 是
1: 我们讲一讲蹴鞠
0: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1: 现在叫
0: 什么呢？
1: football。 哎，
0: 说足球就完了。
1: 足球是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0: 这何以见得呀？
1: 因为每次比赛前所有人都要一起唱olé olé olé olé。
0: 这怎么了？
1: 好累哦。哎，
0: 好。是这么解释吗？
1: 现在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0: 啊。那太好了。
1: 现在的比分是
0: 多少？
1: 21-29啊，3-1。
0: 怎么这么快呢？
1: 不好意思，老师看的是时间。哎，
0: 眼神黑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
1: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0: 谁呀？
1: 是罗纳尔迪尿。哦，
0: 罗纳尔迪尿。你这是谁？
1: 罗纳尔迪尿。
0: 让他向前一小步。
1: 为什么嘞？
0: 还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1: 罗纳尔迪尿，看到他的带球，哎，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0: 还能想起词嘞？我这是憋着了。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0: 这听着就痛快了。
1: 千古风流人物，
0: 呵，
1: 故垒西边，人都哎进球了。哎，这
0: 你太耽误事儿了。
1: 现在重新开球，
0: 快点吧。
1: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阿伯茨罗。哎，
0: 茨罗 ，C 罗。
1: 阿伯茨德没有 C 嘞。
0: 你就说 C 罗。
1: 看到 C 罗的带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入对方禁区。
0: 快点吧。
1: 看到他的带球，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C 罗是萝莉色。
0: 这什么歌啊？
1: music。

0: 跪着没？
1: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0: 还趴着漂亮呢。
2: 废话，什么叫跪着美呀？
0: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要两粒再去吃的最好。哎呀，你就那个跪着美，
2: 那叫桂纶镁。
0: 桂纶镁，哎，这就是一样，创新，
2: 这就创新。
0: 哎，都得创新，
2: 都得创新，哎，都得踹，
0: 都得踹。
2: 相声怎么踹？嗯，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0: 你给我 stop！
1: 什么？这
0: 你刚吃的什么？
2: 蒸羊羔啊！
0: 蒸羊羔！
1: 哎呀，我天哪！
0: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啊！你怎么可以吃养羊？哎，
1: 我吃养羊？
0: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1: 蒸熊掌啊！
0: 蒸熊掌！哎呀，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1: 我去！
0: 你还吃什么了？
1: 蒸鹿影儿，
0: 蒸鹿影儿，鹿影儿是啥？
1: 哎，鹿影儿，鹿尾巴呀，
0: 鹿尾巴。啊，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哎，
1: 还鹿皮皮？
0: 你还吃什么了？我
1: 就还吃了碗米饭。
0: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
1: 这，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0: 就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1: 还得有爱心。
0: 哎，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1: 换谁呀、啊？
0: 换一个有爱心的，嗯，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 那是你爸爸？
0: 不是你爷爷。哎，那
1: 这样，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0: 你勾引我？
2: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0: 刘欢。哎，
1: 你先等会儿。嗯，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0: 长得多像老太太。
1: 哎、什么话这叫？
0: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2: 是，
0: 是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2: 哎，那倒是，
0: 高音透亮，
1: 当然，
0: 三腔共鸣，嗯，口腔、胸腔、盆腔，哎，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1: 没有，没有盆腔，
0: 没有吗？
1: 没有，
0: 你加个低音炮嘛，
1: 哎，这不要，
0: 环绕立体声，
1: 就用不着，
2: 是不是？
1: 用不着，
0: 你让他来，嗯、他说就不吃，
1: 他说也得吃啊，
0: 嘿呦嘿，
1: 你开灯啊，嘿嘿什么呢？在这儿你得唱就完了，
0: 前奏，
1: 直接唱。
0: 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尾儿啊，不能吃啊，
1: 嘿，不能吃啊，嘿，不能吃啊，
0: 烧花呀，烧雏鸡呀，烧子鹅也不能吃啊，
1: 这嘿，不能吃啊，嘿，不能吃啊，哎
2: 呀，别呀，
1: 还嘿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0: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1: 谁没有人性？
0: 啊、就你这种男相声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知道没有人性。
1: 别指我，
0: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没有，
1: 没完了是吗？
0: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知道吗？你就没有人性。
1: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0: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1: 相声什么问题？
0: 阳气太重。哎，啊，缺少一点阴气。
1: 缺什么？
0: 阴气。
1: 阴气。嗯。
0: 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1: 闹鬼来了是吗？
0: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1: 你说阴气吗？
0: 阴气就是鬼呀、啊！啊，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1: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0: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1: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0: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嗯、啊，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1: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0: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1: 是啊，
0: 穿个小旗袍往这一站，
1: 对，
0: 叉开到这儿，哎，
1: 撂下来，哎、我这，你这儿配俩门帘子出来的，嗯，
0: 旗袍开叉吗？
1: 不没到这儿，
0: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
1: 开到这儿这叫中分，嗯，
0: 开大胯，往这一站，嗯，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哎呦，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抚慰，那个，哎呦我去，那个来点 music，
1: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不是，
0: 都说你不能说相声、
1: 啊。这怎么这吃错了药了？
0: 我怎么不信呢？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想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说是7点半演出，5点多钟大伙儿都来了，
17: 都到齐了，
16: 都比他来的早。
17: 都，
16: 你什么时候来的？
17: 我，
16: 你站这儿，你跟大伙儿说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这两天不敢出来？你跟大伙儿说说。
17: 我说这两天我没别的事儿啊，我没练什么，我呀六点多钟我就到了，6点多我就来了，这不是等公共汽车来的吗？
16: 你等公共汽车
17: 啊？
16: 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这儿演出啊？
17: 我知道，
16: 还知道吗？你知道这儿演出，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岳文，咱俩一块儿去，我开车呜把你到你们家门口，把你接上，一块儿就到了。
17: 我，
16: 你非得自个儿，没事，我自个儿去吧。结果差点没晚了，知道吗？
17: 不是，这
16: 有事儿你就早说，别不好意思。
17: 对对对，
16: 这人脸皮薄，你知道吧？到时候你问他怎么回事，这我不知道，我没练什么，你别不好意思说
17: 啊，
16: 你知道吧？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你该说就说出来，不要紧的。
17: 我不是，
16: 知道吧？
17: 咱们这，你看，这怨我，
16: 你当然怨你了。
17: 对，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16: 有事儿你早说。
17: 行行，嘚儿，回去时候
16: 啊，
17: 您开车，您把我捎回去，
16: 没问题啊。
17: 啊，
16: 你什么时候走？
17: 到时候散了场，九点。

0: 9:40左右吧。
1: 没问题。几点？
0: 9:40。
1: 九？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
0: 怎么了？
1: 你这，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头，我得给人拉100只刺猬。
0: 拉刺猬？
1: 嗯。我这不刚碰上一同学，现在在一个电视剧组当导演呢。
0: 哦。
1: 他们买了100只刺猬要当道具使，刚才碰上我了。待会儿月文，你帮我拉回去。我说好吧。你要早说呢，我就不答应他这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不是，不一样啊。但就是咱俩，咱哥俩这交情，我宁肯拉你，我也不愿意拉那个呀。
0: 这话对。
1: 那这样好不好
0: 啊？
1: 要不然这样，待会儿你躺在后备箱里。
0: 对呀，
2: 你这人糊涂
0: 啊！
2: 你绕住了，
1: 怎么了？
2: 你把那刺猬放那后备箱里头，我坐头了，这不行了吗？
1: 对，
2: 你看你绕
1: 那我绕住了。我把那100只刺猬搁在后备箱里。
2: 对的，
1: 把后备箱那100只耗子拿前面来，你跟耗子坐一块儿行不行？
2: 还是没我地儿，
1: 也不是没你地儿，你早说呀，有事儿啊，你非得这儿，我这刚答应完人家，你这又出来，你带我回去。
2: 我
1: 这人办事就这样，
2: 我就纳闷，挺好的车拉那玩意儿。我是没车啊，我有车我绝不拉这个，对不对？我不拉这个。
1: 你怎么没买车呀？
2: 我这不前一段不舒服病了吗？住了2个多月医院，这钱没凑齐。
1: 什么病？
2: 胃溃疡。
1: 你早说呀！你这人我跟你讲，你要早说的话，何至于住2多月医院呢？那赵院长你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2: 赵不认识。
1: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赵院长，人家就治这胃溃疡一门灵
2: 哦。
1: 赵院长学问大极了，
2: 是。
1: 哎呀，每年光出国讲学就得好几十趟，写那个论著得有这么老厚，
2: 那是专家呀，
1: 全是精装的。
2: 哦，
1: 嗯，一本一本的。完了以后，哎，你这什么病？
2: 胃溃疡。
1: 您听见没有？胃溃疡。
2: 嗯，
1: 住了2个多月医院。
2: 2个多月。
1: 用不了，用不了。你要找人家赵院长，嘿，也不用什么，还得要什么验血呀？
2: 对啊，
1: 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那叫
2: 做好多化验，
1: 全部用。
2: 哦，
1: 只要你到那以后，人赵院长一过来一看，啊，看一看，拍一拍，听一听，看看眼底。
2: 不是，摸我嘴唇干什么呀？
1: 不是你这是哦，不是眼珠是吧？
2: 啊，
1: 我说没看见眼珠，
2: 长什么乱？
1: 对，我是不懂啊，我是不懂啊。就是你这个病到人家赵院长那儿，人家一看，好，行了，你甭管了，到时候胃溃疡你懂吗？
2: 我不大清楚。
1: 你看你得了半天病，他什么不明白？这个胃溃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您这个胃壁上啊，有一块呢溃疡了，溃烂发炎，
2: 对，
1: 有一小窟窿，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哎，人家赵院长把您这胃拿过来，咱们一看。哦，有一小窟窿，
2: 有，
1: 不要紧。然后把那个锉拿起来，咔咔咔咔咔，把这个周围啊，这个给您锉一锉，然后把那个毛边啊给您挡干净了，然后抹上胶以后稍微晾一下的。
2: 哦，
1: 哎，要不然它不好粘。
2: 啊，
1: 哎，晾完了以后拿东西啪一粘，好了，走了。干嘛还2多月医院呢？
2: 哦，这赵院长是修理自行车的。
1: 哎，后来这修理自行车干什么？
2: 这不补带吗？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赵院长治你这个病，比补自行车带还快还方便。
2: 哦，这打个比喻。
1: 对呀，跟住2月医院，你干嘛为什么许的呢？
2: 这真要
1: 你要早跟我说呢，
2: 我
1: 早解决了吧。
2: 不知道
1: 那些钱，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2: 不，您真认识赵院长？
1: 熟极了。
2: 哎呦，那还真有个事儿，我得麻烦您。
1: 是啊。
2: 真有个事儿得麻烦你，
1: 有事儿你早说呀！
2: 行，
1: 你不早说呀？
2: 不知道，
1: 你说吧。
2: 就是我们老爷子，
1: 谁？
2: 我们老爷子
1: 哪个呀？
2: 那我这有问哪个的吗？
1: 不是，人人现在都有双重父母啊，
2: 是
1: 对不对？你给我说清楚，你是哪个？
2: 双重父母？
1: 你几个？
2: 那个是我岳父。
1: 哦，你越南还有一爸爸？
2: 对，
1: 什么乱七八糟？不是岳父吗？
2: 这就是我。我亲爹，
1: 你的亲爹，
2: 哎，
1: 亲爹，
2: 亲爹，
1: 哪个呀？
2: 那怎么还哪个呀？
1: 不是，
2: 我就一个。
1: 对呀，你这么说，我不是就明白了吗？
2: 生我养我那亲爹
1: 就一个。
2: 对了，
1: 你这么一说，我们大伙儿不是就明白了吗？要不然你老含糊其辞，你了，
2: 就你不明白。
1: 好，就这个吧。
2: 哎，我父亲啊，
1: 就这个，
2: 就这个，
1: 啊，就这个。
2: 他呢，咳嗽，
1: 什么病？
2: 咳嗽，整宿的睡不好觉，
1: 多少日子了？
2: 3个多月了，
1: 3个多月，3×3=9，百日咳呀！
2: 哎，
1: 你爸爸百日咳，肯定了。不是，行，你甭管了。
2: 我们老爷子咳嗽，
1: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你岳父啊。
2: 我爸爸会得百日咳，
1: 你不是说的吗？3个多月了吗？
2: 小孩才得百日咳呢。
1: 哦，小说得的，现在又犯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怎么说不明白事儿呢？你
1: 就是，
0: 我父亲
1: 对啊，
0: 气管不好咳嗽。

0: 去啊，找这个赵院长给检查一下，看一看。
1: 就这么回事儿？
0: 对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怎么了？
1: 赵院长今儿早上起来，我给送到外地去了。早上起来，人坐飞机上深圳了，我开车送去的。你昨天晚上你要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说找赵院长帮我爸爸看个病，我今天把你爸爸也弄到机场去，到这儿那人一看，啪啪一拍，好了，多好。你非得这，人家今儿早上起来刚走，你晚上找我给你爸爸看病，你这叫怎么办事儿？你这人，以后有事儿你早说呀！
0: 这还真，
1: 我就讨厌这路人，你知道吧？
0: 这还干了，这好上搭上桥的，这医务界我还没朋友了。
1: 你别那么说，什么叫没朋友了？我朋友咱们有的是，医院朋友
0: 有。
1: 我爱人就是大夫。
0: 哦，嫂子是医生。
1: 你看你这人，你有事儿你说呀。他们医院那刘院长。刘院长，哎呦，那本事真大呀！每年光国外讲学得好几十回，
0: 也出。
1: 哎呀，出的那个名著都这么老厚，对我爱人喜欢极了啊！呕心沥血，把自个儿那点本事全交给我爱人了。有事儿你早说呀！
0: 真的，
1: 可不是吗？
0: 刘院长，
1: 对呀，
0: 那太好了。那请刘院长给我爸爸看看也行，不行就住院。
1: 我不能那么对待你爸爸。
0: 怎么了？
1: 他们那医院是日产科医院，你爸爸去了倒是没得查。
0: 叫产科医院，
1: 可不是产科医院吗？
0: 真是产科医院，
1: 产科医院，
0: 刘院长，
1: 刘院长啊，
0: 得嘞啊，那我也得求您，
1: 有事儿你说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0: 真得求您，
1: 你说吧。
0: 您看这不好意思啊，
1: 别急别急。
0: 您看我结婚这五年了，五年了结婚，到现在没有小孩儿。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
0: 好意思，
1: 就这种人啊，结婚五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儿。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0: 对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人家刘院长治这个病，他一门灵啊。
0: 那就太好了，
1: 你看看你。
0: 那这样，明天上午啊，我带着我太太啊到医院找您爱人，然后呢，请这个刘院长给我太太查一查。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又怎么了？
1: 刘院长他调到深圳去了。
0: 那没关系，等他探亲回来，让他给我爱人检查一下。
1: 回不来了，全家一块儿走的呀。
0: 哦，那我跟我爱人，我们就来趟深圳。
1: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0: 那没关系，我报纸上寻人启事，
1: 不就完了吗？不行，那个深圳公安局那还登了寻人启事，还找他呢。
0: 警察都找不着他，
1: 找不着他了。你说这人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人，你这
0: 哦，
1: 这人我跟你讲太可气
0: 了。哦，这种人我可见过啊，我可明白了。咱北京人呐，形容这路人有一套话。说大话使小强，敲锣边站钢牙。这位啊，小强他都不使，什么事儿满应满许都敢答应，一点实事他都办不了，托他办事不是出国了就是调外地去了。这回啊，我直接找他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辞。
1: 侯先生，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呀。
0: 是，
1: 你不早说这不耽误事儿吗？其实耽误你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这跟您没关系，
1: 对不对？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
0: 哎，这个刚才我跟您开玩笑，
1: 你别跟我开玩笑。
0: 什么老爷，
1: 我这人这么实在，你跟我开玩笑，你这不是耍弄我吗？您大热天的四十多度，怎么了？你这是
0: 实在出来了，看出来了。
1: 您这
0: 实在，
1: 你知道吗？
0: 他是这样，
1: 嗯，
0: 这个我呀，
1: 嗯，
0: 不是没生养啊，什么不是那事儿。
1: 你拿我开涮，
0: 我实底告诉您，到现在我还没结婚呢。
1: 你没结婚呢？
0: 没结婚，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你要早说，现在你这不是一大群了吗？那不是？
0: 不行，
1: 怎么了？
0: 不行，不行
1: 啊！
0: 有个事儿麻烦您一下。
1: 什么事儿？
0: 您看刚才就是七点多钟啊，就是进这个长安西院的时候
1: 啊，
0: 我看上一位。
1: 啊，
0: 看上一位女同志，
1: 真假的
0: 啊？我瞧着挺般配。
1: 什么时候看上的？
0: 就是进剧场时候。
1: 进剧场时候就看见了，
0: 七点多钟。
1: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现在你们二位都回去了。
0: 是啊，
1: 那早说呀。
0: 那麻烦您了。
1: 早说呀。
0: 他就
1: 在哪儿呢？
0: 就坐那边。
1: 干嘛？
0: 中间那儿穿一个绿色上衣那位女同志。
1: 哪个？
0: 就坐那边那。
1: 那个是吧？
0: 啊，
1: 这你看好了，
0: 穿绿色那，
1: 行不行？
0: 我满意，
1: 你满意了，
0: 啊、您给
1: 那就是他了。
0: 啊，您给搭个桥，
1: 我给你问问啊，
0: 搭个桥。
1: 你这人你怎么早说呀？
0: 啊，
1: 早说您早回去了。
0: 啊，
1: 哪个？
0: 就穿绿颜色上衣那位。
1: 就那个。
0: 啊，
1: 你早说呀！
0: 怎么了？
1: 你看看，你看人旁边坐人了吧？
0: 有啊，
1: 你看看，人家现在有主了。说晚了，
0: 本家跟来了。

0: 帮你过去，你跟人一说这事，啪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你有以后有事你早说啊，这不成事啊。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位啊，
1: 有一女同志穿着红色上衣，
0: 保证啊一个人来的，
2: 就是一个人，
0: 旁边没人，
2: 没有人，
0: 没人，
2: 肯定这
0: 肯定有一个人
2: 啊，这就坐那儿，
0: 没有人跟着，
2: 没有，就一个人。
1: 真的
0: 啊，您收来，您给搭个桥，
2: 就是那个
0: 啊。
1: 好，
2: 让我给问问啊，
1: 拜托了
2: 啊！你穿什么？穿衣裳了吗？
0: 红色上衣，
2: 我红色的是吧？红色就行了，红就那个
0: 啊，
2: 不行，人家那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啊！那
0: 我就不能找一漂亮点的？
2: 不是，人家这个按老话说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得长得像，夫妻有点夫妻相的人过得才长远。
0: 哦，
2: 我瞧你。张嘴，我看几颗牙？
0: 不是，
2: 反正哎呀，我想起来了，我一看他这模样，我真想起人来。但是比你好啊！哎呦，我给你先说这样吧，你先听听这模样。
0: 哎
2: 啊，这有这么一小姑娘，啊，今年可能是24了，啊，
0: 好，
2: 父母都在国外，原来她也在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那学芭蕾舞呢。
0: 那
2: 提供那个小姑娘那个漂亮，
0: 是吗？
2: 漂亮极了。父亲母亲呢，现在在国外呢，有开了4个饭店，还有俩银行。啊，多了没有啊？每年也就有10亿美金的收入，
0: 不少了。
2: 哎，然后人家父母呢是这么答应的，只要是姑娘看上的，男方一同意，先在您那个银行账户里头给您存2亿美金，
0: 用不了
2: 啊。另外呢，给您俩别墅啊，城里头一个，海边一个，中间呢给您一小飞机啊，来回飞着玩。
0: 热啊！
2: 哎呦，这姑娘我看太漂亮了。
0: 是，
2: 这姑娘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
0: 哦，
2: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长得跟天仙似的。
0: 哟，怎么样？你觉得
3: 好啊？
2: 行不行？
3: 行。
2: 高兴不高兴？
3: 我高兴。
2: 愿意不愿意？
3: 太愿意了。
0: 哪有啊？这
2: 说那么热闹，没有这事儿啊？
0: 废话，有这事儿，我自个儿还留着呢。
3: 什么人呢？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7: 好啊，
8: 我叫裘英俊，
7: 是，
8: 他叫于丹，
7: 哎，是我，
8: 于丹好，
7: 有什么好的？
8: 您甭听
7: 啊，
8: 看出好来了，
7: 好，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8: 往这一站，哎，多魁梧。
7: 身体还行，
8: 哎，
7: 啊啊，
8: 多健壮，
7: 对对对，
8: 体格好
7: 啊，是，
8: 长得也好看，
7: 长得，
8: 您面相多好，
7: 面相，
8: 你这是甲级面，
7: 哎，甲级面包饺子合适，什么叫甲级面？
8: 甲级的面型，
7: 哦，好，
8: 最好的脸型了，
7: 是啊，
8: 这脸型，
7: 嗯，
8: 过去叫什么？
7: 叫什么呀？
8: 叫国字脸，
7: 就是四方大脸，
8: 哎，国字啊，都会写吧？
7: 都会啊，
8: 国字外边一个大方块，
7: 是是是，
8: 哎，里边甭管是什么，
7: 哎，对对对。不管是什么也不能画叉啊，
8: 有简体的，有繁体的，都不一样，
7: 反正就国字
8: 就是外边一大方块，
7: 是方块，
8: 哎，黑块，
7: 黑块，谁没过
8: 黑笔写的，
7: 甭费那么多话，反正就四方大脸是是是，
8: 多好看，
7: 精精神神的，
8: 哎，看看这儿几个，
7: 这是一啊，
8: 这个呢
7: 五啊，
8: 你看长这么精神还不傻，你
7: 这是好话，没地方看，
8: 就说呀，
7: 啊，
8: 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7: 不是我们说相声，这相声这可是艺术。
8: 什么艺术
7: 啊？
8: 我们天津有位老前辈叫高英培，
7: 也说相声，
8: 在钓鱼里指出来了。
7: 嗯，
8: 得了，别来这套了，你们那是嘛艺术？俩人往台上一站一掰乎，不就完了吗？
7: 这是轻视艺术啊！那
8: 啊，
7: 我告诉你，我们这相声不简单，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8: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
7: 啊？
8: 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7: 不不，这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8: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啊。
7: 当秘书
8: 啊？
7: 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8: 嘿嘿，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7: 啊。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8: 吃喝嫖赌
7: 啊？
8: 不是不是，
7: 快点把吃 话说出来，什么意思啊？
8: 吃喝装血，
7: 吃喝装血。
8: 哎，
7: 那我得分别问问
8: 你。你问
7: 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8: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
7: 嗯，
8: 你得安排领导吃，
7: 让领导吃。
8: 当然了，应时到节儿。
7: 嚯，
8: 一看挂历，
7: 嗯，
8: 哟，五月节到了，赶紧通知办公室买2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
7: 让领导吃粽子，
8: 过节了吗？
7: 秘书吗？
8: 哎，这是五月节，
7: 想得到。
8: 到八月节呢？
7: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8: 啊。
7: 嗯，
8: 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7: 我就这潜质。
8: 瞧两下子。
7: 哦，
8: 那到春节呢？
7: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8: 啊，正月十五。
7: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8: 2月2。
7: 2月2让领导吃春饼。
8: 3月14号。
7: 3月14号。
8: 完了。
7: 3月14号那是节吗？
8: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7: 啊，
8: 孤陋寡闻。
7: 哦，
8: 3月14号3.14圆周率节。这
7: 他倒真有的说吧。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8: 吃派。
7: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8: 这就是吃。
7: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8: 喝酒啊，
7: 喝酒。
8: 哎，
7: 让领导喝酒。
8: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见时候替领导喝酒。
7: 哦，挡家。
8: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7: 嚯，
8: 哎，我就有这个本事。
7: 是啊。
8: 说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7: 怎么夸的呢？
8: 开大会表扬我。
7: 嗯。
8: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7: 是啊，
8: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7: 嚯，
8: 这令行禁止。
7: 嗯，
8: 我说哈他都哈。
7: 哎，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8: 哈酒啊。哈
7: 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8: 哈酒啊。
7: 哦，喝酒。
8: 我说哈他都哈。
7: 嗯，
8: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7: 外国人
8: 当着外国人
7: 啊，
8: 咱得说两句英语。
7: 哦，还会说英语。
8: 我说哈喽。
7: 嗯，
8: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没说话呢，我们这个小邱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7: 啊，就给喝了。
8: 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7: 哪儿去了？
8: 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7: 嗨，喝多了，我这地儿喝。
8: 哎，
7: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8: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7: 啊，怎么来的呢？
8: 比如前两天吧，
7: 嗯，
8: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7: 主持词。
8: 哎，
7: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8: 犯傻了吧？
7: 啊，
8: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7: 不能怎么办？
8: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7: 你干嘛呀？
8: 看着天花板，
7: 嗯，
8: 做沉思状。
7: 这沉思状，大傻小子们，你什么相
8: 状？认真。
7: 哦，认真想了。
8: 指定下班。
7: 嗯。
8: 也不能着急走，
7: 干嘛？
8: 得等领导催，
7: 还得催。
8: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7: 哦，那赶紧回家吧。
8: 嗯，不能马上走。
7: 这还不走，
8: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7: 干嘛？
8: 心意，怎么出心意呢？
7: 嘿，这份装啊！我
8: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7: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8: 还得掌握火候。
7: 哦，什么火候？
8: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7: 那要是轻了呢？
8: 领导听不见，
7: 那
8: 真疼啊！
7: 那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8: 准来呀。
7: 对呀。
8: 主任来了。
7: 嗯。
8: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
7: 啊，
8: 到时候注意安全。快走吧。
7: 那就撞到家了。
8: 到家，到媳妇，亲爱的，给炒俩菜。
7: 哦。
8: 来一冰镇啤酒。
7: 冰镇啤酒。
8: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
7: 嗯，
8: 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7: 一共就这么点活，
8: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7: 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8: 看着电视，
7: 嗯，
8: 喝着啤酒，
7: 晚
8: 上一睡觉，
7: 嗯，
8: 蛮美，
7: 还挺好。
8: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
7: 嗯，
8: 交完差可坏了。
7: 怎么着？
8: 肚子疼。
7: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这天儿呢，
8: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7: 那怎么着啊？
8: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7: 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领导他可不知道啊。
8: 你想法让他知道。
7: 啊，怎么让他知道？
8: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7: 怎么外化呀？
8: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7: 哦，
8: 唱歌啊。
7: 唱歌。
8: 唱歌。
7: 唱什么？
8: 唱忐忑。
7: 玩的，您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8: 怎么不挨着？啊，你这人我告诉你，
7: 啊，
8: 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这
7: 忐忑上，
8: 你听这旋律吧。
7: 怎么来的？
8: 这就是闹肚子。
7: 你给学学。
8: 啊啊啊哦啊哦哎啊咋地啊咋多啊咋地个地个多啊咋地啊咋地个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哎呦呦。
7: 哎呀，还真能拐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8: 跑过来了。
7: 不知道你叫唤什么呀？
8: 小秋啊，怎么的了？
7: 嗯，
8: 昨天冻着了。
7: 嗯，
8: 又是一宿没睡啊。
7: 呵，
8: 睡了2个小时。
7: 嗯，
8: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
7: 嗯，
8: 这戏算演到家了。
7: 这拍连续

0: 续剧来了，这
1: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2: 哦，这就是装
1: 装。
2: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血，这怎么回事？
1: 这个血是最关键。
2: 是啊，
1: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2: 嗯，
1: 群众爱听什么。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写什么等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2: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1: 当然了，你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2: 他主持，
1: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2: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1: 哎，谁说不好写
2: 啊？
1: 你上网上搜去，
2: 嗯，
1: 有的是。
2: 在网上当啊，
1: 都有套路。
2: 嚯，
1: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2: 啊，都什么套路？
1: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2: 这是第一项，
1: 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介绍领导，
1: 这点得注意。
2: 怎么着？
1: 得介绍全了，
2: 都得全了，
1: 不能落下。
2: 是啊，
1: 你真落下一位，那位站起来了，呀。说这么热，店里没我，没我走了。
2: 这位脾气还不小，
1: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2: 啊，
1: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2: 呵，
1: 还有好日子吗？
2: 还真得注点意。
1: 介绍完了领导，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2: 嚯，
1: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2: 嗯，
1: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2: 那干嘛呀？
1: 带头鼓掌啊！
2: 鼓掌，
1: 得这样。
2: 哦，那什么呀？哎，哦，就坐底下领掌。这模样，
1: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灵长类动物的，
2: 什么外号？
1: 带头鼓掌
2: 就是灵长，
1: 当然这地儿光鼓掌就行了。
2: 对呀，
1: 不能插话，
2: 还插话？
1: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2: 啊，
1: 站旁边插话那不成？
2: 谁说不行
1: 啊？
2: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个
1: 给领导
2: 啊，行啊，
1: 领导上讲话
2: 啊，对，
1: 我们主任这样，
2: 哦，
1: 对，好，
2: 嗯，
1: 不错，是，啊，嗨。我呀，去你的吧！这不找倒霉吗？这个，
2: 你假的了，这师傅怎么样？
1: 光鼓掌就行了。
2: 嗯，
1: 领导讲完话，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领会领导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2: 这些个套话，
1: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会
2: 儿，
1: 跟我们那单位嘛，前三天开俩会，
2: 会就这么多。
1: 当然了，
2: 都什么会呀？
1: 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2: 啊，这还是个好事儿。
1: 我们主任主持的，
2: 嗯，
1: 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2: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1: 非常有派
2: 啊。
1: 同志们，
2: 啊，这是他们主任。
1: 同志们，
2: 这就要说话了，嗯。
1: 同志们，
2: 往下说呀。
1: 嗯，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2: 怎么呢？
1: 小邱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2: 括号
1: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2: 啊。这要掌声呢，这还得。你们主任是招财猫是吗？这干嘛呢？这是这干嘛呢？
1: 领导低调鼓两下得了。
2: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吗？这不，
1: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2: 嚯！
1: 当然了，
2: 嗯，
1: 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
2: 嗯，
1: 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2: 都谁来了？
1: 姜昆。
2: 啊。
1: 李锦兜，
2: 嚯，
1: 石胜杰，
2: 嗯，
1: 石富款，
2: 嗯，
1: 霍耀文，
2: 嗯，
1: 那个没来，没来。
2: 对了，他来了都跑了，知道吗？哪儿的事儿？就这一帮说相声的。
1: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2: 哦，都谁是标兵啊？
1: 方清平
2: 啊，
1: 曹运锦，
2: 嚯，
1: 何运伟，李景。
2: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1: 邀兵上台领奖
2: 啊！领奖了，
1: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2: 固有的流程嘛，
1: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2: 是
1: 讲得非常的深刻，
2: 嗯，
1: 非常的中肯啊！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
2: 哦，就落到这安全生产上。
1: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2: 点题了。
1: 前面可以随便说，
2: 哦，
1: 最后这句，
2: 嗯，
1: 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2: 你看看，
1: 可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2: 都什么呀？
1: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
2: 嗯，
1: 鉴别盗版，
2: 嗯，
1: 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说一逗唱，吃一顿错。
2: 哎，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这，啊，
1: 最后提高调门，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2: 啊，哦，这就散会了，
1: 这算开完了。
2: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1: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你
2: 出什么事儿啊？
1: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了焰火晚会。
2: 嚯，
1: 一放炮坏了，
2: 怎么着？
1: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2: 啊，
1: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2: 这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1: 我们那儿写着禁止焰火了。
2: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
1: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2: 那玩意儿有人看着的，
1: 有俩临时工没在呢，
2: 那干嘛去了？
1: 外边放炮去了。
2: 对，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1: 是啊，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2: 这就又开一会，
1: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2: 啊。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听见了吗？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2: 是显得悲痛。
1: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你这地儿长调门。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2: 这我不能这么说，对吧？
1: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2: 哦，领导都谁呀？
1: 姜昆。
2: 嚯，
1: 李金兜，石胜杰，师傅款。
2: 啊，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帮。
1: 下面我们要正式批评你。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2: 哦，谁是肇事者？
1: 房清平
2: 啊，
1: 曹运锦，
2: 嚯，
1: 何运威，李景，
2: 不是，这是安全标兵点的货是吗？这个
1: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听候处理。
2: 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
1: 下面有请领导讲话。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2: 接茬主持。
1: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地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防微杜渐。
2: 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1: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2: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1: 共创无极的辉煌，迎接新世纪。
2: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1: 你说的还真对。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2: 了。就这么快？
1: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小秋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2: 开什么会啊？
1: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2: 就别开了就。
0: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鄙人
10: 啊，
9: 哎，咱们是干这个的，
10: 扒手。
9: 干嘛呀？
10: 下手了吗？开始
9: 是用手啊
10: 啊，
9: 但是不爬。
10: 干嘛？
9: 弹。
10: 弹什么呀？
9: 咱们是弹钢琴的。
10: 这钢琴有这么弹的吗？这
9: 个、哎 ，play the piano。咱们弹钢琴都是旋律。
10: 对对对，
9: 旋律很重要。手指头得很灵活。
10: 哎，对，灵活度。
9: 怎么能让它灵活？
10: 怎么练？
9: 训练这个灵活。
10: 练吧，
9: 在院子里啊。
10: 院子里
9: 支一大柴锅，
10: 支一锅，
9: 往里扔肥皂片。
10: 肥。肥皂片
9: 一堆，音乐学院小孩啊，学钢琴的
10: 啊，
9: 跟旁边拿手指头奔外夹这肥皂片，
10: 这
9: 夹一个没夹好，夹击掉里了。
10: 对，
9: 有老师，
10: 嗯，
9: 音乐学院教授拿着尺子就过来，
10: 干嘛呀？
9: 啪啪啪就打你，
10: 干嘛这么打人啊？
9: 孩子哭，老西，老西，你干什么打我呀，老西？
10: 干嘛呀？
9: 我打你
10: 啊。
9: 练不好我才打你呢。
10: 哦，
9: 今儿是我打你
10: 啊！
9: 长大了以后再这么练不好，就不是我一人打你的事了，知道吗？
10: 啊，群防群治吧，这是，这不还是扒手吗？这个
9: 扒手什么呀？你在外头弹钢琴弹呲了，让人笑话。
10: 哇，那这么说您弹得好？
9: 那当然了
10: 啊！
9: 高雅音乐界我有名号。
10: 什么名号？
9: 高雅音乐界三小之一，说的是我。
10: 音乐界三小，
9: 哎，小么蛋的，我们这一筏子孩子里有三个了不起的人。
10: 那哪三位啊？
9: 朗朗、周周、健健。
10: 健，这仨人怎么凑起来的？你说，
9: 我是这健健，
10: 好嘛，听着跟仨熊猫似的。你说，
9: 哎， 周周不说了啊，
10: 啊，
9: 这么不同领域的，
10: 对对对，
9: 我们是弹琴的，
10: 对，
9: 他是抡的，
10: 哎，对对对，指挥的，什么叫抡棍儿？
9: 抡棍儿的，我们俩弹琴的，
10: 哎，对，
9: 我比郎朗且强得多。
10: 您怎么比郎朗还强？
9: 行行行，郎朗会什么呀？郎朗有什么了不起的？
10: 人家弹得多好啊！
9: 先说郎朗是不是一个有谱的钢琴家？
10: 没谱怎么弹钢琴呢？
9: 我就没谱，
10: 没谱您弹哪？

0: 你们的钢琴，
1: 我是个没有谱的钢琴家呀。
0: 不是你美什么呀？没谱怎么弹钢琴呢？
1: 就这有谱没谱这事儿，就说我比郎朗就强。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有谱弹不了琴。
0: 为什么？
1: 都是有谱手掰不开。
0: 掰鸭子那谱啊，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乐谱的谱，
1: 反正就说这意思
0: 啊。
1: 再说郎朗跟哪儿弹过琴？
2: 哎呦，这个
1: 音乐堂。
2: 哎，对对对，
1: 音乐厅，
2: 对呀、啊，
1: 大剧院
2: 都是这地儿，
1: 了不地了，
2: 就是的。
1: 我比他强啊，
0: 您比他强啊？
1: 我在露天里，
0: 那您露天卖艺去是吗？
1: 卖艺干嘛呀？露天的地儿就一定比那个有顶棚的地儿档次低吗？
0: 那还能哪儿啊？这是？
1: 那也得分是哪儿。
0: 您说哪儿？
1: 咱们在哪儿开过演奏会？
0: 哪儿啊？
1: 刚刚的
0: 啊，
1: 刚刚开完的，
0: 嗯，
1: 在长城上。
0: 哎呦，万里长城上，
1: 万里长城上，我开过我演奏会呀、啊。
0: 这谁办到过呀？就您了，
1: 有的吗？各位
0: 太厉害了。
1: 可能各位您有人不知道的，
0: 嗯、
1: 这不赖我、
0: 嗯。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消费的有点贵，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
0: 嚯、
1: 哦，各国的这个国家元首啊、巨商富贾啊、演艺明星啊、体育健将来听了。
0: 好家伙，那这票得贵吧？
1: 哎，国内本来我也是惦记宣传类的。
0: 是是是，
1: 就是不管是您来不来买票吧，总是让您知道一下有这么一事儿。
0: 哎、
1: 王自健在长城上弹钢琴了，
0: 大好事儿！
1: 哎，准备电视广告、平面广告、户外广告、报纸、杂志都准备好了。
0: 来吧，
1: 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就在北京啊！
0: 啊，
1: 有人跟我呛行，
0: 跟您呛行，
1: 把宣传资源抢走了。
0: 谁呀、
1: 啊？就那叫周什么啊？
0: 周，
1: 我最讨厌那人啊！
0: 哦，那谁来了？
1: 就是那周什么？
0: 啊，
1: 周杰棍呢？
0: 周。周杰棍，
1: 哎，代表作叫双杰伦呢，这都知道，闹过海呀、啊，这啊，
0: 双杰伦那哪吒那叫双杰伦，周杰伦，
1: 周杰伦来了，呼、
0: 哎，大腕啊，
1: 报纸、杂志、电视全让他霸占了，
0: 人家腕儿大呀，
1: 活该，活该，
0: 啊、怎么
1: 跟我没关系？
0: 为什么呀？
1: 爱抢不抢？
0: 是啊，
1: 档次就不在一地儿，
0: 这怎么说呀？
1: 他在哪儿办演唱会？
0: 在哪儿啊？
1: 工体。
0: 工人体育场，
1: 我在哪儿办演奏会？
0: 万里长城啊，
1: 还是的，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万里长城
0: 啊，
1: 中国人的脊梁，
0: 这是
1: 工体，
0: 嗯、啊，
1: 近些年来中国人最屈辱的地方，
0: 也搭着中国足球不争气，玩意儿啊，
1: 对不对？我能跟他一样吗？
0: 是是。
1: 哎，而且这人嘿，倒霉催的，
0: 怎么着？
1: 他敢卖票？
0: 废话嘛，那这能白看吗？
1: 他敢卖票，他卖前排 VIP 啊！
0: 啊，多少钱？
1: 8000块钱一张。
0: 嚯，8000块钱！
1: 哎，你说他卖8000，
0: 他卖8000，
1: 我卖多少钱？
0: 您呢？
1: 真是
0: 啊，活出去了啊！
1: 使点劲，
0: 咱们啊
1: 啊，
0: 80，80，80啊！咱每人送一把伞，上面没盖儿啊，刮风下雨怎么办啊？上面再印一个 logo， 您那头像跟上面一戳。
1: 谁呀、
0: 啊？您啊？
1: 谁呀、啊？这是
0: 不是您啊？
1: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0: 不是我琢磨。
1: 你听说，你瞧见的，
0: 那么想，
1: 不是你就说你听说，你瞧见的吧。
0: 我那么琢磨，
1: 呸！
0: 哎呀，
1: 我卖80，
0: 你练口琴的吧你？
1: 告诉你，我卖2000，
0: 2000块钱人民币，
1: 每一斤，
0: 2000块钱每斤听您弹钢琴，
1: 还是的，
0: 我家伙，
1: 你得说这地儿，
0: 也是。
1: 首先来讲，我这个艺术值1000美金，
0: 是啊，
1: 这咱们得低调，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哎，二一个那地儿长城上没人干过交响演奏会、
0: 哎、
1: 钢琴演奏会没人干过，
0: 是
1: 这又值1000美金，
0: 这地儿就值1000。
1: 哈家我就跟你说，就这票啊没在国内撒 啊
0: 是吧，
1: 没在国内撒，就在国外，在票务网站上一上架全没了。
0: 哇，
1: 好，外国那些总理啊总统啊天天刷淘宝等着
0: 我，咱淘宝上刷票玩。
1: 哎，这票卖的我都一钻了，
0: 是吧？
1: 知道吗？天天得回复人家，
0: 哎、
1: 实在没票了，亲。
0: 还亲啊，这别套近乎了啊！
1: 啊，
0: 那您这票出多少张啊？这次得
1: 200张
0: 啊，
1: 不多卖。
0: 哎呦喂，我说您傻呀您？
1: 我怎么傻了？
0: 2000美金一张票，啊、您多卖点，卖20000张，您发了大财，上福布斯好不好？您
1: 没听说过？
0: 怎么呢？
1: 去过长城吗？
0: 去过呀。
1: 长城那是很长喽
0: 啊！对呀、啊。
1: 但是它窄呀。
0: 哦，对了，我忘这茬了。
1: 你弄2000个人好一字排开跟长城上坐一圈
0: 啊？
1: 这玩意儿这边换曲目，烽火台同志，
0: 上萧玉树了是吗？
1: 还是的，
0: 哦、
1: 不能多卖。
0: 哎呦，
1: 哎，就是我在那儿中间，旁边乐团，两边是观众。我那大钢琴搁长城上。
0: 哎，别搁长城上啊！长城的万里长城依山而建，都是斜的。
1: 是鞋，
0: 那钢琴那么大一三角钢琴，到时候一头高一头低，您这蹲那儿跟那儿弹，知道您弹琴，不知道以为您蹲那儿石头鱼呢，您说
3: 这多。

0: 多难看啊，这个
1: 你真什么都不懂。
0: 怎么呢？
1: 长城上没平地吗？
0: 哪儿有啊？
1: 有。
0: 哪儿？
1: 烽火台呀、
0: 啊、搁那烽火台上。
1: 哎，烽火台上头弄一大新板给盖住了。
0: 不是，
1: 哎，我那大云木钢琴奔上嘎啦一搁，
0: 您不怕掉下去呢？那三合板接得住吗？我是
1: 我弄几层啊？
0: 不是，
1: 对不对、哎、只要不买达芬奇怎么都成。
0: 不是、哎、达芬奇就想起来了，
1: 都搁好了，搁那上头。
0: 好，
1: 哎，再说给我伴奏的
0: 啊，
1: 交响乐团更了不得了。
0: 哪个呀？
1: 哎，维也纳爱乐乐团。
0: 罢了，这是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
1: 哎，就是、哎、来吧，
0: 来
1: 长城上。
0: 嘿，
1: 我跟那准备着，他们这准备着，咱排练吧。
0: 排练排练。
1: 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事儿怨我。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不光是跟他们一块儿
0: 哦，
1: 我跟世界各地大交响乐团我们都穿乎着。
0: 什么叫穿乎着？你这
1: 你都打连连。
0: 什么叫打连连？这不是，您是经常到人那儿演出去是吗？
1: 对对，
0: 那叫客座首席。
1: 太对了，
0: 是吧？
1: 我上他们那儿我都客过席子。
0: 客耗子是怎么着？什么叫客席子呀？这个
1: 客什么？
0: 客座首席。
1: 客座首席。我这回长城上办演奏会这么露脸的事儿
0: 啊，
1: 维也纳人去了，
0: 是啊，
1: 奥地利人去了，其他交响乐团能干吗？
0: 哦，吃醋了。
1: 我这个没安排好
0: 是吧？
1: 好家伙的，我刚到长城准备上去排练，人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0: 这也是世界级大团呢。
1: 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 啊
0: 是啊，
1: 拉着我手带着哭腔的埋怨我呀。
0: 又说什么了？
1: 王先生
0: 我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呀？我就请了奥地利人，不请那美娘。
0: 喂喂，咱等会儿等会儿，这是河北保定交响乐团的吧？
1: 我跟你说，就是带一点口音，让你区别出中国人外国人来。
0: 哎，别拿这河北口啊，这个
1: 哪们也要参加演出啊？
0: 还要啊？
1: 在这长城上的演出是哪们的光荣啊？
0: 呵呵呵，
1: 没法让你看柏林，你都来了，维也纳跟那坐着呢。
0: 哎，对呀、啊，
1: 哪儿给你们找地儿去？
0: 哦，对，没地儿。
1: 我观众席也没法腾，我2000美金一张票，我都卖出去了。
0: 可不是，
1: 一会儿人来人坐哪儿，怎么弄啊？
0: 怎么弄啊？
1: 不就是2000美金不？
0: 怎么着？
1: 哪们掏钱了、哎？钱我愿意要。
0: 是啊，
1: 我怎么安排你们？
0: 没地儿待。
1: 瞧人家奥地利人那站的站，坐的坐，你们去哪儿啊？
0: 可不是吗？
1: 站都没地儿站。
0: 就是的，
1: 不用站住。
0: 怎么着？
1: 哪们蹲着也行。
0: 蹲着都行。
1: 俺们买蹲票参加演出。
0: 不是，您买蹲票蹲哪儿啊？这个
1: 我一看美国人太虔诚了。
0: 是啊，
1: 找地儿给他蹲吧。
0: 不是，这蹲哪儿啊？这个
1: 哎，
0: 嗯，
1: 有地儿。
0: 哪儿啊？
1: 刚才说了，
0: 嗯，
1: 长城上聚聚词儿，聚聚词儿
0: 又来了啊。
1: 有那个城垛子呀。
0: 对呀、啊、
1: 城垛子看着不大，
0: 嗯，
1: 实际上上头1平米多见方
0: 啊，上面挺大的。
1: 哎，让他们蹲这上头，
0: 蹲在城垛子上边。
1: 哎，美国人蹲城垛子上头，
0: 嚯，
1: 跟这儿一蹲，有吹的、拉的、弹的、唱的，一点不耽误。
0: 真会想。
1: 上去吧，
0: 上吧，
1: 给拖上去了。
0: 哎呦，
1: 哎呦，美国人一上城垛子，美了，
0: 是吧？
1: 掏乐器吧，
0: 啊，
1: 形态各异呀，
0: 是吧？
1: 有吹的，有拉的，弹的、唱的，摁着小狮子、叼着球的，什么样都有。
0: 好吧，改卢沟桥了，是吧？
1: 卢沟桥像话？
0: 废话，你说这模样的，这是拉琴的吗？这个，
1: 哎，你就仔细看啊，
0: 啊，
1: 一个重样的都没有，
0: 这不就是卢沟桥吗？这，
1: 哎呦，好家伙，咱们赶紧排练吧，
0: 没时间了，
1: 实在来不及了。
0: 对对，
1: 我一看，我得奔我琴房上爬。
0: 哪有琴房啊？
1: 不，这上头啊，
0: 啊，上那烽火台，
1: 烽火台上头搁着钢琴呢，
0: 啊，就是的。
1: 我这么一撩，我这燕尾服，我爬吧。
0: 这燕尾服是这么穿的吗？怎么还带撩着上去的？
1: 挡腿呀、
0: 啊！不，这挡腿什么意思？
1: 挡腿呀、啊！好，我踩着这个城墙砖的这个缝啊，一点一点爬上来，一使劲我上来了。
0: 不是，您搬个梯子好不好啊？
1: 哪有功夫找梯子去？
0: 哎呦，这太惨了！
1: 上去之后，往我琴凳上一坐，
0: 哎，
1: 赶紧，观众来齐了，
0: 来了，
1: 开始吧，
0: 来吧，
1: 来吧。
0: 哼，您瞧这范儿，
1: 过不了。
0: 再看这观众怎么样？听见好东西了。
1: 我一看观众可太热情了，
0: 可不是吗？
1: 卖卖力气，
0: 再来一首。
1: 哎，把琴盖打开了。
0: 喂，喂，喂，喂，说这么热闹，还没掀钢琴盖呢。
1: 废话，长城上那么大的风沙，我琴盖都是土，我咱弄土。
0: 不是，您2000美金雇6个保洁好不好呢？
1: 哎，咱弄土。
0: 我这嗨，
1: 完了以后打开琴盖，伸手给人弹钢琴。
0: 来，
1: 过去一伸手，当。听咱们这个声音，
0: 黄钟大吕，
1: 穷劲有力、啊，
0: 好听。
1: 给他们弹啊
0: 啊，
1: 当当当，当当啷当里个儿啷，当里个儿当，里个儿当，
0: 还揉弦呢、啊，我说这不，这揉什么揉？这钢琴，您这有3根弦全办了。

0: 那个去了？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爱听不听啊？
1: 怎么着？
0: 你看现场观众啊
1: 啊，这个好哦，
0: 这个跑哦，
1: 全气跑了，是吧？
0: 骂着街就走了，这几交响乐团都不干了，
1: 是吧？
0: 叼着烟，吐着痰就走了，
1: 要喊这玩意儿，你说？
0: 哎呦喂，爱跑不跑，爱死不死，不听拉倒，怎么着？爱听不听，真就有那么二十多个人，他就没走，
1: 喜欢钢琴艺术，
0: 挂那儿他下不来了，
1: 下不来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啊。在表演之前呢啊，我想呀，先告诉大家一个喜讯。
6: 什么喜讯？快说说。
5: 喜讯啊，各位，
6: 跟谁有关呀？
5: 别装，装什么呀？我跟你说，各位，演出呢，比赛呢，别说这事儿。
6: 怎么了？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喜悦不成吗？
5: 说说这事儿啊。
6: 对呀，说说呀，
5: 说说。前两天有一件大喜事落在我哥哥头上了。我哥哥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跟自己谈了8年的女友。拜了8兄弟了，两人呐，
6: 那真是你，
5: 我太缺爱了吧我，拜8兄弟干什么呀？拜了天地了。哦，对，拜了天地了，找了一个漂亮媳妇儿。
6: 你叫嫂子啊？
5: 哎呦，我跟您各位说，我第一眼看见我嫂子的时候啊，我都疯了。
6: 什么意思啊？
5: 太会穿了，
6: 会穿呀。
5: 豹纹的小高跟鞋，豹纹的袜子，豹纹的小皮裤，豹纹的吊带，豹纹的帽子，哎，手套也是豹纹。
6: 等会儿啊，
5: 我这是刚从动物园里牵回来的是吗？啊，我取一禽兽。
6: 怎么不是？
5: 别一身豹纹啊，这个一身豹纹怎么不是？我嫂子人家底子好，人穿什么都好看呢。
6: 你就说底子好就完了。
5: 对，我嫂子长得好看呢。
6: 那倒是。
5: 我跟你说，长得像谁啊？别捧啊。啊，
6: 是，
5: 腾格尔。哎，就这小胡子啊，
6: 没有，
5: 没胡子，知道吗？我问你长得好不是，我就问你对你好不好。
6: 好是好，你这太夸张，
5: 好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管长难看好看呢？
6: 那不行，那一脸胡子也受不了，扎嘴的都
5: 那刮了不就没了吗？
6: 那也不成，
5: 对不对？我跟您说啊，我嫂子跟我哥哥那太好了。
6: 那倒是。
5: 对，我哥哥你看刚才还打电话呢，给他，哎，老公啊，那演完了没有？演完赶快回家啊，我给你做那凉皮儿，你要回来晚的话凉皮儿就该凉了。哎，每天我嫂子我哥哥一回去，我嫂子准会打来洗脚水让我哥哥洗脸漱口。
6: 你人家这个为人家办的这事
5: 儿、啊、不是我听明白，我听了半天他想让我死是不是？我说
6: 不是，就是对你好啊。
5: 你不用那么好了、哎、人家二位现在可以说是新月良宵花更香，月享美满好鸳鸯。
6: 行，别捧了，
5: 你看完他你再看看我。
6: 你怎么了？
5: 我的女神在哪儿呢？
6: 嗨
5: 啊，各位，我曾经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恋情
6: 啊，
5: 这段恋情真的是让我刻骨铭心。
6: 是吧？
5: 那当然了，
6: 别着急，
5: 我现在脑海里还经常浮现跟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6: 哦，总想啊，
5: 记得那是一个很凉爽的夜晚，我们两个人背靠着背，
6: 嘿，
5: 一起仰望着天空，一起数着月亮。
6: 哎，二位等会儿，你们俩斗鸡眼儿是吗？
5: 啊，那月亮是这么数吗？
6: 一个，
5: 那不用数了。
6: 啊，对，
5: 数着星星。
6: 说清楚了。
5: One, two, three,
6: four,
5: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eleven, eleven, eleven, eleven.
6: 哎，
5: 六，
6: 能把自己累死，知道吗？这么数。
5: 不知道别数了，回去看看书什么的，学习学习。
6: 是，这数到这儿我们就困了，
5: 早就该困了。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
6: 啊，
5: 小猴，
6: 等会儿
5: 过呀。”
6: 我问问小猴是谁呀？
5: 小猴我呀。

0: 这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平时好动，他管我叫小猴，他好吃，我管他叫小猪。哦，小猴跟小猪。
1: 对，
0: 那你们叫猴哥跟八戒不就完了吗？那能一样吗？那
1: 怎么不一样？小猴是吧？小猪，再给你找一唐僧，哪位？唐僧，你们西天取经，多好啊！那还差一沙和尚呢，我媳妇腾格尔。
0: 我告诉你，就他那一脸胡子，我早想轰他了，知道吗？没刮呀，
1: 不用刮了。我告诉你，你也能来，他们那不四个人吗？你来那行李啊，你来那行李。
0: 不是小猴，小猪他不萌吗？
1: 不用那么萌，
0: 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啊，小猴，我们还是分手吧。”
1: 哟，为什么呢？
0: 我说为什么呀？
1: 啊，
0: 我觉得你不合适。
1: 怎么了？
0: 我想像灰姑娘一样找到我内心当中的王子。
1: 这不挺好吗？像灰姑娘似的，他说明你不是王子。童话故事啊，我说各位，童话故事这也信呐？多幼稚了！这有什么幼稚的呀？我问问你啊，童话故事，哎，灰姑娘，
0: 灰姑娘是一什么人？
1: 善良、漂亮、大方，是不是？
0: 啊，
1: 而且内心很纯洁。
0: 啊，
1: 对，
0: 这不挺好的吗？你看那是盗版书吧？
1: 怎么？
0: 那灰姑娘明显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图享乐、内心丑陋的一个人，这不是你吗？你说的是？哪儿就是我呀？我说灰姑娘呢，
1: 不是咱俩说的不一样，这故事我听听你，你给我讲讲，
0: 怎么会？话说有一天啊，灰姑娘闲来没事儿啊，拿着一狗链儿那遛猪呢。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
1: 遛什么？遛猪干什么呀？宠物猪啊。
0: 行，那他遛这个哈，
1: 对不对？
0: 正那遛猪呢。
1: 这时候从天空当中，
0: 掉下一坨天使来。你稍微等一下啊，你考虑过天使的感受吗？这儿不能用驼，用个。
1: 啊个。
0: 哎啊，对，
1: 吧唧
0: 啊，
1: 掉下一个天使来。
0: 对，
1: 灰姑娘赶紧就问他，
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哎，不是啊，这句话也串了，是吧？
0: 灰姑娘，
1: 灰姑娘，对对。 啊，对，吧唧，
0: 掉下一个天使来啊！
1: 给灰姑娘吓一跳啊！
0: 是，
1: 赶紧就说呀，赶紧就说呀！哎呀妈，臭不要脸的谁呀？你搁哪嘎出来的？你再看那个天使，哎妈，你吵啥玩意儿啊？
0: 哟，这俩还老乡啊，这俩是，
1: 吵吵巴巴的。我跟你说，我是帮你来的，你知道不？我能实现你一个愿望？
0: 那倒是。
1: 看我手里小棍儿了没有？
0: 啊
1: 啊！我一晃悠，你想要啥我给你啥。
0: 这就是，
1: 你说吧，你想要啥？
0: 要啥呀？我要那棍儿。
1: 这灰姑娘也太欠了啊！你要啥棍儿啊？我就指着活着呢。
0: 啊，
1: 不能给你，你换一个吧。
0: 那要吧。
1: 最后灰姑娘要的是什么？
0: 一件漂亮衣服和一双水晶鞋呀。
1: 对啦，
0: 要了一身漂亮的衣服。 和一双昂贵的水晶鞋，
1: 对呀、
0: 啊，晚上出去浪去。哎，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那是参加王子的舞会，没你说的那样，
1: 那就是蹦迪去了呗。
0: 这反正蹦不蹦迪的，反正舞会，
1: 对不对？那、哎、
0: 问题来了，
1: 什么问题呀、
0: 啊？对不对？灰姑娘并不像书上写的那么孝顺呢。
1: 哦，
0: 她要是孝顺，她为什么许愿不许愿让父母长寿呢？对不对呀、啊？你说是不是？而且我再问你，灰姑娘。
1: 啊，为什么要去参加王子的舞会？
0: 他喜欢啊，他喜欢去啊，喜欢去，他
1: 想去呗，
0: 想去啊。
1: 是王子请他了吗？
0: 王子邀请他，那因为灰姑娘漂亮呗。王子那就不是因为他孝顺善良才请他去的，是因为他漂亮，那就说明王子心术不正，心太脏。
1: 我看你比他还脏呢，我看你的性格啊，对不对呀、啊？
0: 而且我跟您各位说，灰姑娘长得并不漂亮。
1: 谁说的？书上说灰姑娘漂亮着呢。我问你，灰姑娘丢走丢了以后，王子怎么找着她的？一双鞋呀，全城的这姑娘试啊，谁穿上谁就是灰姑娘啊。那好了
0: 啊，
1: 那答案就出来了。
0: 什么答案？
1: 一国的王子要找一个姑娘，是通过一双水晶鞋，
0: 对呀、
1: 啊，而不是看她的画像。 这就说明一点，
0: 什么点？
1: 灰姑娘卸了妆以后，王子根本认不出来。
0: 那得出多少粉呢？这个，
1: 您说对不对？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各位？
0: 是这样吗？
1: 怎么不是啊？而且我跟你说，当时王子还不止请她一个人去跳的舞。
0: 哦哦哦，
1: 知道吧？
0: 还请了好多呢，
1: 请了全城的20多个姑娘。
0: 哦，
1: 上他们家跳舞去。
0: 嚯，
1: 这不就是蹦迪吗？一人拿瓶啤酒。

0: 你刚才是在唱歌呢吗？对呀、啊，下回尽量说好不好？就别唱了，行吗？啊，你说那不完全绝对？
1: 怎么不完全绝对啊？
0: 因为为什么呢？你像白雪公主，嗯，这个比灰姑娘美吧？
1: 这比那还可怕呢，这个。
0: 这怎么可怕了？
1: 白雪公主，
0: 我问你啊，白雪公主吃了皇后给的什么死的？一个苹果呀，一半红一半绿，吃下去。
1: 好，
0: 死了，
1: 一半红一半绿苹果啊。这苹果给你，你吃吗？
0: 我不吃。
1: 你看，傻子都明白的道理，公主不明白吗？对不对？
0: 谁缺心眼儿 啊？
1: 而且公主愣能吃一个陌生人给的苹果啊，这说明什么？
0: 说明她善良，馋，
1: 知道吧？
0: 不仅馋还傻，
1: 哪有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吃完了倒地了吧，死了吧？然后七个葫芦娃开始给她举办。
0: 没有葫芦娃啊。你放心，没有葫芦娃，后边什么蛇精啊，什么这的都没有啊。你说这七个小矮人，
1: 对，哎，那七个脑残粉，对不对？
0: 脑残粉干嘛呀？
1: 啊，七个脑残粉给他举办葬礼。这时候呢，啊，这个打对面啊，是不是邻国的王子？
0: 对对对，
1: 骑着一头猪过来了。
0: 你等会儿啊，你这故事里有没有马？别老骑猪行不行？
1: 不是，我是为这故事润色，
0: 你就老拿猪润色是吗？
1: 不是，就这意思。
0: 骑马，骑马，
1: 骑了一匹马过来了啊，对不对？看到白雪公主了，听完白雪公主的经历以后，献上一束鲜花，然后亲吻了公主一口。
0: 哎，这倒是对的，
1: 流氓。
0: 不是怎么了？
1: 流氓知道吗？
0: 妈这么说人家，
1: 现在那姑娘特好看，你下去亲她一口去行不行？更何况她亲的不是活人，对不对呀、啊？而且亲完一口，苹果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哎，
0: 苹果从喉咙里跳出来了，这是对的啊。
1: 这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什么呀？
1: 公主是被噎死的，不是被毒死的。
0: 给皇后平反了你？
1: 那怎么着啊？哦，而且从王子亲吻的这种技巧来看啊，他的技巧跟别人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人家是亲，
0: 他呢
1: 吸。
0: 别学了，别学了，别学了。
1: 你不能学这个，
0: 别学了啊！这不能再学了啊！
1: 对不对？然后公主醒了，公主醒了以后，王子呢握着公主的双手，跟公主说：“
0: 哎呀妈，老妹儿啊，妈，你们这乡村爱情这是，
1: 啥门都敢吃啊！以后别虎了吧唧似的，跟三炮一样。哎呦，你得长点心，你知道不？我跟你说啊，我第一眼看上你时，我就相中你了。哦，我觉得你挺不错的。”你这么，你跟我回我们那旮旯行不行？啊，我让你当王妃。哎呦，以后你的生活嘎嘎的，哎、
0: 嘎嘎的啊！
1: 你再看这公主，
0: 啊，公主说什么？
1: 嗷啦！哎呦，
0: 真讨厌这俩人。
1: 最后呢？这森林里的所有的小动物都开始唱歌了。
0: 对对对，
1: 七个脑残粉呢？呵，把王子跟公主围到了中间，
0: 拉到一起。哎，
1: 公主也高兴的跳起了舞，
0: 也开始唱歌。
1: 老司机带带我，
0: 别唱了你。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

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绿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看，今天是我们
12: 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
11: 啊。顶我干嘛呀？
12: 啊，对对对对，你
11: 不你
12: 干嘛
11: 站这边
12: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1: 不是，
12: 哎
11: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2: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11: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2: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1: 不是
12: 单口相声，
11: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2: 啊，对对，
11: 我跟
12: 单口相声，哎，说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1: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2: 不是
11: 你干嘛呢？您这，
12: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1: 你什么意思你？
12: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1: 是啊，
12: 对不对？
11: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12: 哎，对，凭什么呀？
11: 这怎么叫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2: 哦，编导安排的。
11: 对呀、啊，
12: 那我谢谢编导
11: 啊。对，
12: 我祝福您
11: 啊。
12: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1: 您这是祝福的吗？
12: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1: 对呀、啊，
12: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1: 我学15年了。
12: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1: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2: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1: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2: 是你
11: 上这边去。
12: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1: 你问我什么？
12: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2: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2: 哎，你三长，我三长，
1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2: 三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1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2: 你非要逗是吗？
1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2: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2: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1: 来，
12: 你来，
11: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2: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都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1: 就是
12: 你撒什么泼呀？
1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2: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 我得说，八扇屏，
13: 对呀、啊，
12: 吃功夫的知道吗？
13: 是啊，
12: 八扇屏你懂吗？
13: 对，说说，
12: 我给大家讲一讲。
13: 好，您讲吧。嗯，
12: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3: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2: 对，
13: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2: 对，
13: 是吧？嗯，
12: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3: 是，
12: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3: 对，
12: 其实不止，
13: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2: 对，
13: 对，嗯，哎，
12: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3: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2: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3: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2: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3: 没搅和，你逗哏，你
12: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那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3: 对，
12: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3: 知道啊。
12: 不知道我告诉你，
13: 我说我知道。
12: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3: 对呀。
12: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3: 你说的是人话吗？
12: 就是这贯口啊，
13: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2: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3: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2: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3: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2: 哎，对对，我来了，我
13: 好好好，
12: 来了这个，
13: 那你来吧，
12: 好不好？
13: 行，来吧，
12: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13: 啊，对，我向您学习
12: 观摩，
13: 好
12: 好不好？
13: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2: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3: 你穷疯了吧你？
12: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3: 哎，行，我学学金句尺寸。
12: 好啊，
13: 哎呀，
12: 搭句话，搭句话，
13: 搭什么话？
12: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
13: 是、啊、八扇屏里边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12: 对，
13: 你就不是个人，
12: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3: 不是你什么人吗？
12: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3: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2: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13: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2: 不是，
13: 你叫拆了，
12: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3: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2: 哎，就是漂亮。
13: 行行 行，
12: 好不好？
13: 那开始吗、
12: 啊？可以，
13: 我给你搭一句话。
12: 搭一句话啊，
13: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2: 哦啊，
13: 您就拿我当一个
12: 怎么样？
13: 奥特曼吧。
12: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3: 对。
12: 奥特曼你不知道？
13: 我不知道啊。
12: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3: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2: 你诚心是怎么着？
13: 这番你没有啊？
12: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3: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2: 拿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3: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3: 你经常、那个、哪个
12: 猛撞人那个
13: 莽撞人你熟？
12: 莽撞人，
13: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2: 你说莽撞人啊？
13: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2: 对，
13: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12: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3: 你要疯了是怎么？
12: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3: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2: 什么？哎呦，莽撞人？
13: 对，嘿，
12: 啊、莽撞人啊，是你也配、
13: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2: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3: 来吧，
12: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13: 哦，
12: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0: 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2: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涿州范阳郡，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点。
1: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

0: 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履历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低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4: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3: 相声。对，怎么了？
4: 不对，
3: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4: 味儿不对。
3: 什么叫味儿不对？
4: 韵味啊。
3: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4: 韵味不对。
3: 您说说。
4: 您听这个名字啊，相声，
3: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4: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3: 我们这名字土气，
4: 你一点都不文艺。
3: 哦，怎么就文艺了？
4: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3: 叫什么呀？
4: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3: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4: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3: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4: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3: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4: 那也得改。
3: 怎么改？
4: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3: 是聊天，对，
4: 聊天就叫哈拉。

0: 啊，
1: 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0: 这是人话吗？
2: 我就按照您这么说，
1: 哎，
2: 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1: 那当然。
2: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1: 语言啊，
2: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您看这行不行？
1: 作为一个演员，
2: 怎么着？
1: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
2: 啊，
1: 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2: 啊。那倒是。
1: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2: 什么时代？
1: 现在是男的想高，
2: 哎，
1: 女的想瘦
2: 哦，
1: 狗穿衣服人露肉，
2: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
2: 哎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1: 了。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2: 我的形象多好啊！嗯，
1: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
2: 啊啊
1: 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2: 我还没死呢。
1: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
2: 哦，什么比例？
1: 从脚到肚脐是一，
2: 你瞧，
1: 从一到头顶是0.618。
2: 黄金分割线，
1: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
2: 嗯，
1: 这就是标准身材。
2: 哦，您这标准。
1: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
2: 哦，
1: 你再看看您，
2: 我这比例也好啊，
1: 买电视合适。
2: 这怎么讲？
1: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2: 黑屏了似的，
1: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2: 多好，这
1: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2: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1: 不合比例？
2: 怎么这么损呢？
1: 你身材好，
2: 哎，
1: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哎，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2: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1: 你拿我来说吧，
2: 啊，
1: 我穿个西装，
2: 嗯，
1: 我可以很商务，
2: 你瞧瞧，
1: 我穿个帽衫
2: 啊，
1: 我可以很嘻哈
2: 哟。你看看，
1: 我穿个夹克，
2: 嗯，
1: 我可以很前卫。
2: 好家伙，
1: 我穿个泳裤，
2: 嗯，
1: 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2: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1: 我来个皮裤
2: 啊，
1: 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2: 怎么样？
1: 土豪！
2: 我看您像藏獒。
1: 哎，你这
2: 就没有这么穿的。
1: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2: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1: 有时间吧？
2: 干嘛？
1: 有时间？
2: 哎哎，
1: 上我那儿去。
2: 嗯。
1: 我好好的，我给你，
2: 嗯，怎么着？
1: 设计设计。
2: 哦，
1: 我给你好好
2: 啊，
1: 雕雕。
2: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1: 雕琢雕琢。
2: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个雕塑家。
2: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1: 怎么呢？
2: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1: 我也有啊，
2: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
1: 嗯，
2: 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1: 我也有啊。
2: 您那是
1: 小肠，
2: 雕一碗卤煮是吗？
1: 这卤煮干什么？
2: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1: 小肠，
2: 什么？来小肠？
1: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
2: 嗨，
1: 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2: 哦。小城堡，
1: 哎，
2: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1: 我也有。
2: 您那是
1: 植物人，
2: 哎，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1: 我也有。
2: 您那是
1: 打弹弓的人，
2: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 我也有。
2: 您那是
1: 天坛的圣斗士，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
2: 啊！
1: 别提钱，
2: 怎么呢？
1: 庸俗
2: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2: 哎啊，
1: 对不对？当然了
2: 啊，
1: 年卡5折
2: 哦，
1: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是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2: 哦，
1: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2: 哎，
1: 是不是？
2: 还能加钟啊？
1: 嗯，
2: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2: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2: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
2: 嗯，
1: 上这儿来了，
2: 嗯，
1: 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2: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2: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2: 哎呀，
1: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2: 嗯，
1: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2: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2: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
2: 嗯，
1: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2: 哦，
1: 你再要说了，人虽。

0: 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嗯，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1: 哦，
0: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哎，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1: 啊，
0: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1: 啊，
0: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 啊，
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1: 哦，
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1: 嗯，
0: 洗一洗，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1: 哦，
0: 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这是中式的，
1: 嗯，
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哦，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1: 嗯，
0: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
1: 嗯，
0: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1: 嗨，
0: 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
1: 哦，
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1: 哦，
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1: 哦，
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
1: 哦，
0: 再看刘翔带着包装，
1: 嗯，
0: 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
1: 哎，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
1: 嗯，
0: 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1: 哦，
0: 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
1: 嗯，
0: 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
1: 哎，
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1: 哎呦，这
0: 鬼脸
1: 还鬼脸
0: 鬼脸。
1: 哎呦，真能算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1: 嚯，嗯！
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1: 哎呦，
0: 给刘翔高兴坏了，
1: 哎呦，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行，这家挺结实
1: 啊！
0: 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得管，
1: 你也挑的。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 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进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经有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

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地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
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

0: 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4: 上一回啊，说到曹操一代枭雄魂归黄土，司马氏改弦更张，建立西晋。可是这个短命的王朝没有在河北一带留下多少遗迹，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呢，就讲到了东晋十六国。当时正逢乱世，天下群雄并起，河北成了各路豪杰争霸赛的主战场之一。燕赵之地烽烟起，四方兵马谁占先？是谁头一个在河北做了皇帝？他又在哪里建起了都城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话说西晋的末年，朝廷啊重用外戚，政治腐败，司马氏的天下已经坏透了根了。皇后贾南风在宫廷里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引发了一出八王之乱。这场乱子从后宫蔓延到了朝廷，紧接着就感染了整个社会。河北山西的封疆大吏们为了争夺权势就撕破了脸。这时候河北境内的幽州城里冒出了一个叫王俊的人物，他是一位西汉贵族的私生子，继承了一大批产业，还娶了王氏的公主，当上了驸马都尉。先是去镇守河南的许昌，后来又去镇守北京这一带的幽州。占着幽州的军阀王俊，他就勾结北方少数民族鲜卑部落，向着南方就进行扩张。他在赵州城里跟西晋的诸侯王大战了300个回合，在战场上占了不少的便宜。王俊呢，趁着机会一路就南下，烧杀抢掠，一直进攻到了河北的邺城，把那里的老百姓霍霍的没了活路，又把如今石家庄这一带扫荡了一遍。王俊手下的这些鲜卑兵丁，不光抢钱抢东西，他还抢老乡家里的女人。王俊呢，觉得鲜卑人干的这事儿有点过分，就下令凡是挟藏女人者斩首。这道命令传下来，鲜卑人没有把抢来的女人放走，而是把8000多名啊汉族妇女赶到了易水河里，活活淹死。
4: 哎，好一阵兵荒马乱，叹一场民不聊生。就在那个年头当中，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天下就乱成了一锅粥了。历史进入到了五胡十六国分裂时期，匈奴单于乘机南下，攻破长安，杀了大殿上的西晋皇帝，西晋的历史就此就翻了篇了。司马氏这一溜烟的就逃到了江南，重打锣鼓令开张，在那儿建立了东晋。这说话间，十六国时期第一位在河北建立王朝的皇帝就正式登场了，他又是何许人呢？
3: 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出身的帝王，叫石勒。他字世龙，是羯族人，部落小族的儿子，本是上党武乡县人，也就是如今山西榆社县。石勒小时候家庭条件是很不怎么样，但是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却在生活当中摔打出一身的好武艺，骑马射箭的成绩都很不错。有段日子呢，山西闹了饥荒，他就被太原的并州刺史司马腾拉去做了壮丁。因为石勒这个人是个倔脾气，所以没少挨人家揍。司马腾看着这石勒就心烦，干脆把他连带着一批奴隶就卖到了山东。石勒被转手卖到了山东茌平县的石欢家，这户人家呢挨着一个木马厂， 跟魏郡的范码头母姬桑是常常来往。石勒凭着善于相马的本领，就投靠了姬桑，又召集了八位骑马的高手，凑了一个强盗团伙。他们招兵买马，又引来了十个人，同共号称十八骑。石勒凭着这十八骑的势力，到处搞粮抢，用抢来的物资、马匹、金银珠宝去跟那姬桑啊交朋友。这两个人的关系处得不错，就连石勒这个名字，那也是姬桑替他取的。话说这公元305年，当时西晋的王室的一个军事干部叫公师范，他自称将军，在赵魏之地，也就是如今河北省的南部，就开始起兵。姬桑和石勒领着他的牧民几百人就投奔了他。这时候河北南部的重镇邺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河北临漳的邺镇，遭了殃。这并州刺史司马腾趁火打劫，带着他山西几万人的队伍就跑到这儿来抢粮食，顺手就把邺城的地方给占了。这可是冤家路窄，这司马腾竟然主动地跑到了石勒的跟前。这一回石勒打定主意要把这新仇旧恨一块报，他就跟着这公师藩一路夺郡县杀官吏，就当上了这公师藩夫人的前队督。在军队进攻邺城的时候，这公师藩啊，他死在了沙场之上。石勒和姬桑带兵突围，又招了一帮山野之间的亡命徒，再度壮大队伍。到了公元307年，姬桑呢自称大将军，让石勒当他的前驱。这一下石勒实现了人生当中跨越式的发展，从受气的奴隶就变成了威武的将军。他带兵进攻邺城，大败司马腾，一口气杀了上万人，抢了很多的女人和珍宝，最后扬长而去。这一场发生在东晋永嘉年间的战争，就是史书上说的永嘉之乱。
4: 燕赵争霸，各路人马如何出奇制胜？三家争雄，各路豪杰谁能执掌乾坤？
3: 永嘉年间的这场大战，石勒被晋军打的是落花流水，一路逃到了山西，投奔了匈奴建立的汉朝政权。这匈奴皇帝呢，为了利用石勒这伙人帮着他打天下，就委派他们呢到了河北的冀州。石勒带兵从景行关东出太行山，就去攻打位于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这一带的常山郡城。晋国的大将王俊呢，带着兵马就前来迎战，愣是把这个石勒打得找不着北。石勒就掉头南下，在赵县的战场上找回了面子，又接着向南进发，占领了邺城。他趁着胜利的势头就转向东边，攻克了河北省平向县西北的巨鹿郡的郡城，收服各郡县的归降大军有20多万人。石勒利用刚刚到手的大军再次北上进攻常山郡城。王俊一看这架势，恐怕是招架不住了，赶紧就找鲜卑人借来了他的骑兵。两方的军队就在如今石家庄市鹿泉市丰隆山这一带展开激战，石勒又一次输在了王俊的手下，不得已就撤到了南边。他一路南下就来到了襄国，这襄国啊就是现在的邢台。撤军的路上，这石勒呢搂草打兔子，俘虏了不少的氏族后代，就把他们这些人凑到一起，号称君子营，其中以赵郡的张斌为谋主，开始重用这些汉人的精英们，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核心智囊团。石勒在邢台建立了根据地，又按照张斌的主意，在附近是广收粮草，征集物资，一来在邢台站稳了脚跟，二来也要震慑王俊。石勒一点一点地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圈，他的统治区域北到易水，南至黄河，西至上党，东至山东的兖州，渐渐地就成了当时河北地区势力最大的割据势力。而晋王朝呢，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力量就只剩下了王俊和刘琨这两股残余势力。那这刘琨又是何许人呢？ 这位啊，东晋著名的爱国将领，他的祖籍中山卫昌，也就是现在河北的无极县。说起来，那他还是曹丕的夫人无极真氏的老乡，他跟刘备啊都认同一个祖宗，都自称呢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这刘琨可以称得上一位少年英雄，岁数不大的时候名气就已经很大，那小伙子一身的英雄豪气，模样长得也非常帅，而且他打小就揣着一个英雄梦，曾经立志说要真格代旦，保家卫国，就是说他振着武器要等到天亮，可见他这报国之心是多么的心切。这晋书当中还记载刘琨和他的好朋友闻鸡起舞，就是听到公鸡打鸣那就起床练功夫。中国的成语真格代旦、闻鸡起舞，那都是从刘琨这儿来的。西晋末年呢，刘琨就被委任为并州刺史，成为镇守太原、管辖山西的封疆大吏。他领兵抗击匈奴，维持社稷，但是在当时那么腐败透顶的晋王朝里，这刘琨呐、是空有报国之志，可惜无力回天。命中注定他要在河北跟石勒展开一场持久战。于是这石勒、王俊、刘琨三分河北，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4: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3: 对于这刘琨来说，心里最恨的那是匈奴，他密谋着要在十月讨伐匈奴汉朝的都城，没想到呢提前走入了封城，这匈奴的汉地先下手为强，就进攻刘琨的根据地并州太原。刘琨可没想到匈奴有这么一下子，只好退到了太行山的东边，把他的部队收容在了昌山郡和定州这一带。匈奴的骑兵没有手软，骑兵压境，让着刘琨损失了两员大将和不少的兵丁，匈奴军就攻占了刘琨的地盘，还杀了刘琨的父母亲和他的亲属，国仇家恨聚在一起。这刘琨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一定要报这个仇。第二年，刘琨打算好了要杀回晋阳去，可是还没有跨过太行山，就遭到了匈奴大军的攻击。提前说好的来帮他的那些晋朝将领们，一个都没露面。刘琨呐，兵败庐山岛，只剩下几十个随从跟着他，逃回了昌山郡城。不久之后，刘琨从鲜卑人那里借来了援兵，一举打败了匈奴兵，重新回到了晋阳，想着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这时候，占着幽州的王俊也没有闲着，他联合辽东的乌桓、鲜卑，趁着晋王朝内部的动乱，他呀立了一个假太子。这王俊自己呢就坐上了尚书令，安插亲信，控制朝廷，简直那就是当年的董卓再现江湖。野心勃勃的王俊带着鲜卑部落的几万人马就南下进攻石勒的都城相国，又打起了整个河北的主意。
4: 此时此刻，这石勒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怎么能在河北一带获得胜算？他想出了一个阴招，写信呐、跟这个刘琨说了一通软话，离间刘琨、王俊之间的关系。本来刘王两家就不是一路人呐，如今又受了石勒这一番挑拨，刘琨又会作何感想呢？
3: 这信送到了刘琨手里，他觉得十分的安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正被孤立在山西的中部，四周全是匈奴的地盘，如果石勒入了匈奴的伙，刘琨的处境一定会更加艰难。所以刘琨看到了石勒举起了橄榄枝，很乐意给他结成联盟，为他提供方便。石勒这一招很是奏效，往后再从刘琨的地盘上借道去打王俊，沿途呢都是绿灯，他的利间之计就成功了，趁机向王俊发起了集中攻击。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俊一个部下 派出信使，想要向施乐特

0: 不想。石勒就着这事儿动了动脑筋，把这信使的脑袋砍下来，然后献给了王军，说是啊，您威震天下，我不得不服。瞧瞧，这就是我要归降你的决心。石勒的好话说了一大箩筐，还献上了一大堆的金银财宝，说是要把这王俊当成主公，愿为他效犬马之劳。王俊没有禁得住这忽悠，真认为自己成为河北这一片的一号人物。他身边的谋士们都怀疑这事儿有诈，可是王俊就是不听，发话说要请石勒来见我。石勒就领兵到了幽州，刚进城门那就翻了脸，杀了王俊手下一万多精兵，紧接着就冲进了王俊的宫殿，狠狠地数落了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一系列的罪行，把这个王俊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石勒好不容易说痛快了，又派人把这个王俊押回了自己的根据地襄国，就是现在的邢台，把他砍头示众，又把这颗人头献给了匈奴的汉帝。就这么着，石勒成功地消灭了河北地面上的狠角王俊，彻底清理了这一部东晋的残余势力。
1: 英雄末路，可恨报国无门，哪里去谋前程？豪杰纷争，可叹世事无常，谁人能据一方？
0: 接下来石勒的枪口可就转了方向，下一个目标那就是刘琨。他趁着刘琨刚刚遭到了匈奴的袭击，还没缓过劲儿来，于是出兵进攻并州。刘琨也是不听人劝，一意孤行，非要把所有的兵力都压上，想要跟石勒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结果落了一个惨败。刘琨呢丢了并州，不得已就逃到了北方，投奔了北方的少数民族鲜卑政权。鲜卑人呢给刘琨封了一个大都督，让他领兵南下去讨伐石勒。英雄末路的刘琨成了引狼入室的罪人，这就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刘琨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一场阴谋等着他。相比刘琨而言，石勒是典型的听人劝吃饱饭的人，他用了汉族知识分子张斌的计谋，使出了36计当中的借刀杀人的招数，用重金贿赂鲜卑军队当中的大将，让这些鲜卑大将呢抓了刘琨的儿子，逼着他给他老爹写信，说要和刘琨作为内应，起兵要杀掉鲜卑的头领。反过来，这个鲜卑的大将又把自己一手制造的所谓谋反之事呈报给他的上司，这圈套之中的刘琨和他的儿子以及他的侄子就糊里糊涂地下了大狱，一家四口都死在了鲜卑人的手中。而此时这刘琨才48岁，这时候河北一带的地盘全部落到了石勒手中，他的统治区包括了河北地区的石家庄市、邢台、邯郸、衡水、保定，京津地区的范阳、渔阳、燕国，共24郡29万户。他正式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同在这一年，匈奴汉朝的皇帝死了，匈奴内部呢争夺皇位，闹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惨剧，两手沾满鲜血的新皇帝继位，他把都城迁到了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这时候的石勒已经今非昔比，他自己的翅膀硬了，也不愿意继续待在匈奴的屋檐下做事，他就趁着匈奴王室动乱的这机会，然后出兵征战平阳、洛阳，自立为大单于，在邢台的襄国设置充人礼，把各州郡从前的那些个朝臣士族名流300多户都安置在这里，设置公族大夫，有他统领，专门用来招贤纳士。不久之后，这石勒啊就自称赵王，跟前赵一刀两断，他就委任赵郡的汉人张斌为第一任大执政，也就相当于丞相，又组建了由汉族和羯族官吏为主体的官僚集团，在河北就建立了叫后赵政权。

0: 实施了很多效法西汉的措施，降低赋税，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这一系列建设性的作为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以至于后来主持修纂禁书的唐代河北的名人魏征，还有其他唐初的名臣，也都不得不承认石勒的的确确算得上一时之杰。这正是八王之乱西晋王，五胡乱华拼成王，王俊刘琨争燕赵，石勒起兵聚一方。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veryone.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宫廷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谢天，他是红湖赤卫队中机智勇敢的地下党张副官，他是林家铺子里复杂矛盾的小人物林老板，他更导演了《甜蜜的事业》《茶馆》等经典电影。作为演员，谢天被誉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作为导演，他更是被称为中国的卓别林。从1936年到2013年，谢天89年的人生岁月中，有70年是离不开银幕的。他一生参演了30部电影，最经典的要数1958年的《林家铺子》。谢天以精湛的演技刻画了江南小镇商人林老板，这个角色也让他达到了表演事业的高峰。那么当初谢天是怎么获得林老板这个角色的？戏里戏外的谢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表演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又为什么决定学做导演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谢天，中国的卓别林。
1: 谢天，祖籍广东，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被誉为银幕上的千面人。谢天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还是一位指导过多部优秀电影作品的导演。他所指导的《茶馆》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那么作为演员，谢天被誉为影视界四大名丑之一，而作为导演，他更是被誉为了中国的卓别林。但是有人却说啊，谢天作为导演最成功的作品并不是喜剧，而作为演员，他更可以说是从来没有演过任何一个喜剧角色。那么中国的卓别林之称究竟因何而来呢？今天我就带您一起走进这位艺术大师的光影人生。
2: 1914年6月18日，谢天出生在天津。上个世纪20年代的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是中西方文化汇集的地方，电影成为新兴的流行。谢天的母亲特别爱看电影，每次去都会带上谢天。银幕上光影变化，独独这个头戴圆礼帽、身穿肥大裤子、手拄拐杖的滑稽形象，深深地刻在了谢天的脑海里。
3: 爱看卓别林，爱看卓别林，尤其爱我带着我去，因为孩子一乐他高兴啊，我坐那傻笑嘎嘎嘎，他高兴啊，他老带着我去看卓别林，啊，结果呢，这我慢慢我对卓别林印象呢，也给了我一些影响。
1: 卓别林就这样在年幼的谢天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电影的梦想。谢天的母亲为了让儿子能够多去看电影，不断地接下洗衣服、洗菜之类的杂活，一双手在冬天常常是冻得皲裂。
2: 1942年，18岁的谢天考入了天津英文商务专修学校，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给杂志社投稿，就是为了拿稿费去给他口中的天大和南大交学费。
4: 他就说他是南大和天大的，实际上不是，就是天桥和南市。南市呢，就是一个类似北京天桥的这么个地方，干什么的都有。还有呢，就是北京的，因为我爷爷是在铁路上工作嘛，你可以免费坐车到北京，他也没怎么，他就上天桥去。
1: 那个时候，天津的南市和北京的天桥经常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术家，这两个地方成了滋养谢天艺术梦想的最好的土壤。几年后，不到20岁的谢天经由朋友的介绍加入了天津业余剧社，并且参与了剧社编排的《雷雨》等等这样一些话剧的演出，反响很不错。毕业后的谢天为了能够向他的电影梦更靠近一步，选择离开了家乡，前往当时电影业最发达最成熟的上海。来到上海没多久，谢天就获得了 踏上大银幕的绝好机会。1936年，上海著名的明星电影公司推出了一部电影叫《夜会》。电影《夜会》正是谢天的第一部电影作品，那个时候呢，他年仅22岁，也就是说，谢天不仅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演员，并且初登大银幕就是男主角。那么，当主角这样的大好机会是如何落到谢天的头上的呢？说到这里啊，我们不得不提当时的一位著名人物，电影皇后胡蝶。
2: 胡蝶是上个世纪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她主演的《歌女红牡丹》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采用蜡盘发声的有声电影。胡蝶的父亲和谢天的父亲一样，同在京凤铁路上工作，又都是广东籍的老乡，两家十分熟识。
1: 1936年，刚刚从学校毕业的谢天从天津来到了上海，继续从事着他喜爱的话剧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胡蝶得知昔日的发小想演电影，再仔细这么一看，哟，觉得谢天的演艺潜质确实不错，便答应帮忙推荐。胡蝶思来想去，决定将谢天推荐给一个人，他叫洪深。洪深呢，是当时上海颇有名望的导演和剧作家，让胡蝶一炮而红的《歌女红牡丹》正是由他编剧的。
2: 夜会上映后，不少观众都注意到了片中的这个新面孔，谢天也顺利签约明星电影公司。
1: 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男主角，而且演技还不俗，谢天俨然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谢天成功地赢得了观众的青睐，渐渐地成为上海知名的演员。然而，正在谢天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他却不得不离开上海，暂别荧幕。
2: 1937年7月，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军燃起了全面侵华的硝烟。8月，日军向上海发起了总攻。当时，谢天加入了由诸如白杨这样名噪一时的电影人组成的上海影人旅行剧团，从上海向重庆撤退。
0: 在重庆的那段日子里，上海影人旅行剧团经常遭到兵痞的骚扰，谢天是怎样巧妙化解危机的？电影《林家铺子》大腕云集，谢天又是怎么脱颖而出成为男一号的？
1: 前面我们讲到，刚刚声名鹊起的谢天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不得不离开了上海，随着上海影人旅行剧团辗转来到了重庆。为了支持抗战，他们在当地租下了剧场，表演一些抗日救亡的进步话剧。一天，谢天和同事们正在剧场排练，一群国民党兵痞来到他们的剧场，嚷嚷着要看话剧《日出》，甚至扬言不表演就将剧场给统统的砸了。可这个时候，扮演《日出》当中女主角陈白露的演员因为生病根本没有办法登台，但是如果不演，恐怕这些人真的会把剧场给砸了。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谢天却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咱们演吧。”
4: 反正他们也，这帮当兵的也不知道这戏是什么样，你演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演了可能40分钟，40多分钟演完了，没陈白露的《日出》。那兵痞他也不知道你这书是原来是原版是什么样，就这么就哄下来了。
2: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谢天先后主演了《民主青年进行曲》《新儿女英雄传》《六号门》等等一些在当时红遍全国的经典影片。
1: 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筹备一个当年的重头戏， 男主角定下了演技日臻成熟的谢天。可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件好事却让一向大胆喜欢挑战的谢天头一次觉得有些紧张。
2: 林家铺子原名倒闭，是著名文学家茅盾创作于1932年的一篇小说，讲述了小商铺老板在社会动荡中与各方势力苦苦周旋的故事。1958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亲自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剧本，并提出由著名导演水华来指导。水华曾指导过《白毛女》等经典影片，男主角林老板的扮演者经过

0: 千挑万选后，最终确定为谢天。
1: 原著矛盾，编剧夏野，导演水花，还有不少像于兰这样的大明星在里边客串演出。这部《林家铺子》用现在的话来说，绝对称得上是大腕云集。谢天要饰演的男主角林老板，是一个既不是上层社会又不算底层穷苦老百姓的旧社会的小商人，既是被压迫被剥削者，又是压迫剥削者。在一部如此重要的电影当中挑战一个如此复杂的人物，也难怪谢天会觉得紧张了。最让谢天苦恼的是，到底该用怎样的肢体和表情来诠释林老板复杂的内心世界呢？谢天没日没夜地琢磨着，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0: 谢天在电影《六号门》中饰演的压榨工人的把头马金龙，是他此前最为观众熟知的角色之一。谢天正是回忆起在拍摄《六号门》时的一个小故事，才找到了演绎林老板的方法。
2: 就说到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眼泪啊哇就下来了。后来那个他们那时候拍戏啊，好多那个就像现在围观的似的，那个工人旁边看着，说是哎，说是哎，这演的挺棒哈。那工人来了，说我们啊没有眼泪了，都苦干了，要这么着还怎么活呀。
1: 正因为想起周围的工人说的这句话，让谢天突然明白过来，外在的夸张的肢体和表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揣摩人物的内心，将情绪传递给观众。用谢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复杂的简单，不要简单的复杂。
0: 电影中，林老板把所有的货都打成八五折来对付吉祥号时，有人提醒他还没有和警察局长打招呼，林老板的表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脸色仿佛凝固了一般，一下就让人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变化。
1: 曾经有影迷追着谢天夸赞道，您演的这个林家铺子，这片子演得真好，表情真丰富。没想到谢天停下脚步反问道，您说说我都有哪些表情呢？这位影迷呢却是一愣，怎么也回答不上来。其实谢天在林家铺子当中啊根本没有什么夸张的表情，而影迷之所以觉得谢天的表情丰富，正是被剧中人物复杂丰富的情绪所感染了。
0: 谢天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林老板这个人物的双重性格，被誉为新中国表演艺术的一绝。而众星云集的林家铺子也不负众望的大获成功，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直到今天还为人们反复回味的最杰出的艺术经典。
1: 林家铺子可以说是谢天在表演上最为成功的作品，而就在大家还在为他的演技震撼不已的时候，他却越来越少出现在了大银幕上。
3: 林家铺子是谢天最成功的作品，可拍完这部电影后，谢天却很少出现在大银幕上了。正在演艺事业巅峰的谢天为什么选择急流勇退呢？他对自己的电影道路到底有怎样的规划？
1: 事实上，早在拍摄《林家铺子》之前呢，对于自己的事业规划，谢天呢就有了决定，要去当导演。
0: 谢天的表演事业正春风得意时，他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决定学做导演。
4: 改行当了导演，就是因为你看演戏演不爱演同样的，那我职业我这个我搞艺术搞电影，我不想搞同样的，一样的一道理。哎，我弄戏，演一个戏就一个戏能过什么瘾呢？ 是吧？我假如我买那个角色，我都来过过瘾的话，那就找导演。
0: 1955年，为了培养新中国的导演力量，北京电影学院开设了导演专修班，邀请了苏联著名导演伊万诺夫前来指导。
1: 得知这个消息，谢天立刻就去报名。没想到，要想进入这个培训班呢，还得要经过严格的考核。第一关考的就是音乐素养。谢天虽说家庭的艺术氛围浓厚，可能几个音符这么一弹，
2: 他就命运。他说我呀，我一下啊，他一下就回答出来了。他说我实际上也就是瞎猫碰死耗子，就会这一个。
0: 谢天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考进了导演培训班。41岁的他是当时班里年纪最大的学员。2年后，谢天从专修班毕业后，就开始了自己在导演领域的探索和冒险。
1: 1962年，随着大李、老李和小李、女理发师等等喜剧片的上映，全国掀起了一股喜剧电影的热潮。这一下可把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给急坏了，因为在当时就只有北影厂没有推出喜剧片了。他立刻给谢天布置了一个任务，尽快地拍一部喜剧片。临时任务，既没有剧本，也没有具体的要求，只说要拍喜剧。这个任务还真的是有些难，可刚刚改行做导演的谢天不仅不发愁，反而还显得很兴奋。
0: 因为从小喜爱卓别林，谢天一直想尝试喜剧，但他却从未演过任何一个喜剧角色。这次有机会让他一圆喜剧梦，自然欣喜万分。虽然没有剧本，但谢天很快就有了主意。他决定利用他以前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经历作为蓝本来创作，这部电影就是在当年红遍全国的喜剧《锦上添花》。
1: 《锦上添花》上映之后，几乎是场场爆满。谢天第一次让观众见识到了自己的喜剧功力，而事实上呢，与谢天一同拍戏的工作人员可是早就领教过。刚刚进入剧组的时候呢，扮演女主角李长乐的这个演员呢，在拍摄与大家嬉笑玩闹的场面的时候呢，怎么也放不开。谢天呢，灵机一动，站在摄影机的后面学这个卓别林走路。就这么一下，镜头前的演员们都笑开了花。
0: 很多观众不知道的是，谢天导演还在《锦上添花》中贡献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喜剧表演。
5: 我这心里真有点不适。
0: 电影中铁鹦鹉发出的这一声有些变调的滋味，是谢天导演配的音。
5: 这不是滋味的味儿，那怎么那怎么我怎么也学不上来。最后是怎么了？谢天和我俩人合作，把这个啪啪那个声搁进去，弄出来了。现在你还可以听到那个声音，不是我的声音，是谢天的声。
1: 此后，谢天的佳作频出。1979年，他凭借着喜剧电影《甜蜜的事业》获得了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此后他大胆地尝试拍摄的戏剧电影《七品芝麻官》也荣获了当年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还有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茶馆》。
0: 《茶馆》一经上映就好评如潮，荣获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特别奖，被公认为谢天导演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作品。而谢天也因此扬名海内外，被称为中国的卓别林。
1: 常常有影迷碰到谢天的时候都会说，谢老，我真喜欢看您的戏，您的喜剧特别好。每每这个时候，谢天都会哈哈一笑，因为他从来就没有

0: 在银幕上出演过任何一个喜剧角色，但是在生活当中，谢天却是一位像卓别林一样的喜剧大师。谢天曾经说过，卓别林对于我来说是咖啡，是烤鸭，是冰淇淋，也是药。那个流浪汉在贫穷潦倒的生活当中，身上却总是带着一股上层社会的绅士风度，那种对贫困的不在乎，那种流浪汉的智慧，那种笑对人生的潇洒，在我的脑子里打下了烙印，可以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1: 经历过生活困苦，也经历过战场烽烟，但谢天却从不抱怨，永远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为大家带来欢乐。
2: 跟他在一起工作，你从来没有烦恼的时候，再累也不知道苦。他动不动就给你垫一个鬼脸啊，要不学一个周慧玲走路啊，要不拿这个一个手绢挡住这个什么，这个像画一个老太太的嘴啊，这个嘴啊就一个老太太的头就出来。他老逗人玩，所以跟谢天在一起就没有不高兴的时候，特别开心。
3: 就爱大家乐，大家干嘛一乐，我心里痛快。啊，我现在还保持这毛病，当然大家一乐我得高兴。
0: 2003年12月13日，90岁高龄的谢天在睡梦当中安详地离开人世。根据他生前的嘱咐，葬礼上不要有哀乐，要放一首他最喜爱的萨克斯乐曲《回家》。谢天导演在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要到最热闹的地方去。也许谢老之所以被誉为中国的卓别林，就是因为他倾其一生都在导演自己的人生喜剧吧。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4: 你看你看。

0: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1: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2: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5: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7: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8: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提起林徽因，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是广为传颂，的确林徽因写的一首音律极美的新诗，而且她还写小说，写散文，写剧本。印度的著名诗人文学家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他全程陪同参观游览做翻译，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出演了泰戈尔的诗句《奇特拉》的女主角。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林徽因的副业，她真正的事业和成就是在我国建筑领域里的突出贡献。她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甚至可以说一代巨匠梁思成在建筑领域里的每一项成就，每一篇文章都与她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那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林徽因的故事。她既是诗人、作家，又是建筑学家，风华绝代，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林徽因1904年出生于杭州，父亲林昌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梁启超、胡适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朋友。林徽因是家中的长女，她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却是林昌民最自豪与疼爱的女儿。林徽因的才情、禀赋乃至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来自于父亲。林昌民见识广博，思想开明，不仅带给林徽因自由、平等、开放的观念，更注重培养她的志向和兴趣。林徽因5岁开始随大姑母启蒙读书，8岁读西式小学，他经常泡在家里的书房疯狂地看书。在不断的阅读中，林徽因发现他深深地爱上了绘画这门艺术。
9: 梁启超、林昌民两位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世子，在走向世界、拥抱西学后，以自己的见识和眼光试图建设一个全新的宪政国家，同时还期望培养中西合璧的全新的儿女。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了清华学堂。 具有出色的美术天赋的梁思成是清华美术社的编辑，满腹经纶，但从不缺乏浪漫体验。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的第二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
10: 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8: 1920年的时候，林长民赴欧洲考察，他把林徽因带在身边，让女儿博闻强志，陶冶心胸，也培养女儿改造社会的志向。而这次远行让林徽因彻底告别了少女的懵懂，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滋养下，走上了新的人生历程。在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徽因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而且因为结识了一位学建筑的女学生，她明白了建筑学是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她立志要学建筑，确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9: 在伦敦，才情斐然的父亲常有各路朋友到访，其中一位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16岁的林徽因后，徐志摩陷入不能自拔的爱恋。
11: 在半空里涓涓地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9: 伦敦邂逅像是忽然吹来一阵奇异的风，16岁的少女被诗人引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热爱上雪莱、拜伦、济慈这些文学巨匠。
8: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话一点都不假。林徽因青春美丽，才情饱满，面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谁不心动？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是2岁孩子的父亲，并且妻子张幼仪又有了身孕。虽然爱慕徐志摩，林徽因毅然退出，跟着父亲提早离开了欧洲，与徐志摩不告而别。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人。只有16岁的林徽因展示了自己聪慧的一面，在感情上做出了理智而又正确的选择。刚才说了，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林梁两家是世交，而且门第相当。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早就相识，相同的家庭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情趣及气质上的情投意合，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9: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8: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临行前梁思成对学什么专业有点犹豫不决，林徽因便建议他学建筑，梁思成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林徽因，中国才多了一位建筑大师。 但让林徽因没有预料到的是，宾大的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不甘心，她注册了美术系，选修了建筑系的所有课程。建筑系的课程十分的繁重，学生们必须反复研习复杂而且古板枯燥的古典绘画技巧，加上课外的大量绘图练习，每周学业近60个小时。即便是每天你要学上10个小时，那每周也要整整学6天。很多学生是筋疲力竭，林徽因还必须完成美术系的课程，学业的繁重可想而知。但她不仅顺利修完了所有美术系课程，建筑系课程的成绩全都拿到了最优。她的美国同学们都惊讶于这位东方女子的优秀和谦逊，他们说她的作业总是能得到最高分数，偶尔拿第二。她文文静静，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好成绩挂在嘴边。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1928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好的婚姻是夫妻和睦，相守一生，而更高级的婚姻是两个人在感情上互相依偎，在事业上彼此成全。在感情上，林徽因给了梁思成最大的安全感。与徐志摩断舍离后，林徽因与梁思成走在了一起，但徐志摩仍然对林徽因念念不忘，经常去找她。于是一天，林徽因就在门上贴上了一张英文字条，说恋人想单独在一起。徐志摩看后悻悻而去，再也不打扰二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多么聪明又深情的回应啊。在事业上，林徽因与梁思成互相帮助，互相成全。从与梁思成共同出国留学开始，林徽因始终与他齐头并进，共同成长。梁思成曾经在婚后开玩笑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仅此一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骄傲地爱着这个女子。林徽因既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那种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她喜欢在自己家中组织各界知识分子品茶聚会，自由辩论，探讨问题。她的太太客厅就像一个磁场，吸引了众多当时中国第一流文化学者，胡适、徐志摩、沈从文、巴金、萧乾、金岳霖、李建吾、朱光潜等等。几乎每个周六下午，不同的学科思想见解，不同的感受交流碰撞。而林徽因的健谈也使人叹服着迷。有一天，梁思成出差回来，林徽因跟他说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毗邻而居的哲学家金岳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林徽因爱梁思成，又深知他是个君子，所以他坦白了自己的心声。梁思成是很爱林徽因的，他辗转反侧了一夜，然后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后来林徽因将丈夫的话说给金岳霖听，金岳霖的回复比梁思成更让人感动。看来梁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爱的真诚，所以尊重。对金岳霖，林徽因始终以礼相待，直至去世。金岳霖终身未娶，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守望了林徽因一生。林徽因去世前几年卧病在床，金岳霖每天下午4点准时到她床边为她读诗。林徽因的追悼会上，她送了最美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而且金岳霖经常去扫墓，许多年后久不邀请朋友的他，忽然某一天宴请了一大桌朋友，说今天一直到80多岁，当金岳霖看到别人手中林徽因的照片时，仍然像个小孩子一般的讨要，说给我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提起林徽因，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写的一首音律极美的新诗，而且她还写小说，写散文，写剧本。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林徽因的副业。她与梁思成一起实地勘察古代建筑遗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她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她最大的标签是建筑师。我们继续和您分享林徽因的故事。世人都知道林徽因的美貌和聪慧，更艳。

现他被三个出类拔萃的男子深深的爱恋。但林徽因真正的才华在于建筑，他真正的成就在于对中国古代建筑学的贡献。她用15年的时间和丈夫梁思成一起为中国补上了缺失千年的古建筑史。在建筑界，人们从不会直呼她的大名，只会尊敬地称呼她为林先生。1928年8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国，他们谋划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学到的建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国人。思考良久之后，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教育。也就在这时，清华大学发来了公职邀请函，另一所刚创立不久的东北大学也请他们去创办建筑系。林徽因和梁思成经过深思熟虑，坚信中国的建筑学能在他们的创办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最终选择了东北大学。刚刚创办的学校一穷二白的专业，他们俩人成了建筑系仅有的老师，大事小情都要操心。林徽因既当老师，又当梁思成的助手，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而且他还设计了白山黑水图案的东北大学的校徽，被借鉴沿用至今。可是寒冷的气候却让林徽因的肺病发作了，他不得不离开一手创办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带着刚刚一岁的大女儿独自回到北平，在香山一带静养。也就是从那时起，肺病始终伴随着他。从1930年开始，林徽因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和梁思成一起走了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古建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云冈石窟、晋祠，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古代建筑因此被世人所知，并且从此加以保护。四处考察的日子异常艰苦，骑马、骑驴或者步行，住大车店，经常与苍蝇、蚊子、壁虎、狮子为伍。用林徽因的话说，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艺术和人文景色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的为我们必须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梁思成呢，是这样评价考察路上的林徽因的。他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因为太过劳累，林徽因的肺结核再次复发了，医生要求她卧床休息三年。可想到自己的古建筑史还没有完成，心心念念的林徽因只休息了六个月，就又与梁思成一道踏勘测绘北京的各处文物建筑。1936年，他们担任修缮北京天坛祈年殿的顾问。为了实地测量，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林徽因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林徽因就准能上得去。她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37年八月，北平沦陷。离开北平前，罹患肺病的林徽因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医生警告他严禁疲劳奔波。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2: 林徽因拖着本就病重的身体，强撑着和全家流亡南迁，辗转长沙到昆明避难。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描述战争的：炸弹就落在离我们房门口大约15米的地方，天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当先听到两声稍远处的爆炸和接着传来的地狱般的垮塌声音，我们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就往下冲，随即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就成了碎片。
1: 1937年十月，梁思成一家辗转抵达长沙，但很快刺耳的空袭警报划过长沙的天空，生活的困顿到来了，物价飞涨，梁思成也病倒了，他的背痛剧烈发作，脊椎软组织硬化，背部肌肉痉挛。
3: 在没开离开北京以前呢，他发现这个毛病以后啊，就在协和医院看了，就给他做了一个铁架子，就把他这个人给硬撑起来。他在衬衫里老是穿着一个铁架子，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前后时间有一年的样子，大概一年才慢慢稳定下来了。
2: 战火纷飞中，生活拮据，梁思成也得了脊柱关节炎，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林徽因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一星期来往4次，走将近10公里的路去。

0: 云南大学教英文补习，一个月挣40块法币。但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进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
1: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2: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0: 即便是这样，林徽因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只要身体稍好一些，就半躺在床上为丈夫的书《中国建筑史》整理查找资料，做补充修改润色，并亲笔撰写了其中的辽宋部分。
2: 所以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但我妈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当时都真是病得快死了，但是她在床上她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
0: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两个人带着极大的热忱，投入祖国的建筑事业。在大学授课，培养学生，让中国的建筑系永远都有接班人。新中国建设之初的几乎每一项重要设计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林徽因先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景泰蓝的抢救工艺改造以及国徽的设计。1955年4月1号，受尽肺病折磨的林徽因走完了她只有51年的人生。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面只写了7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女儿梁再冰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既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林徽因留下了那么多的诗歌、小说、散文，也留下了不少可在建筑史册的图文和设计，但是我想这些都不是她最好的作品。她最好的作品是她的人生，能够让她成为民国女神范本的高级的生活艺术。这门艺术的核心就是倾我所有去

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流言、什么挫折、什么磨难，林徽因始终是明朗、丰沛、欢乐、向上的。她竭尽全力，倾尽所有，活出女人之美，活出生活之美，而且始终闪耀着一种光辉，温暖人心。那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本书呢，收录了林徽因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小说、诗歌、建筑文著以及书信，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林徽因的才华。在这本书里，最打动我的是林徽因自己的心路历程。在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林徽因这样写过：世间事有你想不到的那么古怪。你的信来的时候，正碰到我双手托着头，在自恨自伤的一片苦楚的情绪中熬着。昨天到今晚，已整整哭了24小时，中间仅仅睡着3-4个钟头，方才在过分的失望中颓废着，觉得浪费去时间精力，很使自己感叹。但是呢，林徽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像这样已经堕入痛苦的深渊，仍然经历痛苦，忍受痛苦，不屈于痛苦，在痛苦中感悟升华。也许这正是林徽因的魅力所在。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林徽因，那听众朋友还可以去读一读一本书，张清平所著的《林徽因传》。全面详实的资料，结合珍贵的图片和史料，深入林徽因的情感世界，而且全面呈现林徽因的爱和信仰，当然也以文学的传记手法生动地再现了林徽因真实而传奇的一生。她靠着自己的聪慧一路向上生长，让自己成为一个新兴青年，成为著名的建筑师和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林徽因最出名的诗是《人间四月天》，但其实她还有另外一首诗《别丢掉》，更能反映出她的本真。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着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漫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问那黑夜要回哪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也许正是林徽因对人生的选择，对理想的追求，对原则的坚持，以及她所表现出来的新女性的独立、非凡的主见、绝妙的才情和高超的学识，让她坐稳了女神的宝座，从而使人永远相信山谷中留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先生的一篇散文节选《蛛丝和梅花》。在这篇文章里，飘香与孤傲的梅花竟会跟细细的蛛丝牵上。他写的蛛丝和梅花就像两个初恋的爱人，梅花固然孤傲，但也有柔情，蛛丝就是他的牵连牵挂，交相呼应，一起在凛冽的寒风里，一起在困境中相牵相伴，一起面对艰难困苦，这是令人动容的画面。小小的蛛丝，色彩夺目的梅花，定格于此刻，铭记于心。真真的就是那么两根蛛丝，由门框边轻轻地牵到一枝梅花上，就是那么两根细丝迎着太阳光发亮。再多了那还像样吗？一个摩登家庭如何能容蛛网在光天白日里作怪，管它有多美丽多玄妙多细致，够你对着它联想到一切自然造物的神功和不可思议处。这两根丝本来就该使人脸红，且在冬天够多特别。可是亮亮的细细的，倒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制的细丝，委实不算讨厌。尤其是它们那么洒脱风雅，偏偏那样有意无意地斜着搭在梅花的枝梢上。你向着那丝看，冬天的太阳照满了屋内，窗明几净，每朵含苞的、开透的、半开的梅花在那里挺秀吐香，情绪不禁迷茫飘渺地充溢心胸，在那刹那的时间中震荡。同蛛丝一样的细弱和不必须，思想开始抛引出去，由过去牵到将来，意识的非意识的，由门框梅花牵出宇宙，浮云苍波，踪迹不定。是人性、艺术还是哲学，你也无暇计较。你不能制止你情绪的充溢，思想的驰骋。蛛丝梅花，竟然是瞬息可以千里。好比你是蜘蛛，你的周围也有你自制的蛛网，细致地牵引着天地，不怕多少次风雨来吹断它，你不会停止了这生命上基本的活动。此刻一枝写好，幽香不知甚处。拿梅花来说吧，一串串丹红的结蕊坠在秀静的傲骨上，最可爱最可赏。等半绽将开的错落在老枝上时，你便会心跳。梅花最怕开，开了便没话说，索性残了，沁香拂散，同夜里炉火都成了一种温存的奇情。一根蛛丝，记忆也同一根蛛丝搭在梅花上，就由梅花枝上牵引出去，虽未织成密网，这失意的前后，也就是相隔十几年的情绪的联络。午后的阳光仍然斜照，离离疏影，房里窗棂和梅花依然半合成为图案。两根蛛丝在冬天还可以算为奇迹，你望着它看，真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偏偏那么斜挂在梅花的枝梢上。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1: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咱们说到后赵开国皇帝石勒统一河北，建立政权，石勒能够成就霸业，背后的智囊团起着很大作用，其中有一位来自河北的政治家更是功不可没，他是谁呢？他就是赵俊的张斌。那么这位河北人有着怎样的背景，又是怎样辅佐石勒的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张斌，字孟孙，史书记载啊，他是河北赵郡人，但是因为赵郡的地方很大，所以有两种说法。一说呢，他是内丘县人，但是另一种说法，按照乾隆14年南河县志的记载，说张斌，他是邢台南河张巷村人，张巷这个村子就是因为张斌而得名。后人为了纪念张斌，还在这村里修建了张斌的墓。张斌的父亲呢，他叫张尧，在晋朝做过中山太守，也就是现在河北定州的行政长官。张斌这个人从小聪明好学，很有抱负，经常对他们的兄弟自夸，我的智谋并不比张良差，只是我没有遇到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的人而已。后来张斌在中丘王的帐下做了都督，中丘啊，也就是现在内丘县，那是一个诸侯王的手下，他当差，感觉很不得志，干工作也不开心，干脆请了病假回家了。反正这老家也不远，坐上马车打道回府。八王之乱的时候，石勒被匈奴的刘渊封为辅汉将军，和10位将军进攻太行山以东。这张斌听到了消息之后，对家人说，我见过的将领多了去了，如今看来，也就是这位胡人施勒算是能够成大事的人。于是他就直接投奔了施勒。不过施勒呢，刚开始并没有器重他，后来张斌是屡屡为施勒出主意，每次都能说到施勒心坎上去，施勒这才对他刮目。

0: 闲侃，翘着大拇指夸奖他，你小子还是真的挺有头脑的。于是就越来越看重张斌。公元310年的冬天，施乐呀带兵攻打江汉这一带，占领了不少地盘。这个时候张斌提醒他说，见好就收吧，咱们该回去了。但是施乐呢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听张斌的劝告。后来果然出了问题，由于这粮草供应不足，驻扎在江汉的将士们吃不饱，都有些营养不良，又正好赶上了传染病流行，所以这士兵们啊死伤过半。屋漏偏逢连阴雨，山东的晋朝军队那又向石勒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石勒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听张斌的话。不过这亡羊补牢也不算太晚，石勒呢就决定按照张斌的计策率军北上，沿途就攻占了河南的新蔡、河南的项城，又进攻当年汉献帝的胥都，在河南打了几个漂亮的翻身仗。
1: 在那个时期，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山东、河南范围内，除了石勒的队伍，还有一支队伍兵强马壮，不容小看。这支队伍是石勒占领华北的绊脚石啊，所以必须要除掉。这是谁的队伍呢？
0: 这就是王弥的队伍。王弥他是山东莱州人，西晋农民起义的领袖，手底下有数万民众，后来他也归附了匈奴刘渊，也被授予大将军，还曾经跟施乐一起攻破了洛阳。按理说他们两个人算是同事，只不过在天下霸业的面前，两个人都是野心勃勃，面和心不和，心中呢都打着小算盘，琢磨着怎么铲除对方。这不，这王弥首先沉不住气了，他要先下手，他假装要跟石勒合作，一起到青州要共谋大业，实际上呢布置好了陷阱，想要杀了石勒。不过石勒的部下却抓住了这王弥派出去的信使，明白了这是一场阴谋。这时候张斌就给石勒出主意了，说干脆啊咱们就将计就计，趁着这个机会除掉这个王弥。正在这时候机会就来了，王弥跟晋王朝的军队交战了，形势危机，王弥也顾不得之前的恩恩怨怨，厚着脸皮就请求石勒去增援。石勒当时有点犹豫，毕竟这个王弥曾经设计要陷害自己，但是张斌却劝他说，明公啊，你不是想要成就霸业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先出兵去救王弥，后面的好戏你就看我的。于是施乐就按照他的说法亲自率军增援，斩上了晋军的主将，就救了这王弥。这下子王弥对施乐感激的是五体投地，就放松了警惕。这一年的十月，张斌对施乐说，主公，接下来好戏即将上演了。经过一番谋划，这施乐呢请王弥到河南的随县东南去赴宴，王弥的部下都觉得那是一场鸿门宴，那是陷阱，纷纷都劝他不要去，去了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可是这王弥却说了，石勒石大将军救过我的命，那是我哥们儿，他怎么能害我呢？于是他不顾手下的劝阻，就高高兴兴地赴宴去了。原本还想着大吃大喝一顿，可是没想到这王弥一进门那就被嘁哩喀啦砍了脑袋。就这么着，石勒就顺利地除掉了他逐鹿中原的一大对手，兼并了王弥的部众。匈奴汉朝的皇帝刘聪一看这石勒不好惹，只好给他加封镇东大将军，用来安抚他。从此石勒名义上是匈奴汉朝的大将，实际上他已经在河北独立行动了。
1: 挥师南下，石勒执意攻打江淮，为何遭遇损失？领军北上，张斌献计占领襄国，如何图谋大事？
0: 石勒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消灭了西晋在中原最后的一支力量，又铲除了主要的对手王弥， 就乘胜南下。雍嘉六年，也就是雍嘉之乱的第六年，公元312年，这一年的二月，石勒的军队扫了很多的战船，向南就要进攻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镇守建业的司马睿誓死抵抗。石勒原本想着打一场漂亮的仗，可是这天公他不作美，江淮地区的是连降大雨，石勒手下的士兵们水土不服，又患上了流行病，死了一大半，战斗力是大大的削弱。这时候东晋呢又派出了大将军姬展前来督战，石勒受到了左右夹击，这次情况非常危急，一不小心做错了决定，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按照当时的情况分析啊，江汉地区那是晋王朝的统治区，石勒呢属于外来户，根本就不可能顺利地站稳脚跟，而这关中河东都已经有主了，思来想去只有河北才是石勒的立足之地。可是手下的人谁也不敢劝石勒撤兵，万一惹恼了石勒，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差事。而这个时候张斌出面了，他对石勒说，去年杀了王弥之后就不该再到江汉来作战了，这老天爷一直下雨，那就是警告，这里不能留。河北的邺城有曹操建的三台之固，又有魏武故地，有帝王之气，请将军速速北进，先占领邺城，然后统领河北。张斌这一席话可以跟刘秀当年的大将批同那一语定乾坤相媲美。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石勒终于开窍，所以他封张斌为右长史，加中雷将军，号曰右侯，然后挥师北上，就开始进攻邺城。可是当时占领邺城的军队实力雄厚，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于是张斌啊又建议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邺城暂时不能立足，我们可以进攻邯郸，可以进攻襄国，在那里我们都可以站稳脚跟，然后再图谋大业。这一回石勒对张斌那是言听计从，于是就率军进攻襄国，也就是现在河北的邢台。他们在邢台站稳了脚跟之后，张斌又给石勒出主意，让他派兵啊先收割粮食，保证粮食的供应，再派出使臣去告诉匈奴汉朝的皇帝刘聪，石勒呢要镇守襄国了。汉帝刘聪看出了石勒的战略意图，尽管心里有怒气，但是石勒的军权在手，刘聪也无可奈何，只好加封他为冀州牧，封上党郡公。从此石勒就称兄襄国，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为他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石勒占领了襄国之后，这实力更加强大，他就网罗河北地区有头脸的那些人物，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张斌就是这智囊团的组长，他们呢为石勒出谋划策，石勒的实力就越来越壮大。当时的幽州刺史王俊就有些坐不住了，他害怕石勒的羽翼丰满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想出兵消灭石勒。在公元312年的农历腊月，王俊呢跟鲜卑的段氏家族就结成联盟，派段氏去攻打石勒，结果这石勒擒获了段氏家族的首领，但是并没有杀他，反而呢把他放了，跟段氏家族还讲和。如此一来啊，这段氏家族感念石勒不杀之恩，就疏远了王俊，王俊的势力也就从此衰落。这王俊偷鸡不成蚀把米，后悔他也来不及了。又过了一年，石勒稳住了襄国的根据地，就命他的养子石虎率领着他的军队去攻打邺城。可是将来派谁去治理那里呢？最后还是张斌给他推荐了一位高人，他是谁呀？那就是晋朝原来的东

0: 来太守南阳人赵鹏，这个人很有水平，他去了以后把邺城治理的是井井有条，为后赵后来迁都邺城奠定了基础。可是石勒想要完全占领河北，必须解决掉王浚这个心头之患。这个时候他的军师张斌病倒了，石勒呢亲自到张斌的家中去求教。那么张斌给他出了什么好主意呢？这个王浚不是想当皇帝吗？与其跟他硬碰硬，还不如啊先把他当成个皇帝一样先供起来，让他放松警惕，然后再消灭他，玩的就是欲擒故弄的这个游戏。施乐是怎么做的呢？他呀按照张斌的建议，先重金贿赂了王浚的女婿，还派人向王浚献了珍奇异宝，并且表示愿意要拥戴王浚称帝，赢得了王浚的充分信任。公元314年的正月，王浚呢派了使者来到相国，要探探虚实。石勒为了麻痹王浚，就把自己的精兵强将全都藏起来，故意装出一副寒酸的样子，对王浚派来的使者那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丝毫不敢怠慢。他给王浚写信表示要效忠他，还说我准备在3月中旬亲自到幽州去给大将军要进贡。这还不算，石勒还为王浚的女婿去请功，让朝廷要加官进爵。这么一来，王浚的使者和他的女婿都帮着石勒说话，王浚呢也就放松了警惕。这时候石勒就开始准备进攻王浚，但是他又怕自己出兵之后，万一呢并州刺史刘琨趁虚而入，端了自己的邢台老窝，到那时候自己可真的要喝西北风了。不用担心，张斌呢已经帮着石勒想好了对策，他知道刘琨跟王浚他们之间有矛盾，早已经写好了拉拢刘琨的信，如此一来呢就解决了石勒的后顾之忧。到了3月，石勒的军队真的到了易水，后来就迅速地占领了蓟城。石勒先派人赶着上千头的牛羊就进了城，干嘛呀？把这大街小巷堵得水泄不通。他声称我这是来给王浚大将军进送礼物的，其实让这幽州的兵马根本就无法出战。紧接着石勒率领他的精兵就开始进攻，直接冲进了王浚的大司马府中，就活捉了王浚，然后把他押回到相国斩首示众。
1: 这一战呢，石勒以非常小的代价一举夺取幽州，张斌是功不可没。尽管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也不能马虎大意沾沾自喜，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呢？石勒又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
0: 随后石勒按照张斌的建议就开始招抚辽西的流民，打击北面的流寇，果然那些流民和那些流寇都相继归顺。这石勒就高兴坏了，想给张斌加官进爵，但是张斌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到了公元319年，张斌呢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和石虎等人一起请石勒正式称帝。石勒呢就继位称赵王，以相国为都城。匈奴汉朝的刘耀在此之前已经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所以人称石勒所建立的这个赵国那就叫后赵。石勒当了皇帝，果然不能委屈着张斌，于是啊他就封张斌为大执法，总管朝政。当时张斌的待遇是非常显赫，群臣莫及，但是这位张斌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满朝的文武都尊称他为右侯。只可惜啊天妒英才，好人不长寿。3年之后，也就是公元的322年，这位赵郡才子张斌因病不治而去世了，享年只有42岁。石勒听说张斌病逝的消息，在内宫大哭一场，追赠张斌为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一同三司，谥号曰景。这张斌下葬的时候，石勒送到了正阳门，

0: 流着眼泪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老天真的不让我称世啊？为何这么早将我的右喉夺走啊？张斌死了，石勒就像缺了左膀右臂一样，干什么都不痛快。尽管后来有程侠替代了张斌，为他出谋划策，但是配合起来却一点都不默契，更找不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感觉。所以石勒万分的怀念张斌，就感叹说，右侯舍我而去，让我不得不跟别人共事，真是太残酷了。这后人评价张斌是中国历史上谋士的杰出代表，谦虚谨慎这个成语那就出自河北张斌。但也有人感叹，一位杰出的汉族名士读圣贤之书却为异族效力，这是张斌的悲剧。
1: 你争我夺，南河内丘为何都有张斌墓？千年之谜，右侯张斌究竟埋葬于何处？
0: 张斌去世之后葬在哪里呢？在河北的内丘和南河县都有张斌墓，邢台市南河县的张斌墓，它位于南河县西12里叫张巷村的东南。原来啊，还有封土和墓碑，这墓碑上还刻着勒亲临枯枝，张斌张斌，田禾丧妻早也。这个墓在1956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居然被确认为张斌墓，还被列为邢台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根据我的历史知识来判断，一眼我就能看出这是后人伪作的墓碑，它根本就不符合历史的常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失勒哭张斌绝对不会直呼张斌的名讳，这是常识，碑文上更不可能直接用张斌这样的名讳和两个字。由此判断，这个碑它是不折不扣的假货。而内丘的张斌墓呢，被称为叫铁顶墓，在内丘县城南12里铁顶墓村东侧。相传这个墓的顶子那是用铁枝浇灌的，所以叫铁顶墓。这个村呢也就因为这个墓而得名。我觉得这可能都是老百姓的演绎故事，张斌的墓绝对不应该在张斌的故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作为大丞相，他的墓应该在后赵的都城相国邢台。果不其然，2008年邢台市某建筑工地出土了一个残碑，只保留了上半部，这碑额上用篆书写的，汉故散妻常氏有光禄大夫濮阳景侯张公之碑，简称张斌墓碑。这个断碑高约1.3米，宽70公分，碑阳碑侧碑阴都刻有文字，魏书阴刻。从形制到书法还有碑文的内容，毫无疑问千真万确，那是16国时期镌刻的墓碑。而且证明张斌病故，他是以汉朝官员的名义下葬的，这才是真的张斌墓。这正是赵郡张斌有深谋，东晋乱世称右侯，鞠躬尽瘁死后已，辅佐石勒写春秋。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 stop to the end.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3: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中国电影人物志上，有一个牵动几代人共同记忆的名字，他就是孙道林。作为电影演员和导演，孙道林曾留下过《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雷雨》《日出》《家》等众多银幕经典。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革命军人，他饰演的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同时，孙道林还是一位出色的译制片配音大师，他曾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督山伯爵》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配过音。尤其是1958年，他在《王子复仇记》中为哈姆雷特配的音堪称译制片经典。从性格内向的哲学系才子到戏路广泛的艺术大师，孙道林是怎么一步步成为世纪影星的？他的一生又经历了多少风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世纪影星孙道林。
1: 1961年，周总理提出要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孙道林凭借高超的演技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位列其中，与赵丹、谢天、陈强、秦怡、谢芳等人一起被评选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
2: 孙道林，原名孙以亮，1921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世家。17岁的时候，成绩优良的孙道林考入了鼎鼎大名的燕京大学，成为哲学系的一名新生。那个时候的孙道林性格内向沉静，就连跟陌生人说话都会脸红。那么这样一个性格内向的哲学系的高材生，是如何与戏剧结缘，最终成为世纪影星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孙道林的好友，他的大学同学黄宗江。
1: 黄宗江，浙江瑞安人，著名编剧导演。黄宗江对戏剧非常痴迷，进入燕京大学后，就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燕京剧社，专门演话剧。1939年，燕京剧社计划排演曹禺的经典剧目《雷雨》，因为演员不够，黄宗江便找到了好友孙道林。
3: 为什么我看上他演戏了呢？是吧？因为他帅，是那会儿还没帅哥这个词儿，他外帅，更重要，他内秀。
2: 此前孙道林从来就没有演过戏，对于自己能否胜任心里也没有底，但是一听到题材是曹禺先生的《雷雨》，便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这可是孙道林最喜欢的作品。早在1939年，孙道林就看过《雷雨》剧本，没有想到这一读就再也放不下来了。如今时隔5年，黄宗江的热情邀请立刻在孙道林的心里撩拨起了星星之火。孙道林想了想，一口答应下来，好，那我就试试看吧。几天之后，孙道林去找黄宗江对词儿，没想到一进门就看见黑压压一屋子人，全都是燕京剧社的同学，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表演，孙道林还没有开口就方寸大乱，嘴里的词儿一会儿高八度，一会儿低八度，就是稳不住。几句台词试下来，孙道林就知道自己肯定没戏了。
1: 虽说孙道林这次没能登台，但黄宗江却坚持把他留在剧社帮忙。从这以后，孙道林就成了燕京剧社的剧务，台上排练演出，孙道林就在台下认认真真的看，孙道林竟然慢慢琢磨出一些演戏的感觉。不久，黄宗江翻译了匈牙利独幕剧《窗外》，孙道林出演了剧中的律师助手一角。
2: 没想到之前对词儿的时候紧张不已的孙道林，首次登台却是落落大方，表演到位。 他也迅速地引起了大家的认可和关注。就这样，在燕京剧社的演出是一炮打响的孙道临，最终得到了出演《雷雨》当中周冲这样一个角色的机会。《雷雨》的演出后大火，孙道临也成了燕京女大学生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据说啊，当年像这样署名四凤的情书每天都会出现在他的桌上，甚至还有大胆的姑娘赋诗一首：夜来晨雾迷长空，路上行人不见踪，短笛一声轻响处，东方才见日头红。当然孙道临得到更多的是大家对他表演的肯定，可是就在这之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舞台，在京郊当起了洋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当时燕大集中了许多抗日的进步青年，但由于校长司徒雷登是美国人，日本宪兵有所顾忌，不敢贸然进入学校抓人。直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日本宪兵终于杀气腾腾地开进了燕大校园，学校被迫关闭。
2: 这一年孙道临刚满20岁，学士上不成了，在这乱世之下，一个青年总不能无所事事吧。就在这个时候，孙道临的父亲出了一个主意，要不去

0: 郊外养羊。没想到就是这半真半假的玩笑话，孙道林还就当真去做了。
1: 可是当了羊倌的孙道林心中始终还是放不下戏剧。一年之后，心痒难耐的孙道林就卖掉羊群，重新去追寻他的演员梦了。
0: 1947年，黄宗江从海外归国之后，写了一部带自传性质的话剧《大团圆》。这部剧中那个爱诗歌爱幻想的青年三弟，就是他专门为孙道林量身定做的。黄宗江很快就找到了孙道林，邀请他加盟，孙道林当即欣然应允。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经过一年的排练，话剧《大团圆》在北京成功演出，轰动一时。
1: 1948年，著名影人金山将《大团圆》搬上了荧幕，同样邀请孙道林出演剧中三弟一角。孙道林首登大荧幕就获得了一致好评。
2: 你写的文章我看不大明白，上回你在信里头说什么？你在海里头？
3: 我是说，我想象我跟雷雨里的周冲一样，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当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
2: 有点辣，有点酸。
1: 紧接着，孙道林又接演了影片《乌鸦与麻雀》。在这部电影中，跟孙道林搭戏的是著名影星上官云珠，两人在片中饰演夫妻，有很多对手戏。正是凭借这部戏，孙道林跻身一线明星演员的行列。
4: 新中国诞生后，孙道林成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演员。之后两年，他片约不断，先后出演了《民主青年进行曲》《女司机》等电影。可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孙道林却经历了一件足以影响他一生的事。
0: 1953年3月，著名导演汤晓丹找到孙道林，想邀请他出演《渡江侦察记》当中李连长这个角色。像这样的英雄形象可是很多演员们眼红的好角色，但是孙道林却犹豫着拒绝了。汤晓丹百思不得其解，他问孙道林到底是为什么。孙道林低下头，小声地说道：我不会演战士，我不知道怎么去演一名战士。听孙道林这么一说，上影厂的领导立刻反问他：你不是才去过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吗？怎么跟战士相处了3个月反而不会演了呢？听到这句话，孙道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沉默许久，才轻声说道：就是因为跟他们朝夕相处，才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1: 1952年，朝鲜战争爆发，上影厂决定组织演员去前线，一来体验生活，二来可以在战地演出慰劳战士。这支队伍共有13人，由出演过《胜利重逢》的范正刚带队。可是几天之后，孙道林刚到战场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就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
5: 然后睡着白云朵，咔咔咔，就听南边轰轰炸炸的，我们这儿那个窗户都打抖。第二天早上我们走过去一看，全是这个小伙子的死尸。我们过去就问那个英语教导员，我说我们，据说我们这个同志，我们那个范正刚啊，就在你们这儿，怎么样？他说范正刚也跟他们一块儿走了。
0: 突然间，孙道林想起了范正刚的脸，耳边是他和他们分别时的话：这次领导派我当队长，我将尽力去做，如果能够让大家都有收获，自己就是牺牲了也情愿。想到这些，孙道林像个孩子一样瘫坐在了地上，呜呜地哭起来。身边战友的牺牲 让他真正懂得了战场的残酷，战士的伟大。三个月后，上影厂决定撤回这批演员。孙道林虽然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但是战争带给他的强烈刺激却丝毫没有消散。这就是孙道林拒绝出演《渡江侦察记》的原因。孙道林向汤晓丹详细谈了自己朝鲜之行的感受以及对自己的认识。他说，与去世的范振刚和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战士们相比，我太渺小了，与他们有太远的距离，我怎么能够演好一个兵呢？汤晓丹听完了，拍了拍孙道林的肩，他说，我看呐，这李连长还就非你不可。你刚刚说的这些恰恰证明你对这群人的认识足够深刻。
1: 在导演汤晓丹的鼓励下，孙道林接受了《渡江侦察记》的剧本，出演李连长一角。
3: 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6: 是。
0: 渡江侦察记公映之后反响强烈，孙道林也是获奖连连，一时之间孙道林几乎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男演员。
1: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把巴金的著名小说《家》搬上银幕，预备启用最强大的演员阵容。他们原计划由孙道林扮演决心，张瑞芳演瑞珏，王丹凤演明凤，黄宗英演梅表姐，魏鹤龄演高老爷子，而影片的导演则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博士陈锡和。
0: 这样一部巴金的名著，又有这么多知名演员一起搭戏，这可是演员们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但是孙道林却又一次婉言拒绝。早在1933年，小说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孙道林就读过，而且还被感动得哭湿了枕头。可是这部总共有29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现在却被浓缩成了不到5万字的剧本。这么短的剧本能够抓住故事当中的精髓吗？这就是孙道林最担忧的问题，也是他犹豫不决迟迟不肯接演的原因。最后在多方的劝说之下，孙道林才勉强决定接过剧本先读读看。深夜，居民楼的灯都已经熄灭了，只有这儿还有一扇窗透着灯光，这就是孙道林的家。灯下，孙道林聚精会神地看着家的剧本，仿佛回到了当年第一次读到小说的时候。这部剧本是由有戏剧博士之称的陈锡和精心创作，虽然不到5万字，但是凝练传神，一口气读下来，孙道林觉得有戏。
1: 最后孙道林决定接演这部电影，他扮演的大哥决心是一个有正义感但软弱的人物，他不敢反抗封建家法，葬送了自己的一生。孙道林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狠下了一番功夫。1956年，电影《家》公映，这部超越时代的经典电影虽然在当时没有获得巨大的反响，但是在80年代初这部影片再次公映时却引起了轰动，有的影院甚至整整一个月只播放这一部影片，却还能常常爆满。
0: 虽然是黑白片，但这个版本的《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个版本，这其中又以孙道林所饰演的角色最为出色。但是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赞誉，孙道林并没有迷失自己，而是希望在新的领域去探索和开拓。荧幕之外，他还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
3: 活着还是不活？ 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
4: 1958年，中文配音版电影《王子复仇记》在国内上映，片中哈姆雷特的台词非常精彩，那富有感染力的中文配音让不少观众为之心醉，而为哈姆雷特配音的人正是孙道临。
0: 您可能要问了啊，孙道临不是演员吗？怎么会去配音呢？配音演员其实就是用声音演戏，这就需要演员要能够用声音来表达感情，不仅吐字要清晰，还要有极好的台词功底。而演话剧出身的孙道临恰恰具备了所有的这些条件。孙道临早年在燕京剧社演话剧的时候呢，根本没有扩音设备，演员必须尽量的提高嗓门，可如果是扯着嗓子喊，声音就会尖利难听，所以那个时候的演员都是念台词的行家，能同时做到吐字清晰和运气得体。而且孙道临比其他人还要注意锤炼功夫，为了提高发声质量，孙道临还特意师从了一位美国教授和一位白俄教师来学声乐，以掌握运气和放松喉头的要领。
1: 正因为孙道临的努力，所以他说起台词比别人更加精彩。不管是《乌鸦与麻雀》中的华先生，
6: 你到前楼去做什么？
7: 找他谈房子的事。
6: 找他谈？就找他谈什么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这个房子，我们搬到学校里去。
1: 还是大团圆中的小表弟，
3: 为什么你使我这么忧愁呢？我觉得我简直像屠格涅夫的罗廷，有一个哈姆雷特的灵魂。我烦恼少年维特的烦恼。
1: 如果不看他的表演，孙道临用或低沉或娇嗔或沮丧的语气，也能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0: 而这一次给哈姆雷特配音的时候，孙道临自幼打下的扎实的英语基础那更是功不可没。通过阅读英文原版，孙道临可以更好地理解剧本，揣摩语言，他常常会根据自己的心得和理解对剧本酌情加工，对语调口气做一些修改，而他的配音过程也让人不得不为他拍案叫绝。
1: 影片中孙道临所配音的哈姆雷特经常有大段大段的台词，在哈姆雷特指责王后的那段戏中，语速极快，情感激烈，要想同时兼顾情感与台词的准确清晰非常难。
8: 这副十全十美的仪表仿佛天神特位选出来向全世界公推这样一位完人，这就是你的丈夫，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像颗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你看看，这绝不是爱情啊！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的？是什么魔鬼迷了你的心呢？羞耻啊！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那少女何必再讲贞操呢？哈姆雷特，别说了，
9: 他是录在胶卷上的，胶卷还是很大很大一卷，有的是好几分钟一卷。循环放，你当中这几分钟当中那么多台词儿，哪一句说错了就得重来，整个都得重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三天就把它配完了。哎呦，我觉得真是了不起。
0: 虽然孙道临这次配音呢纯属客串，却在不经意之间呢成为他艺术创作上的又一座高峰。正因为如此，有人评价说，孙道临简直是艺术领域的天才。的确，孙道临有着天生的才情，但他所取得的成

0: 似乎永不知疲倦。1986年，已经65岁高龄的孙道临转变为导演，初执导筒的他就拍出了一部《雷雨》，上映之后反响热烈，就连原作者曹禺都称赞不已。
1: 有人说孙道临是一位诗人，有人说他是文武兼备的演员，也有人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更有人称他为伟大的诗歌朗诵家和无法超越的配音演员。几十年来，他不仅创造了很多的艺术形象，给后人留下了艺术财富，更重要的是，他用一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难以忘怀的自我形象，那就是独一无二的孙道临，一个伟大的世纪影星。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那今天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读谁的文字呢？我们先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发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套生肖邮票——猴票。那当时还掀起了一阵收藏热，当年的80枚面值8分钱的猴票，如今整版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00万，那成为中国邮市的神话。这版邮票的设计者您知道是谁吗？他就是一代鬼才大师黄永玉。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黄永玉，没错，他是一名画家，但同时他还是书法家、诗人、作家。但是黄永玉说，在画面与文学创作之间比较的话，他更喜欢文学。那今天我们就来借着黄永玉的一本散文作品《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以及其他的一些书籍，来走进这位鬼才老头。《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发行于2003年，一出版就以其独特的皇室风格广受读者的好评喜爱。在这本书里，黄永玉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他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相识相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趣事儿。初见齐白石先生，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1/4，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1/4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书里讲述的和艺术家们的故事，还有沈从文、张伯驹、李可染以及林风眠等等，让人不得不赞一句，当真是一群既可爱又有趣的老头。

0: 可是我们知道最可爱的应该还是作者黄永玉，爱憎分明，无拘无束，洒脱率性。在黄永玉的身上，我们会知道活得有趣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至情至性、永远童心未泯的黄永玉的一些故事，品读他的文字。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山水如画的湖南常德，后来随父母回凤凰老家，长在凤凰古城。父母都是当地的校长，热爱艺术，崇尚自由。他的姑表叔叔是大作家沈从文。可是命运就是爱捉弄人，黄永玉10岁那年家道中落，父母相继离职。12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乡，开始漂泊。一个人童年时期成长的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一生。在父母的开明教育下，黄永玉从小向往自由，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先是投靠亲戚，就读于集美中学，但是旧式学堂根本安放不了他有趣的灵魂，他就成了留级5次的黄逃学。
1: 那您还记不记得您自己逃学逃的时间最久的一次是逃了多久？
2: 可能也去了半个月吧。苗族女孩放马，就放在我现在的家的那个是一个山坡上，我就骑他们的马，那马跳啊什么，把腿摔断，然后就到一个苗老汉的河边的一个地方，他帮我医，到处找啊，水里面的。到外婆家去找，也没有，然后我回来了。我爸爸他是很非常文雅、很聪明的人，他站在门口不追，叫我来，给我吃东西，然后说我们不到那个学校念了。洞庭湖一带，我家乡荷花都多。那个时候常常到外婆家一个小城。城门外面就是个小荷塘，我们淘气的时候呢，就躲到荷花里头去，弄个小木盆，
0: 就像个野孩子一般，不想上课的时候就跑到城外的荷塘里，坐在大木盆上顺河飘荡。而最终他也逃离了学校的管束，小小年纪踏上了流浪之路，辗转过很多地方。他的书里也记录着那段生活，说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跟着老百姓躲日本人，在闽东南流浪，用脚走过千里万里。为了能活下去，黄永玉当过磁场小工、戏剧宣传队美工，做过各种苦力，紧急的时候靠着一手剪影功夫挣到了饭钱，也交到了朋友，给他找了一份抄写公文的轻松活。但习惯自由的黄永玉总是喜欢给严肃的公文画各种插画，也因此丢了工作。可他从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16岁开始就勉强能以画画和木刻为生了。这个野孩子的灵魂也终于在绘画和木刻里找到了栖息地。1943年，19岁的黄永玉漂泊到了江西的一个艺术馆工作，在那儿，他邂逅了一生的挚爱张梅西。年少时的爱情大多都是坎坷的，张梅西的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千金小姐嫁给一个流浪汉。沮丧的黄永玉无奈地选择离开，但是年少的爱情又是义无反顾的。张梅西早已被黄永玉的才华打动，从家里偷跑出来，黄永玉又惊又喜，借了辆自行车直奔60公里外的车站，天黑的时候找个小店住下，兴奋的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赶路，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姑娘。双向奔赴的爱情总是动人的，一个奋不顾身，一个热烈的回应。1946年，他们举行了属于两个人的浪漫又简单的婚礼。夫妻俩在艺术上志趣相投，生活中琴瑟和鸣，两人漂泊了很久，但心若有栖息的地方，在哪里都是幸福的港湾。在最艰难的岁月里， 黄永玉创作了长诗来表达对妻子的深情爱恋。
2: 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拿手电写了一首诗，叫做老婆不要哭啊，安慰她，我们要三年不能回来，她一个人在这里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翻开黄永玉的这本诗集，叫老婆呀不要哭啊。这本书的开篇就是黄永玉当年写下的这首诗，老婆呀不要哭。
3: 曾经有这样一个秋天，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一个为18岁少年特别开放的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你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向我的窗户走来，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我们传递着汤姆索亚式的严肃的书信，我们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哈哈，你这个高明的厨师宽容地吞下我第一次为你做出的辣椒煮鱼，这样新奇的鱼你居然说好。我以丰富的贫穷和粗鲁的忠实来接待你，却连称赞一声你的美丽也不会。

0: 听众朋友，现在有句话不是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心性吗？黄永玉就是这样，敢和生活顶撞，敢在逆境撒野，永远如少年一般，不曾被烦恼羁绊。
1: 我是比较认真的，比较认真的教学，那么其他的老师也是很认真的教学，但是有一点区别呢，我会介绍一些比较新的这个美术上的一些知识给他们。他们在坑木课的时候啊，我开唱片给他们听呢，欧洲的唱片交响乐，是吧？我也跟他们讲过课，讲过交响乐的课。
2: 那您为什么走窗户？特别好奇。
1: 那时候我近，很近，离开我的教室比较近。
2: 上课铃一打，老师从窗户里面就嗖的飞过来。
1: 不是天天这样，有时候这样，也就是下课了晚上啊，他们在自习的时候，学生在忙啊，在工作，我也跳窗子出去看看他们。
0: 1953年，黄永玉受邀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携妻儿到北京定居，住进了美院宿舍的大杂院。安定下来后，黄永玉和妻子一起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狗、小鹿、猴子、火鸡、猫头鹰，一家人过得有趣自在，堪称美院的意境。黄永玉有个外号叫老顽童，有一次白岩松登门采访他，他正准备开着自己的红色法拉利去飙车，白岩松一惊，老爷子则笑呵呵地摆摆手说，我又不是老头，一颗不服老的灵魂是不愿服输的，也不会轻易被岁月沉淀的。所以白岩松说，老了就做黄永玉。这个有趣的老头50岁学驾照开跑车，70岁出国游学写生，80岁还登上了时尚杂志做封面模特，一桩桩一件件出其不意，酷拽到爆。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这个真性情的老顽童就活成了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样子。
3: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的自由的多，不要固定在埋在一个地方。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0: 就是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鬼才老头，黄永玉是当代少有的艺术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是样样精通。他以同样的热情，在文学领域也不断地推出一些作品，比如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等著作，都是他一笔一笔写出来的。2008年，黄永玉85岁，重新正式开笔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从张旭子2岁开始写他的太婆、爷爷、父亲、母亲、姑姑和表叔们一个大家族，和他们生活的朱雀古城的四季时光、风俗民情、各色人物，写尽了鼎盛时期古城的繁华与荣耀。当朱雀城逐渐衰败的时候，12岁的张旭子也不得不沿着那条母亲河漂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8年流浪历险，逢当民族抵御外侮的生死时期，少年孤身游走于闽东南一带，见识海洋文明和别样人情，艰难求生，长大成人。这一段生命之河岂止无愁，恰是盛满了

家国故园骨肉的哀痛。听到这儿，我想您能够明白，这部书其实是带着黄永玉自传的色彩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活得这么老，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人生跟时代和历史是紧紧地缠绕着。2021年年底，黄永玉的诗集《见笑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收录了他1947年到2021年间创作的150多首诗，时间跨度70年。《见笑集》将带着读者从1947年的《风车》和《我的瞌睡》读起，一直到2021年的新诗《春》，由此感受黄永玉的阅历与情感抒怀，还有时代的变迁。那我们不妨读一段他的新诗《春》当中的诗句。春天来了，大树小树开始长芽，幸好他们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您看，天然的顽皮跃然纸上。又和您一起来分享一段黄永玉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水正翻滚，旭子摩有人敲门，一看是阿显摆个墩子上喝起茶来。你们广东人都爱喝茶，旭子说。我只喝开水，米四张说。阿显说，是的是的，你讲的对，我们广东人一天到晚泡在茶里，他唱歌，他保护嗓子，只喝白开水。旭子对米四张说，你不一定对，梅兰芳嗓子那么好，从来是喝茶滋润的，人都说茶保护嗓子，谁告诉唱歌不能喝茶？你试试。密斯张抿了一口，还真的这么好喝？我一辈子哪样好我就偏哪样，不太信道理。那是经验主义，阿显笑。经验还有主义？有没有主义主义？旭子问。你有那么多书？密斯张说。这哪算多，一路上都丢了，旭子说。你从哪里来的一路上？密斯张问。福建，旭子说。福建？我差点到福建去了，密斯张说。去那里干什么？旭子问。上永安国立音专，密斯张说。为什么不去了？旭子问。半路上不想去就回来了，旭子说。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半路不想去做另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半路不想去，为什不是一个好决定？那可不见得，密斯张半路回来，他唱歌的天赋这么好，我终究还是替他可惜，阿显说。可惜不可惜是你的自由，去不去是他的自由。一个刹那的决定对于自己的一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甚至不清楚半路上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去的决定。有的人对自己一辈子做的决定说幸好幸好，有的人对这个决定咒骂自己被毁了一生。一个人再科学再伟大到不堪，临死都会找机会检点一生的大小决定，这个得意那个后悔，诅咒自己称赞自己。我离死还远得很，我就常常得意自己做过的决定，也可能是上天体恤和帮忙，我总是决定的对。比如音乐，我就是做了坚决不学的决定。我爸爸是学音乐的，音乐老师曾宇音先生对我很亲，我远房叔叔的舅舅蔡继坤就是你要去投考的福建永安国立音专的校长，我完全有机会去做一个名正言顺的音乐家，我就不，我就明目张胆的自暴自弃，我就承认自己毫无出息，看到五线谱就打颤，等于面对数学微积分一样，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反过来，我又那么喜欢音乐，自信直通音乐的灵魂奥堂，口味刁钻，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一窍不通而又硬把臭脚丫子伸进音乐天庭。天下只有外行才有指手画脚放肆的快乐。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一提起苏轼，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古人。人们喜爱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世所罕见，那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洒脱，对生活的情趣和热爱，以及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境界。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璀璨又漂泊的一生。苏轼，眉州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在诗词赋散文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和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不仅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还以行云流水的散文和自己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并列唐宋八大家。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往南行驶不到100公里，就是苏轼的故乡眉山。眉山古称眉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在这样一个诗学浓郁的地域之中，苏轼一家也自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学渊源。对他影响最深的第一人，就是同样位居唐宋八大家的父亲苏洵。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27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起幼年随父亲读书的情景，感觉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当然，假如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数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了。他有2年，公元1057年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欧阳修。欧阳修看后呢，也是十分的赞赏，想要评为第一，但是又怕这个文章是自己的门生所作，那为了避嫌，就把他列为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作。那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弈取为第一。
6: 嘉佑2年的这个礼部的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和梅尧臣，那么当这也都是北宋的很重要的这个文学家和这个有比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0: 意味的认为当时就是名气已经很大了，对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子由都评价很高，都非常的看好。欧阳修就说你们等着瞧吧，再过30年世上就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了，那就是东坡，他认为东坡可以取代他了。
1: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之下，苏轼一时名声大噪，他一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三人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了苏轼的母亲病故的噩耗，兄弟二人跟随父亲回乡奔丧。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10月，守丧期满回京。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3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受大理评事，迁书凤翔府判官。4年后还朝，判登闻古院。英宗至平3年，公元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3年。3年之后，苏轼还朝时，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宋王朝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他也将被席卷其中。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王安石，支持他变法革新。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等人，都因为和新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因为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因此很不赞同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像他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2: 他和王安石之间的这个政治主张有变法方面还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他们这个变法的目的不同。苏轼是主张富民，就老百姓包包里面有钱，而王安石主张富国，就是国库里面要充实，这样的话可以用于这个比如说收复失地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就由于这个观点不同啊，他们就多次发生这个争执嘛。
1: 公元1069年，苏轼厌倦了京城的朝野之争，于是自请外放至杭州，开始了他四海为官的生涯。远离了京城开封的烟沙风尘，江南的温柔浸润了苏轼意义不乐的心。西湖之美是造物者对这位才子最好的抚慰，而苏轼也没有辜负这番美意，为西湖留下了不少不朽的名句。
3: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苏轼将西湖比作了美人西施，不论是素颜相对或是盛装出席，都不会影响他卓越淡雅的风姿。由此可见苏轼对西湖真挚的喜爱之情。在杭州为官数年之后，苏轼因为思念自己在齐州做官的弟弟苏辙，申请调往山东任职，以盼兄弟能够早日团聚。可是到了密州2年，仍然未能和苏辙相见。时逢中秋佳节，苏轼独自举杯赏月，遥望亲人，深思飘逸，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无以伦比的中秋颂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你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转诸葛，低气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往湖州任知州。调任湖州时，苏轼已经43岁了。上任之后，他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常会带有感情，即使是官样的文章也会加入个人色彩，说自己余不适时难以追培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皇帝不忠，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当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7月28日，苏轼上任才刚刚3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借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从名震京师的才子到外放各地的官员，如今成为锒铛入狱的阶下之囚，狱中的苏轼遭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与折磨。苏轼坐牢100多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生死关头，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求情，就连退居金陵的改革派领袖王安石也上书说道：“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也幸亏北宋在太

0: 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了不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者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最后苏轼被从轻发落，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1: 吴太善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哈，他当时受到这个诬陷，哈，一下从那个一个朝廷大臣嘛，一个地方一把手，哈，一下被上面接下去，对他的那个折磨打击非常之大。不过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些挫折，那么他可能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哈，有可能没有这么大。因为诗都是要讲，这个不是有很有名的一个话叫做“穷而后功”嘛，啊，你如果仕途不就是自己的仕途太，这个顺利了哈，就，那么你太生活太惬意了，你写不出好东西来。
0: 苏轼经此一事之后，心灰意冷，身心疲惫，那他又将如何保持出世之旷达与入世之初心呢？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苏轼逃脱了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后，就被贬到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在黄州的生活异常艰苦，俸禄极低，也没有安身立命之所。最终在几位好友的资助之下，他总算在城东为自己谋了一块荒芜的坡地，闲暇时就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起的。空怀治国的理想，却被束缚于寂寥贫瘠的黄州。苏轼也曾经感到困惑和惶恐，在清风竹林之间，苏轼骤然梦醒，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这首词的起源只不过是一场小雨。有多少顶级的名作会从一场小雨写起？比如说杜甫遇到了一场小雨，他就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牧呢，也是因为一场小雨写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在这每一场熟悉的小雨的背后，都是诗人可能用了一生的积累才领悟出来的千古名篇。苏轼也是这样，如果他没有经历贬谪，可能也不会写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也不会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更不可能有那样的自信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5: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0: 入朝、外任、贬谪、赴任。苏轼的一生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这样的辗转颠簸，但是他始终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积极豁达地面对着各种人生波折。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苏轼被召还朝。可他刚正不阿的秉性令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他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了阔别16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元佑6年，公元1091年，苏轼又被召回朝，但不久之后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元佑8年，公元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以讥刺先朝罪名，苏轼被贬谪到了海南岛的小城儋州。如今的海南岛可以说是度假胜地，但是在千年之前，琼州岛屿被视为是穷凶极恶的荒蛮之地，古称南荒。宋朝不杀文官，放逐岭南是让所有官员最为忌惮的重罚。苏轼的命运真的就要在这样一个寂寥边地默默而终吗？连苏轼自己都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他的文运，会在这里出现一个意外的华丽转身。
1: 他在儋州不同于他在惠州，在惠州是大江东去，他那阵儿还是气魄豪大，但是到这儿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我要有另外一种活法，就是在儋州，把他从一个儒家变成了一个儒释道结合的一个伟大的圆融，从执着的入世到做坦然的出世，在如是与出世，在有为和有不为当中，苏轼成了一个集大成者。
0: 背酒独行，便至紫云、微、灰、仙绝四离之舍三首，宋·苏轼。半醒半醉问朱篱，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使觅归路，驾载牛栏惜复惜。总教离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由舞余风。扶老风情耐老和，朱颜减尽鬓丝多。投缩每困东林女，涣扇为逢春孟婆。
1: 写得非常的简朴，非常的通俗易懂。

0: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只有老百姓才能和他唱和。他说晚上喝醉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看着路上有一泡一泡的牛屎啊，牛知道拉着屎回家，我顺着牛屎我就找到家了嘛。像这样几乎是大白话，好像不是一个伟大的苏东坡的诗，但是在儋州他写的正是这样的诗。他的诗风，他的诗的内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另一个伟大的诗人，他蜕变以后变成了一个我们农民的诗人，一个老百姓的诗人，这最了不起。他还不像李白高高在上，李白有一首诗叫《梦游天姥吟留别》，说我在天上啊，有仙女啊，有仙车呀，天上对我多好啊。但是苏东坡到儋州没有这些，农民跟我多好，农村的老百姓，农村的牛跟我多好。
1: 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在海南谪居3年的苏轼再次受命重返朝野。复归朝廷后不久的苏轼，终于在历经了一生劳顿之后，走到了人生尽头。林语堂曾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轼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让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波澜曲折都能够在苏东坡的诗里看到。苏东坡是全才，他的诗文书画，他的性格都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资源，责备后世，对他的解读和诠释不胜枚举。比如作家林语堂曾经用英文写成了《苏东坡传》，被翻译成中文版，在华语世界影响甚大。今天节目里要为您推荐的是另外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传记，《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李一冰并不是有名的作家或大名鼎鼎的名校学者，但是他写的《苏东坡新传》对多位后辈学者影响至深。余秋雨收录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直接引用了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原文，并且高度评价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跟林语堂写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新传以苏东坡诗词为主线，兼及苏东坡文集、后人笔记等百余种资料，以坚实的考定和热情的笔触，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苏东坡形象。李一冰看到的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天才洋溢，他看到的更多的是狱中狼狈至极的苏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苏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韧性的苏东坡。他既看到了苏东坡身上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也看到了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尤其是他重点描写了苏东坡贬谪黄州这一重要的人生节点，这也是苏东坡文学高峰的开始。苏东坡新传全新增订版特别收录了《寻找李一冰》和《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让读者能够追寻谜一样的作者和出版的缘由，并附录了苏轼及宋朝大事年表。
2: 来来来， 寿面出锅喽。

0: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0: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蜇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五六百年以后，却从公元四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七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0: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后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琴伴，未须斜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两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汉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伊巡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月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墓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中华大地美丽壮观的山水之间，矗立着许多的阁楼。这些阁楼有的用于远眺，有的用于藏书。它们最早的始建于汉代，最晚的始建于民国。虽然饱经风雨，但是风韵依然。有的虽经损毁，但是不断地被修复或者重建。它们集建筑、绘画、文学各种艺术于一身，具有历史、地理、美术、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些阁楼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勤劳与智慧，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录着古代先人的个人忧思与家国情怀。要和您聊的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名楼——黄鹤楼。黄鹤楼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名胜，它雄踞长江之滨，蛇山之首。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前人流传至今的诗词文赋、楹联匾额、摩崖石刻和民间故事，使黄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楼，素来享有天下绝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那黄鹤楼是因什么而得名的呢？黄鹤楼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呢？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 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为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
6: 赤壁之战之后啊，刘备占据了这个荆州的大部分地区，随即又进取了四川，那么这样一来就对东吴造成了隐患。东吴的大将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夺取了荆州。这样一来呢，孙权就认为吴蜀之间的战事必不可免，所以他一方面向魏称臣求和，另一方面又积极的备战。为了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大战，他就在这个长江边上修建了这座高楼，用于远眺敌情。这就是黄鹤楼最初的用途。
0: 孙权建立的这座军事建筑在建成之初是没有名字的，那它后来为什么又被称为

0: 鹤楼呢？
1: 这个南朝的文学家任昉在他的这个志怪小说《树异记》当中啊，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荀归的人，他呢在这个高楼上与一个骑着黄鹤的神仙对话，随即也驾鹤飞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南朝萧子良的这个《南齐书》当中啊，也记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叫做子安的神仙也是骑着黄鹤从这个地方经过。那么在古代传说当中啊，有人物骑着黄鹤从这里升仙而去，那么这就是黄鹤楼得名的来历。当然这是黄鹤楼之所以得名的当中的一种说法。
0: 最为有名的新式传说出自报应录。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新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新式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有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他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新式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的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那小酒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十年之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了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先是为了感激老道的相知相助，就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呢，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是建在黄湖山上的。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词，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那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来来往往的官员、商人、旅游者，游必于市，宴必于市。他们只要是到了这个江夏城，就会选择在黄鹤楼上宴会，在黄鹤楼上游览，在黄鹤楼上看江城的景色，在黄鹤楼上发思古之幽情。据说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把他想要表达的情感已经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又是谁呢？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样的诗句，让大诗人李白搁笔而去呢？ 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他才思敏捷，20岁左右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在科举取士的唐朝，这就意味着飞黄腾达。然而他却宦海沉浮，一直不得志。在他登临黄鹤楼之后，写下了一首《七律》。
2: 七言律诗，黄鹤楼，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玉木香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0: 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在《黄鹤楼》这首诗当中，诗人用鹦鹉洲的典故寄托了他的人生感慨与愁思。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崔颢的这首诗写出了很多不得志人的心声。然而《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千古传唱，不仅仅只是失意后的人生感慨，更重要的是他把黄鹤楼的地理环境和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3: 崔颢的七律《黄鹤楼》名气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诗本身的确属于超一流的水平，这首诗前四句是古体，后四句是律诗，风格迥异却能自然流畅，浑然一体，确实了得。尤其是黄鹤一词连续出现了三次，非但不觉得冗繁，反而一气旋转顺势而下，可见诗人功力非凡呐。第二个原因是把诗仙李白搬出来为这首诗站台。大家之所以搬出李白来为这首诗加持，无非说明这首诗写得实在是太好了。黄鹤楼能够成为唐代知名度最高的诗歌之一，甚至成为武汉的象征，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0: 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言语在《沧浪诗话》中写道：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正是因为《黄鹤楼》这首诗以及崔颢题诗李白歌笔这样一个故事，极大地提高了《黄鹤楼》的知名度，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使《黄鹤楼》得以名传天下。诗仙李白和《黄鹤楼》有着不解情缘。根据《李白年谱》记录，他登黄鹤楼有时间可考的就有三次，而且每一次登黄鹤楼都留下了作品。李白第一次登黄鹤楼是在开元16年，也就是公元728年，陪他一块登楼的是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当时孟浩然在江夏上船去扬州，李白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跟孟浩然相约在江夏见面。李白选在黄鹤楼上为孟浩然饯行。在孟浩然走了之后，李白就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4: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 李白第二次登

黄鹤楼，大约是在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这一次陪他登上黄鹤楼的是另外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友人。这一次李白也写了一首诗：江夏送友人，唐·李白。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翼语，西飞帝王州。凤舞狼肝石，何以赠远游。陪回相顾影，泪下汉江流。李白第三次登上黄鹤楼是在唐肃宗的乾元2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预设东归，途经江夏时所作。当时老朋友史郎中在江夏特意陪他游览了当地名胜黄鹤楼。黄鹤楼头那悠悠笛声给凭栏远眺的诗人李白平添了无限思绪，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唐·李白。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在如今的黄鹤楼公园，有一尊高达8米的青铜雕像巍然屹立，这就是南宋名将岳飞的雕像。有人可能会纳闷，岳飞和黄鹤楼也有联系吗？家喻户晓的岳飞和武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实际上生在商阴，葬在临安，被追封为宋岳鄂王的岳飞曾在武汉长期驻军，并在武汉及其周围湖北江汉流域地区度过了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明

州。伪齐刘裕政权在金的指使下，派叛将李成进犯襄阳、唐、邓、隋、尹、株洲及信阳军。一年，岳飞提出进讨李成、收复六郡的主张，并指出襄阳六郡乃是收复中原的基本，得到朝廷的认可。当年四月，岳飞奉命率军由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向鄂州，今天的武昌挺进，继而一路向北，开始第一次北伐。经过约三个月的浴血奋战，到七月成功收复襄阳等六郡。凭襄邓大捷之功，年仅32岁的岳飞受清远军节度使、湖北潞、荆、襄、潭州治治使，屯兵武昌。岳飞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豪情满怀的诗人。第一次北伐的成功，更加激发他收复中原故土的雄心壮志，也激荡起他对故国山河遭人蹂躏的沉郁悲愤之情。一日，登上黄鹤楼，凭栏北望，低云频簇，江河呜咽。岳飞深感切肤之痛，锥心之伤，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户，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藤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交击，风尘恶，兵安在高峰恶，民安在田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首词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但是直到生命结束，岳飞的梦想也未能实现，而南宋王朝也走向了灭亡。有人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须文字留。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刻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李白、崔颢的诗文都赫然在立，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也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时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的琉璃瓦，富丽堂皇。那元代的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那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当中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当中最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
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

0: 那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清朝同治年间。很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华夏大地百废俱兴，黄鹤楼再次迎来了重生。不过1981年黄鹤楼即将投入复建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1: 20世纪50年代，在修建这个长江大桥的武昌部分的引桥的时候，已经占用了这个黄鹤楼的旧址，所以现在如果要在它的旧址上去重建黄鹤楼的话，就已经不可能了。
0: 原址已经被占用，那就必须要寻找新址。可新址究竟选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呢？
1: 武汉是百湖之市，在这个广阔的水面上，有一条中脊啊，显得格外突出。四系向东，依次分布着佘山、洪山、珞珈山、玉家山等，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重建黄鹤楼选址在距旧址约1000米的佘山峰岭，恰好位于这条巨龙的腰上，从堪舆的角度讲，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0: 1984年，就在旧楼最后一次被毁100年之际，一座气势恢宏的新黄鹤楼重新耸立于荆楚大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2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如今的黄鹤楼高度达到了51.4米，建筑面积3219平方米，楼的屋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翼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翼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那采用螭吻来装饰翼角，也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这是清代同治年间的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6: 哎呀，瞧你们忙的。
7: 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8: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赵县长。你好赵县长。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非常高兴参加对话文旅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昌黎的文化和旅游。在此我仅代表昌黎县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昌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 非常欢迎赵县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昌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昌黎二字呢，有黎庶昌盛之意。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俱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2: 碣石山下，黎庶昌盛，昌黎命名确实取意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1: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2: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1: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2: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渡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千古文章的陶冶和红色精神的洗礼。
1: 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碣石山，那您就和我们来展开讲讲这个碣石山的风光吧。
2: 碣石山它以燕山山脉伸向东南的海边的余脉，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山经》和《尚书》与共，由百余座大小的山峰组成，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近岸的最高峰，东侧依次排列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美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海时尊海入河的航标，神岳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

0: 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神岳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1: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也是走大昭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者约5-6万人次，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1: 哦，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0: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它的由来呢？
1: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北里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斗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的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拾松子儿。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不管水晶石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 李大钊跟儿子李兴华回忆的时候说，他每次偷偷地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地扔，他在前面偷偷地扔，我就在后面偷偷地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手撕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地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
1: 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碣石山五峰山来看一看了，和无数杰出的名人先辈们同在一片土地，感受同一片碧海蓝天。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青沙细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0: 我们刚刚啊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激情体验。此外，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 影院、七彩滑梯、鸟翼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10几项娱乐项目，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滑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吗？
0: 昌黎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央视的歌曲《老塔勒》，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
0: 是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让昌黎与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昌黎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喝 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欣赏世界上最大红酒主题壁画群的绝美，沉浸式体验酿造储存的乐趣，品味洞藏葡萄酒的神奇，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风味的葡萄小镇和林庄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1: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0: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每年都开展上百场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比如传统节庆活动，正月里会举办盛大的节食民俗文化庙会，几十场非遗演出，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品牌活动也更加吸引人，连续举办全国葡萄酒节、民歌会、登山节，持续举办了数十场四季春晚，一系列的主题品牌活动，接地气，聚人气，又扬名气。
1: 我听说咱们昌黎好像有这个三歌一影，是吧？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
0: 昌黎三歌一影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包括昌黎地秧歌、民歌、吹歌和皮影戏。其中地秧歌、民歌、皮影戏先后入选了第一批、二批、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吹歌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尤其地秧歌经常做客央视，受邀参加国内有影响力的比赛和交流展演活动。在之前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这个综艺中，在几轮亮相表演中，几乎每次登台都受到成龙、冯小刚、张国立几位导师的称赞。在我们昌黎县流传着一句老话，饭不吃酒不喝，不能不扭大秧歌。米不碾面不磨，不能不看大秧歌。如果您有空来昌黎，一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地秧歌的艺术魅力。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的地秧歌表演呢？
0: 昌黎地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地秧歌表演。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地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1: 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
0: 除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展演，我们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歌一影、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结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仓卧佛、岁月昌黎画轴

0: 黎明昌盛图等10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1: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0: 非常方便。秦皇岛国际机场就在昌黎，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
1: 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
0: 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03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呢，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
1: 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
0: 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每年都发布秋冬季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游、红色研学游、皮草游购游，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还有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1: 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园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接受生态教育。蒲园小径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1: 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
0: 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一加三加 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欺诈消费者、扫黑除恶、扫空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
1: 那其实现在这种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了研学路线，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了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运在昌黎的路线，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
1: 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地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滑雪的以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9: 我给你唱啊！
18: 给我唱唱。
19: 我给你唱，我不唱。
18: 怎么了？
19: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8: 什么意思？
19: 单点单花钱啊？
18: 多少钱？
19: 2000？
18: 多少？
19: 2000。
18: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9: 对，
18: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9: 怎么了？
18: 你可别忘了，
19: 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8: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9: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8: 你听不听？
19: 行，我听了。
18: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
19: 我听了。
18: 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9: 嘿，好，等着。
18: 好，
19: 不较劲吗？
18: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19: 那有什么呀？这个
18: 怎么样，各位？
19: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18: 你先干。你是唱歌吗？
19: 当然了。
18: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0: 我这是葫芦丝啊。
1: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0: 琵琶呀。
1: 行行，你先别着急。
0: 不是，
1: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0: 怎么了？
1: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啊，但是我有一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0: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0: 啊。这什么意思？
1: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0: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唱、啊、
0: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 哎、开始吧。
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 唱吧，
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过？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

0: 放光。
1: 啊，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0: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1: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1: 我跟你说、啊，
0: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1: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0: 行，
1: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0: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1: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0: 你来，
1: 你怎么
0: 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1: 来，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给我4000。
0: 对，
1: 男子汉大丈夫，
0: 一言既出，
1: 五马分尸。
0: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1: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0: 哦，哪儿啊？啊，
1: 西四地下通道，
0: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1: 我练练琴行吗？
0: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1: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0: 我呀，
1: 你得练练。
0: 好，来来练练练。
1: 停。
0: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1: 啊？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1: 什么叫帕金森呢？
0: 行，练完没有？
1: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0: 啊，来吧，来吧，
1: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0: 哪3个字？
1: 高大上，
0: 就是有品位。
1: 你听这个。
0: 好。

0: 要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吗？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甜蜜蜜。
1: 哎，行了，
0: 你想，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2: 这都出汗了。
1: 嘿哈，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啊，在梦里。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你骚劲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嘿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1: 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哈。不会啊，哎，换一首。
1: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0: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1: 你点什么？哎，
0: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1: 行
0: 好吧？哎，铁观音。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1: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行不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开始。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1: 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根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4: 啊。啊，
5: 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西。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不教你？
4: 这么一派呢？
5: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4: 啊，
5: 你也偷不了去。
4: 嗯，
5: 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6: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讲啊，我点
5: 起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4: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5: 啊，是这段啊。
4: 这段我会啊。
5: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4: 这对不起师傅
5: 啊，
4: 自学成才。
5: 这自学成才。
4: 对对对。
5: 行，行啊，你先请。
4: 嗯，
5: 光教你这个
4: 还有什么？
5: 你以为光会这个
4: 还有什么？
5: 除了京剧，评戏。
4: 评戏
5: 啊？
4: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5: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4: 啊。
5: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4: 啊。
5: 现代戏，
4: 现代戏，您说吧。
5: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6: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5: 别吃了，
7: 怎么了？
5: 别吃了，
7: 怎么这段我会啊？
5: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6: 那对呀，
5: 啊，
6: 我是自学成才。
5: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7: 什么戏？
5: 评戏我知道你会
7: 啊。
5: 我说的河北梆子。
7: 河北梆子。
5: 河北梆子你会吗？
7: 哪段啊？
5: 哪一段
7: 啊？
5: 打金枝。
7: 打金枝
5: 一唱出这样，
7: 您学学。
5: 这一剑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亲手儿绣来的，
6: 弟弟，
5: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7: 怎么样，师傅？
5: 行啊，
7: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5: 你这个
6: 自学成才呀、
5: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7: 啊，
5: 都自学成才。
7: 对呀、
5: 啊，
7: 啊啊。
5: 行，你有两下子呀？
7: 怎么着？
5: 好啊，
7: 嗯，
5: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7: 还有什么？
5: 你这不对，
7: 哦，还有，这不是，您别着急，
5: 你不对，
7: 怎么不对、啊？
5: 李伟健
7: 啊，
5: 我白疼你了，
7: 怎么了？
5: 是，就是你会
7: 啊，
5: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6: 这次
5: 啊，
6: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5: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7: 你要干什么
5: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7: 啊，
5: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7: 怎么着？
5: 行了，咱这儿隔袍断义
7: 啊，
5: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7: 啊、
5: 好不好？
7: 嗯、啊、
5: 你一人，我走了。
6: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5: 干嘛、啊、
6: 干嘛去
5: 啊？
7: 上后台干嘛去？
5: 后台
7: 啊，
5: 找根绳
7: 啊，
5: 上吊。不活了，
6: 犯得着吗？你
5: 那可不是。
7: 不是您
5: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6: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5: 怎么了？
6: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5: 啊，
6: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5: 废话，
6: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5: 啊，
6: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5: 啊，
6: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5: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6: 您来首歌多好啊。
5: 唱歌
6: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5: 啊、哦、
6: 是不是啊？
5: 唱
6: 啊，你来首歌。
5: 这还真难为我了，
6: 是吧？你
5: 唱歌，我唱什么呀？
6: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5: 啊、什么呀？《
6: 菊花台》，好不好？
5: 菊花台
6: 啊！
5: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6: 啊，
5: 让我唱《菊花台》
7: 什么呀？
5: 我哪学过呀？
6: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5: 哎，也别说
6: 啊，
5: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6: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5: 哎，老的
6: 是
5: 什么？
6: 是是
5: 那个前几年的，
6: 嗯，
5: 韦唯。
6: 嗯，
5: 唱了一首歌，
6: 叫什么？
5: 叫这个《走西口》。
6: 走西口，
5: 这我能唱，
6: 真没听过
5: 啊！
6: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5: 来了啊！来了，不去了啊！

0: 听过吗你们？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哦，您知道这个歌曲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啊，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1: 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他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哎，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萌，
1: 得走鼻音。
0: 对了，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啊，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啊！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啊！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
0: 怎么了？
1: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啊！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这搁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1: 哎，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吧？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你把我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慌。
0: 哥哥要坐船走。
2: 怎么样
0: 啊？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2: 这
1: 干嘛？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嗯，
1: 不，
2: 哎，
1: 谁干？
2: 谁说没哭？
0: 后劲儿大呀！
2: 啊，看见了吗？
0: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是认输了吗？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6: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7: 啊，
6: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7: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8: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0: 然学会撒谎了。
1: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3: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4: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3: 跟车再远一些，
14: 转弯慢一些，
1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6: 幸会，多多指教。
1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2: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3: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4: 你这肉咬不动。
3: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5: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当城市的霓虹渐次点亮，当晚风捎来远山的气息，此刻的你是否也想让耳朵踏上一段旅程？今晚我们的听友将带着他们的声音宝藏，陪我们穿越山海，对话时光。首先要登场的是一对特别的组合，听友王劲峰与杨梅，他们将带来原创歌曲《遥远的好地方》。听友王劲峰是石家庄市声乐学会常务理事，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荣誉会员，河北援疆教师，现在任教于库尔勒市第23中学。听友杨梅是库尔勒市文联副主席，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他们将用歌声带我们领略那片神秘又迷人的远方。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这歌声仿佛带着我们真的去到了那个遥远又美好的地方，让人沉醉其中。当草原的风暂歇，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奔流的江河。接下来，听友伊娜将带着黄河的豪迈与柔情，为我们朗诵《大河东去》这首经典之作。
1: 我是一条河，一条雄浑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汉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口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地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谢谢听友伊娜充满力量的朗诵，一字一句都饱含着对黄河的深情，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河奔腾的壮阔与豪迈。从奔腾的大河转向无垠的碧海，听友高飞将用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带我们驶向深蓝。他的嗓音里自带海风的辽阔，仿佛能看见渔网出水时银鳞闪烁的光。就让我们跟随着动听的歌声，感受大海的魅力。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

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听有严文华演唱的歌曲《绿色军衣》，是献给戍边岁月的情书。他的歌声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有着穿透人心的真诚。

听友严文华这朴实而真挚的歌声，道出了对绿色军衣的特殊情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戍边岁月的艰辛与光荣。节目最后，听友春兰秋菊用歌声编织出了一幅流动的四季画卷，让我们在她演唱的《花开中国》里遇见神州大地的姹紫嫣红。

0: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韩梅与快乐秋风共同带来的合唱《弯弯的月亮》。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在他们的歌声中仿佛能看见故乡的石桥在月光下投下倒影，桥下的流水正哼着童年听过的歌谣，月光下的乡愁还没散去，一串清脆的驼铃已叩响了时空的大门。接下来请静静聆听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带来的朗诵《丝路驼铃》。
1: 一声声清脆的驼铃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土地，这是杳无人烟的茫茫戈壁，这是猎猎长风的千里荒原，这是被太阳烤焦的沙漠，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神秘高原。

公元前139年，一群牵着骆驼的人在一个寂静的早晨唤醒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此这里有了人们行走的痕迹，从此这里有了欣欣攘攘的市场，有了零零星星的驿站、石窟和城池。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高高低低的驼峰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坎坎坷坷的路途布满了刀光剑影。从长安出发，日升而行，日落而息，一条长长的足迹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书写着一段辉煌的记忆。丝路驼铃，出阳关，进西域，过楼兰，抵罗马，东西方文化在驼队的一次次出行中被牢牢地系在一起，人类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由此开启。一声声驼铃伴随着一次次战争，一声声驼铃目睹着一个个朝代的变更，旌旗猎猎，战鼓阵阵，几经迷失，几经沉寂，时间在风风雨雨中侵蚀着倒塌的断垣残壁，不断升起的太阳依旧笑看着这一片热闹又复沉寂，沉寂又复热闹的土地。丝路驼铃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披星戴月的驼队不断地奏响着新型的凯歌。梭梭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他们用生命见证着丝路上的人们一次次艰难的出行和一次次光荣的归来。从长安到罗马，从楼兰到莫高窟，许多的凝住，许多的遐想在清脆的驼铃声中无限延伸。长长的心行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伟大的奇迹，也留下了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没有人知道古老的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光阴中坍塌消失，没有人知道掩埋在沙漠戈壁中的一堆堆白骨曾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天苍苍，野茫茫，洪家悲鸣，羌笛忧伤，踢出阳关的路啊如此漫长，这丝绸，这刺绣，这香茶，这桑麻，经历了多少酷热、雪崩、缺氧、断粮。胡天八月，朔风怒号，这条充满艰辛的路啊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足迹。驼铃声声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重复着一首首苍凉的歌谣。这歌

用血和泪描绘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画卷。这歌在雪山上，在沙漠中，在戈壁上开出了一簇簇鲜艳的花朵。斯木驼铃，昨天，今天，生命在风雨中延续，文明在苦难中绽放。当沉寂了许久的丝绸之路再次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见一道光芒正在东方的土地上熠熠闪亮。

跟随听友刘海平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像真的走在了丝绸之路上。那里有驼队路过戈壁的厚重，有胡商交换货物的热闹，更有旅人望着星空思念故乡的温柔。从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热闹的海边，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踏浪》。这样轻快的旋律能让我们暂时卸下疲惫，像孩子一样对着浪花微笑。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原来这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所有的难过虽然难，但总会过。人生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可是亲爱的朋友，请仔细回想一下，人生以往的各个阶段里，你是不是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的时刻？或许是忘记拿作业本，或许是说错了一句话，或许是没能做好一件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你回过头再看，那些曾以为不得了的事，大多都变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真正会影响你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你面对挫折时的恐惧和焦虑。面对一座山，如果你攀登之前便丧失信心，那你攀登的每一步都会感觉到无比痛苦。反之，如果你视它为成长的必经之路，那无论山有多高，只要你以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走着走着，总有一天会跨过它。关关难过关关过，当你跨过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高山，回头望去，你终于可以畅快地说出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可能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横看成岭侧成峰，当你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或许会发现这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里，也往往藏着成长的密码。河流遇到礁石会改变流向，却也因此激荡出更美丽的浪花。眼前的困难或许会让你暂时的偏离预设的轨道，却可能带你走向更辽阔的天地。那些人生的考验会悄悄地磨砺你的心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坚韧，更从容。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所以遇到坎坷时不要恐惧，更不要轻易绝望，不如试着问自己，他想给我什么，他在以什么方式塑造一个更好的我。人生要大胆往前走，错过一个节点也没关系。从小到大，可能有很多人对你说过，这一年对你很关键，这个选择对你很关键，仿佛一步踏错就满盘皆输。其实人生是有容错率的，很少有哪一步关键到无可替代。如果总带着每一个选择都不能选错，选错人生就完了的心态，只会让你犹豫不前，自卑脆弱。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就算你错过了一个节点，人生也不会完蛋。一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个方向； 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奔赴下一场。如果短时间内看不清出路，那就等一等，放轻松，去学习，去提升，去感受你周围的人和事。当你见过足够大的世界，你的认知随之提升，自然就有更多的解题思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这个过程中习得的经验和技能，或许你一时间没有找到使用他们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没有用的。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些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得到的东西，给你打开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通路。亲爱的朋友，别慌张，别害怕，轻装上阵，乘上你的人生之舟，勇敢地出发吧。即使山有千万重，勇敢的你也可以乘风破浪，奔赴自己的梦想。

听有邵静的声音，温柔而有力量，像春日里的细雨，悄悄滋润着心田。希望我们都能对过往释怀，对当下珍惜，对未来期待。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聆听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带来的歌曲《美丽大草原》。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流动的草原画卷，是听友郭军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完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没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大英八大祥，什么瑞。

0: 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罩边啊、小罩沿啊、马子牙子、白小边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领布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口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您拿这个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战役。

0: 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1: 咱说让他猜。
3: 好，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3: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3: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3: 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3: 两个菜，
1: 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嘞，
3: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
1: 不是，
3: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2: 哟呵，
0: 是
2: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0: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 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这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谜底，
0: 我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这三头？
2: 在。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气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叫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我又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

0: 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亲妈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
1: 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
3: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在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

0: 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0: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
0: 啊。
8: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你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4: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8: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0: 什么？
8: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8: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8: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0: 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7:01了，各位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来看北京，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中午前后到前半夜会有雷阵雨的出现，局地呢短时会有强降水，同时呢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1度，后半夜呢是多云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具体的城市预报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呢今天是雷阵雨转阴，22度到31度，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吉林天津。今天是雷阵雨，24度到31度。石家庄今天是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限行方面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2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二，限行的尾

暑气蒸腾，热浪翻滚，而且呢，小暑一般都在这个入伏前后啊，所以呢，温度会变得更高一些，更潮湿一些。也提示各位一定要多加留意，注意身体健康。今天节目开场曲，龚琳娜《江生入旧年》。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一时段呢，来和各位一起刷新一组文旅资讯。作为一年当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多家航司呢2026年暑期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呢，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据了解呢，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的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呢，截至到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59万张，同比增长大约 3%。 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和2025年相比稳中有降。那除了机票价格亲民之外呢，这个暑期啊，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呢也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是比较显著的，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了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了全国热门的前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的机票增长超过了20%。2026年暑期呢，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受新开航线带动，2026年暑假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的亲民。七月初呢，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是低于800块钱。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还有贵州环线热度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继续，我们再来关注逛古村、听音乐、打水仗。七月首周周末，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迎来了夏日文旅的双重盛宴，方苑音乐会、白水扬亲水嘉年华同步启幕，古村烟火与水上狂欢双向联动，差异化避暑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奔赴而来，解锁清凉度假的新玩法。作为中国的传统村落，陆下乡方苑村呢是平南极具代表性的文艺古村，百年黄墙古厝环着连片的荷塘，山林绿意环绕村落，天然自带松弛氛围感。该村周末全新推出的白日文创古市与夜间音乐会双线体验，全天可逛，昼夜皆有风景。在古村巷道里，数十家特色摊位排列整齐，烟火升腾，现磨的咖啡、鲜榨的果汁、百香果茶清爽解腻、卤味陕西肉夹馍、特色烤肠等香气四溢。华灯初上，彩色强光束穿梭夜色，动感光影铺满了青砖古瓦，湖畔舞台乐队登台开唱，大家沿湖闲坐，跟随着节拍挥手互动，哼唱合唱。如果说方苑古村主打的是静谧温柔的文艺慢度假，白水扬亲水嘉年华则是酣畅淋漓的清凉水上狂欢。被誉为天下绝景、宇宙之谜的白水扬景区呢，是世界唯一的潜水广场，长约2000米，最宽处呢大约是182米，总面积达到了8万多平方米。河床十分的平坦，水面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一片白质，因此得名白水扬。更为难得的是呢，整个河床布水均匀，静无沙粒，人行其上，水紧没过脚踝，成为天然的戏水圣地。在浅滩之上，各地游客齐聚于此泼水嬉戏，六大趣味水上项目循环开放，像水枪打靶呀、水上世界杯呀，还有趣味捕鱼、幸运神龟、水上投篮等等，特色十足的 NPC 穿梭浅滩，主动邀约宾客来参与游戏，还有打卡合影。
方苑村和白水洋一静一动全域联动，构建起了平南古村人文夜游加山水生态玩水的夏日文旅新矩阵，以多元场景在地特色走出了独特的出圈路径。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平南县是福建少数保持水、大气、生态环境质量均为优良等级的县份之一，平均海拔830米，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3.05%，年平均气温只有17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每一口呼吸都是负氧离子的清甜。平南县呢，坐拥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区白水洋鸳鸯溪，还有国家3A级旅游景区稷下、北黔、双溪、小黎阳、稷头，国家森林公园天星山、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龙潭等特色景致，春赏山花漫野，夏戏清水纳凉，秋观金柿满枝，冬遇初雪覆瓦，四季流转间皆是玉人的风景。7:26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陈楚生、张碧晨合作的这首《南山南》。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36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行驶在早高峰的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着我们来听到来自王鹤野黄霄云离开我的依赖。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小暑到了之后呢，即将进入相对来讲比较闷热的一个夏天，三伏天呢也会随之到来。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呢，我们特别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到了夏天之后比较热，大家呢经常会这个开着空调整夜整夜的不关，有些朋友呢会开这个风扇啊，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恰恰是因为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并没有重视起来。中风我们都不陌生，它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呢，当下呀，中风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不良的生活习惯呢，正在让我们身边的这些所谓的青壮年成为中风的新靶标。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中风又称是脑卒中，主要指脑部血管堵塞后破裂导致的突发脑组织损伤。血管堵塞引起的叫做缺血性卒中，也称脑梗死，破裂引起的叫做出血性卒中，也称脑溢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45岁以下的中青年卒中的发病率呈逐年的上升趋势。专家介绍，长期熬夜、高脂高盐、高油饮食以及酗酒等更是青年人中脑卒中概率增大的主要原因。除了不良的生活习惯，早发的心脑血管病的家族史、动脉夹层、卵圆孔未闭等其他病因也会导致脑卒中发生。卵圆孔是胎儿时期心脏左右心房之间的正常通道，出生后多数人会自动闭合，若三岁仍未闭合呢，则称为是卵圆孔未闭。据统计，存在卵圆孔未闭的成年人大多数终身无症状，极少数情况下卵圆孔未闭会导致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生。医生强调，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需要发病之后尽快拨打120，争取在4.5小时内接受治疗，每耽误1分钟，大概有200万个脑细胞死亡。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编写了120口诀，可以迅速判断急性脑卒中，一旦发现这些症状，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立即就医。一，代表看到一张不对称的脸；二，代表检查两只手臂是否有单侧无力；零的代表聆听他的讲话是否清晰。此外，还有国际上通用的 Be Fast 口诀，也可以帮助咱们快速识别脑卒中。 Be Balance 也就是平衡能力，指平衡或协调能力减退或丧失，突发行走困难。 E 呢是眼睛，指突发视力变化、视物困难或者重影等。 F 呢就是面部，指突发面部的不对称、口角歪斜。接下来就是手臂，指手臂突发无力或者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的一侧。接下来就是指说话含混、无法表达或者无法理解他人的言语内容。最后一个呢就是时间，上述症状出现之后呢，请勿等待，立即拨打120以求医疗救助。专家建议您预防中风需要多管齐下，改善生活方式，控制高盐、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戒烟限酒，还要定期体检，早发现并干预高血压等潜在疾病，保持健康生活和控制危险因素是关键。这两方面做到位，可以显著地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6: 好的，来听节目吧。
5: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啊，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二，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行驶在早高峰的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继续分享的声音来自黄子弘凡和 Top Berry 带来的这首《一半一半》。